0: 幸福生活 FM 89.1。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飞机受损，但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航空公司说，初步检查完成后将公布更多细节。体育方面，在16号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在昨天进行的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以4-2击败韩国 U16 男足，并以3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今天凌晨发布通报称，昨晚9:08，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称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接报后，自治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卫健局等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截至今天凌晨2点，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相关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7: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为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6: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
7: 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经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

0: 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法国部署航母的行动尚无法取得足以影响局势的实际效果。
2: 前一段时间，英法这些欧洲国家准备组织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联盟，这一次法国部署航母实际上就是响应这个护航联盟的一个动作。那么按照法国官方的说法，真正要进行这种护航行动还是要等到局势稳定、条件成熟之后。从这个角度说，法国部署航母还并不意味着要真正的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所以在美伊之间的战局也好，海峡被封锁的状态也好，还不会因为法国航母的部署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与法国这次部署航母在护航这个意图之外，还有别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维系好和美国的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多次批评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不支持美国打伊朗，同时也不派军舰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所以这次法国把航母派到中东水域，实际上是对美国批评的某种程度的一种弥补和回应。第二个也是通过部署航母来彰显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影响力和存在感。过去这些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对中东整体的影响力是在明显下滑的。这一次法国航母的部署，实际上也是希望阻止影响力的下滑。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远近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呢将会持续的偏低。比如说石家庄，今后六天最高气温都会在25度附近，整体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呢也会缩小一些。比如说明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温差就在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够达到15度甚至20度左右，夜间的凉意有所减轻，一早一晚加一件薄外套也就够用了。降水方面，今后几天强降雨呢还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的北部、四川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还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后天，这轮降雨过程将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江淮到江南一带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雨。需要关注的是，这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防范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我们先展望到这里了，眼镜。
0: 好的，李可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他 长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主要进行超大型矿石船舶的服务保障。
0: 此前受到通航条件的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但是就在今天，长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了标志性的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即将靠港卸货。那在现场观察这艘船究竟有多大，以此为起点，常态化的满载靠泊对于长山港来说具有哪些现实意义？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林。海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40万吨的巨轮现在正在进行哪些作业呢？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长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那这艘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啊，已经稳稳地停靠在了泊位里。它的船长呢是360米，宽是65米，甲板的面积呢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拖轮和这艘巨轮同框的时候，还是形成了体量上巨大的反差。那人和车在它的面前都显得非常的渺小。此时此刻我站立到这儿，真的可以用仰望来形容。那现在船头的位置呢，是显示了这艘船的吃水深度，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呀？相当于在水面之下还淹没着一栋7-8层楼高的建筑。而它满载矿石的运量可以装满6000多节货运火车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矿山。主持人，
0: 那这样的巨轮哈，它如果要安全停靠的话，还需要哪些技术环节呢？
5: 没错，因为体量大，惯性也极强，像这样的巨轮不管是靠港还是卸货，对于港口来说都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此呢，在距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便会提前关停动力，那有多艘的拖轮从不同的方向对它进行拉拽和强推的作业，并且呢和船上的引航员协同配合，精准地把控它行进的方向和速度。那当时它的速度啊只有0.3米每秒，这就相当于是有一只蜗牛在爬行的速度。虽然看上去距离码头很近了，但实际上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整的精准靠泊。主持人，
0: 那说满载靠泊常态化了，对于长山港以及区域经济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呢？
5: 河北唐山呢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钢铁产业基地，常态化的满载靠泊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同时呢也提升了京津冀钢铁产业原材料供应链的稳定可控能力。从更加宏观的区位来说啊，曹妃甸港区呢是地处环渤海的核心腹地，也是连通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同时呢也是我国面向东北亚不离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那此次通航的突破呢，不仅是激活了河北港口的核心枢纽价值，更为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的国家战略注入了港口动能和海洋经济活力。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杨海林。
1: 40万吨级巨轮今天靠泊卸货，与此同时，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也正处于工程收尾阶段，并已完成设备空载试运行，一卸一储同步进行，一卸一储同步推进，开启了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这么大量的铁矿石到港，港口该如何高效运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6: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
7: 在巨轮停靠的码头上布置了6台巨大的卸船机。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装卸部副部长杨庚介绍，司机师傅们利用装置能精准高效地完成卸货。
6: 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我们的皮带机的作业能力的话是9000吨每小时，也就是每秒最快可以将2.5吨的铁矿石送至堆场。
7: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调度室主任宋涛介绍， 在这套系统的助力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
8: 我们的大屏每一个闪烁的一个图标都代表我们一个大机设备，我们有卸船机、皮带机、堆起料机、装车楼、评测机，一共有十几台大机设备，还有几十条的作业流程，我们所有的作业调度都在这个大屏上统一来指挥。
9: 这套系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汇总到了我们疾控室来统一调度，能够节约线上的一些资源，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调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
7: 从港口出发，我们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堆场，这里只有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几乎看不到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杨庚介绍，这套堆取料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让这个无人区实现真正的高效配合。
6: 然后我们作业一列55节的车厢，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其中司机的作业时长大概在110分钟，当时的作业条件的话是比较的艰辛，也有一定的粉尘。经过设备的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平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效果，整体的装车效率提高了28.5%。
7: 40万吨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卸船、输运、堆取、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运转。世界第二大港唐山港正在为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畅通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正逐渐打破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0: 各地通过技能培训、还有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那未来如何更进一步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1: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10多天，收入2000多元。
12: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1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积极拓展数字经济新项目。
1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1: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14: 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 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5: 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1: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

0: 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0: 我国积极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2: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车，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3: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于昨天启动，活动将持续到今天。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分别开放天文台站、植物园、博物馆、野外台站、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大家走进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7: 其中不仅有院士讲座、趣味实验，还可以亲身参与的互动项目，让硬核前沿科技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贴近大众。那现场都有哪些有意思的科普活动呢？如何给大伙儿带来别样的科学体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16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年物理所举办中二所的奇妙冒险打卡互动活动，在全所设置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前来参观的大小朋友们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才算完成一次打卡。这些打卡点包括超导猫、磁力猫、二维猫、超流体猫等等，让公众在游戏中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9: 对，好，往前走一步。
11: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8: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

0: 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1: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呀，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0: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都能
1: 99%的都可以做，一方面是排爆，另外比如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是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0: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五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2: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呢，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3: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0: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

0: 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回复不仅获得了同学们的支持，更被大量网友点赞转发。无独有偶，就在上周，江西庐山西海景区孟生山码头二楼一处适合观赏风景的区域被设置成了吸烟区，并且放置了沙发和茶几供游客休息使用，被网友调侃堪比 VIP 观景室。事件发酵后，景区迅速撤掉相关标志，并表示将邀请专家重新规划吸烟区布局。这两个跟吸烟区有关的新闻这么集中的触动人们的神经，这里面肯定有共性的原因。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设立吸烟区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划定边界，减少二手烟外溢，让公共场所里有吸烟需求的人集中起来吸，别到处溜达随时吸，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尽量少影响到不吸烟的人。然而这吸烟区再小再集中，它也是占了公共空间，是不吸烟的大多数人做出的一种妥协，是大家让渡了自己对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使用权乃至部分健康权获取的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并不是给吸烟者的一个福利，它是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管理措施，而绝不是给吸烟者的一种犒赏。因此大到景区把优良观景位设置成吸烟区，小到要求在吸烟区放个板凳，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模糊吸烟区的设置初衷和功能定位，更侵犯了大家共识中的一个边界。而这个边界既包括空间上的隔离，更包括价值上的区分。何况这种边界侵犯呀，它还是单向的，是少数人的需求去单方面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去单方面侵犯健康的生活方式。高校不肯多添一把板凳赢得掌声，景区精心配置一套沙发却饱受诟病，这底层逻辑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可以尊重吸烟者的个人选择，但绝不美化、不优待、不纵容吸烟行为。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管理服务和硬件设施，但绝不将公共资源倾斜给不健康的行为。我们在很多法治新闻里啊，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借用这个道理，我们也应该说，健康权不能向健康陋习让步，守规矩的人不能向破坏规矩的人让步。这绝不是跟谁过不去，因为那张被坚决拦在吸烟区外的板凳，那套被赶出吸烟区的沙发，那些不肯为陋习开的绿灯，终会化作公共空间里清新的空气，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最终都能感受到文明带来的健康、体面与温暖。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早上好。
7: 早上好，苏阳，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基本的平稳，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洛阳和新乡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高速通行。目光再转向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106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陕西，在沪陕高速的西商段西安方向的1427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超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苏阳，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6: 好的，子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在北京举行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目的是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
8: 是在家吃饭吃得放心，也更合口味。不过您和家人在做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营养结构的搭配呢？在家吃饭怎么吃才能够更加健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回家吃饭不仅仅要吃得温馨，更重要的是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
10: 不习惯不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9: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鸿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11: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9: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10: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6: 物质生活充实了，饥饿的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您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吃饱喝足之后，我们的身体还可能仍然处于隐形饥饿的状态。
8: 研究显示，婴幼儿、青少年、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因为所需的营养素较多，比较容易

0: 出现隐形饥饿，肥胖的朋友容易因为部分营养物质摄入过量导致体内营养不平衡，也可能会造成隐形饥饿。那么如何来解决这类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形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跃新解释，长期处于隐形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跃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2: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透露，未来将深入推进医院、社区、家庭连续营养服务模式，依托家庭，将健康饮食习惯辐射带动个人，
3: 让营养筛查、咨询、干预做到可感可及，组织专家、疾控人员、家庭医生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开展家庭营养小课堂、亲子烹饪实践等活动，指导群众把专业的营养知识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的买菜、烹饪、配餐行为，围绕家庭实际需求精准推送通俗易懂、可学可用的营养知识。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杭州区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当地消费者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则能够正常生成和派送。
0: 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板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另一边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是有失公平。那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7: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8: 商家他们有些，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7: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9: 电商经营中的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

0: 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呢，这种限购的方式呢，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市场侵权等行为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作为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作为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啊，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1: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2: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它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八块钱十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八块，它一来一回就是六块了。
1: 类似批量买样打版、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2: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两三百单，退了五分之一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1: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业内人士李阳：
0: 设置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商家的实际经营的需求，比如说部分地区没有仓储备货，还有比如说一些边缘的地方运费非常高还有部分地区因为自然灾害等等不可控因素无法配送，这些原因去设置这个功能。商家可以自主配置不发货的区域，那么平台也不会进行特别的干预。
1: 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市领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梁俊昭：
3: 我们也在倡议他们一些电商，你面对广大消费者的你就不要屏蔽啊，政府也有对我们发声的。
1: 昨晚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市领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4: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的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1: 陈英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4: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采取一些风控的这一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一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 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7: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在此前的排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因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首回合正赛第六位发车。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CBA 季后赛昨晚继续进行，广厦队与深圳队迎来了半决赛的首场较量，卫冕冠军广厦队111-102取胜，在5场3胜制的比赛中占得先机。广厦队外援布朗得到46分4篮板7助攻。中超联赛第12轮昨晚继续进行，近期分别更换主帅的武汉三镇与辽宁铁人战成2-2平，山东泰山3-1战胜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1-0小胜上海申花。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

0: 将于今天晚上7:35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那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镜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护月琪、张永鹏、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我的家，江央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

0: 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6: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都做了打
6: 击，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6: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1: 长征二号。

0: S-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体育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一些、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

0: 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0: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

0: 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3: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饲料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7: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前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 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经、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经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经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3: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九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1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2: 小平，
1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5: 快乐
16: 快乐
17: 快乐
18: 快乐
17: 快乐
18: 拼
17: 拼
18: 图。
1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0: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2: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不用减重，直接进港。40万吨级矿石船今天停靠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通航新突破是如何实现的？
2: 伊朗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以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主要进行超大型矿石船舶的服务保障。
3: 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但就在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即将靠港卸货。在现场观察，这艘船究竟有多大？那以此为新起点，常态化满载靠泊对于唐山港具有哪些现实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海玲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这艘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呢，已经在今天早上7点多精准的靠泊。虽然今天天气并不好，正在下雨，但是呢，它还是在预定的时间内进入到了泊位。那这艘大船究竟有多大呢？我想告诉大家，它的船长是360米，宽是65米，甲板的总面积呢，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拖轮和这艘巨轮同框的时候，还是形成了巨大的体量的反差。人和车在它的面前都显得非常的渺小，那我站立到这儿可以用仰望来形容。那现在在船头的位置呢，显示了这艘船的吃水深度是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在水面之下船的高度还有7-8层楼那么高。而它满载矿石的运量呢，可以装满6000多节货运的火车的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矿山。主持人。
3: 嗯，好的，杨海玲。
2: 嗯，那这么庞大的一艘船靠泊需要哪些条件，又需要哪些部门协同作业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5: 体型庞大，载重达40万吨的巨轮漂洋过海抵达港口锚地后，想要顺利靠泊码头是一项高难度的海上作业。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洪元介绍，水深30米左右的深水航道是巨轮靠泊的基础前提。
6: 整个进港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深颜色的整个渤海湾的深水的航道，它的水深都在30米左右。这样的话

0: 所以这个40万吨的船安全进港，就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保障措施。40万吨巨轮进港期间，还需要哪些协同配合呢？于洪源说，海事部门会提前对航道周边的船舶进行清场疏导和预警提醒，确保船舶在近3个小时的进港全程中，航道两侧水域清爽无干扰。 同时，全程联动护航船、拖轮及引航员3方力量保持实时沟通、协同配合，在进港作业的3个小时里，持续向船舶动态推送气象等实时信息。
1: 因为咱们5月份这个季节，短磷的雷暴天气比较频发，我们通过超大型船舶成槽的系统。
0: 每时每刻都与40万吨船保持着时刻的联系，不间断地为这条船推送一些天气啊、水文的相关信息，保证在船舶靠泊航行的过程当中绝对的安全。在满足全部通航安全条件后，巨轮正式开启靠泊流程。和普通小型船舶不同，40万吨巨轮在距离码头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时，即便关停主机，船体仍会依靠巨大的惯性持续向前滑行。 很容易出现船体走位偏移、触碰码头、剐蹭港机等安全事故。唐山港引航站副站长贾伟介绍，这个阶段控速是关键，最后10多米的距离，速度可能比蜗牛爬行还要慢，必须通过多艘拖船协同作业合力控向。
2: 船舶距离码头10多米的时候，是整个靠泊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是最危险的阶段。这一阶段。 我们会对船舶移动速度卡得非常严格，基本控制在每秒35厘米，比蜗牛爬行还要慢。看似就10几米的靠拢距离，往往要耗时几十分钟才能完成。40万吨船舶的惯性太大，海上稍有风浪、水流变化都会扰动船体平衡。只有保持超低速，才能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等到全部缆绳带紧紧固，船体平稳贴靠泊位。 各项安全参数核验全部达标后，船舶的靠泊作业才算圆满完成。40万吨级巨轮今天靠泊卸货。那与此同时，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也正处于工程的收尾阶段，并已完成设备空载试运行。
3: 一卸一储同步推进，开启了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那这么大量的这个铁矿石到港，港口该如何高效运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
0: 在巨轮停靠的码头上，布置了6台巨大的卸船机。
3: 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装卸部副部长杨庚介绍，司机师傅们利用装置能精准高效地完成卸货。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我们的皮带机的作业能力的话是9000吨每小时，也就是每秒最快可以将2.5吨的铁矿石送至堆场。
0: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
5: 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调度室主任宋涛介绍，在这套系统的助力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
6: 我们的大屏每一个闪烁的一个图标，都代表了我们一个大机设备。我们有卸船机、皮带机、堆起料机、装车楼、停车机，一共有10几台大机设备，还有几十条的作业流程。我们所有的作业调度都在这个大屏上统一来指挥。
0: 这套系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汇总到了我们疾控室，来统一调度，能够节约线上的一些资源，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调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
0: 从港口出发，我们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堆场，这里只有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几乎看不到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 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杨庚介绍，这套堆取料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 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让这个无人区实现真正的高效配合。
1: 然后我们作业一列55节的车厢，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其中司机的作业时长大概在110分钟。当时的作业条件的话是比较的艰辛，也有一定的粉尘。经过设备的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平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效果，整体的装车效率提高了28.5%。
0: 40万吨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卸船、输运、堆取、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运转。世界第二大港唐山港正在为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畅通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好，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8: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7: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
8: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7: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9: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3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8: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7: 那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可能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10: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

0: 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余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2: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1: 该办公室在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2: 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

0: 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9: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

0: Vis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4: 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6: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环江一皮卡车坠河事件的最新情况。昨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位于事发地附近的一处高点上。目前这里是又下起了比较大的雨啊，目前也刚刚开始下。然后呢，目前现场也是集结了许多的救援人员。据我了解呢，昨日也就是16日晚呢，一辆载有15人的这个皮卡车，在这个我们河池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目前根据最新的一个信息呢，搜救人员已经搜救出6人，其中啊5人现在是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那么据我从前方的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呢，从救援力量上来看，目前公安、应急、消防、海事、属地民兵等多方力量正在开展全力的救援。参与到救援的力量呢，已经达到了700余人，现在已经分为12支专业的救援小组，对责任水域开展这个分段式、全覆盖的排查搜救。那么，经河池市指挥部综合研判呢，目前划定事发地及下游30公里水域呢为核心重点搜救区域。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这个事发地仍会有小到中雨，降雨也会给搜救增加一部分的难度。同时呢，事发地上游的水位目前还是居高不下。昨天发生这个事故的这个漫水桥呢，也已经是被水所没过，现在存在着突发泄洪风险啊，包括这个水流环境也是很复杂，目前呢搜救工作也还在持续中，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嗯，好的，陈小鹏，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到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正在逐渐打破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新就业赛道。
1: 各地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未来如何更进一步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23岁的马金燕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收入2000多元。
3: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

0: 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3: 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5: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主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1: 我国积极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6: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2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8: 除了聚焦就业发展新方向，各地也在用温情行动传递善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有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它建在商场里，周边布满盲道，很多人来到这里体会视障群体的日常世界。一起跟随河北台记者孙清新、王家聚走进这家博物馆。
9: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

0: 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1: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然后开始。
0: 他叫韩哲，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1: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0: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1: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2: 好嘞。
1: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0: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3: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生病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我的人生轨道。
0: 博物馆营业一年来，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4: 就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0: 韩哲
1: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0: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5: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在能看得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嗯，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6: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0: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7: 真切共情残障群体的生活不易，更要用心为他们搭建逐梦平台。在陕西西安，一家暖心咖啡小店悄然绽放温情的微光，一群听障咖啡师在这里勇敢追梦，收获专属自己的体面与自信。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曹媛媛、袁瑞、黄雅杰的报道。
8: 店员正在测试的是一个西梅口味的产品，和这个季节还有整个大众口味进行匹配嘛。很多饮品都是我们听障咖啡师自己研发的。
9: 温柔的嗓音出自新眼咖啡负责人孙宇，谈及店名，孙宇有着专属的示意。
8: 新眼，用心去研磨，用心去研究。新眼的 logo 手势是心和眼两个手语的结合，它在国际通用手语中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心言是有两重意思的。
9: 这份特殊的善意源于孙宇自身的经历，年少时一次打针意外让他短暂失聪，万幸得以痊愈，切身感受过无声世界的孤寂。他深知多数听障人士因幼时发烧、药物过敏致聋的无奈，这份幸运让他笃定自己生来便要为这群特殊的人奔赴付出。在店里，每位咖啡师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周静是新研咖啡第八期培训班学员，热忱偏爱咖啡，兼具艺术巧思。
10: 我叫周静，在新研咖啡店工作了2年，不管是各种好看的咖啡拉花，还是把控咖啡的口感风味，平衡好酸甜苦这些味道层次，我都做得很熟练了。我曾经在西安美术学院学艺术设计，店里的桌签、工作围裙的图案都是我设计的。每天跟咖啡打交道，过得很充实，自己也有了稳定收入。

0: 干净利落的洗浴瓶是店里一抹鲜活的亮色。他擅长规整门店布局，待人热情主动，处事条理清晰。三岁那年，他发烧打针，药物治聋。接触到无声咖啡师之前，主要工作就是快递外卖员，或者是火锅店的后厨，都是隐匿人群身后。但是咖啡这个行业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板块。洗浴瓶，
1: 咖啡师工作相对来说不那么辛苦，体面一些。我儿子今年就要升初中了，他觉得我是咖啡师很酷，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0: 27岁的郑月杰曾是陕西省特殊教育咖啡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一年前入职长安书院店。腼腆怯懦的他曾有着难以克服的社交障碍，初见顾客他会慌张躲闪，甚至推孙宇上前帮忙点餐。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逼迫自己勇敢尝试，一次次突破心理防线，完成了自我蜕变。
2: 这个月18号去上海做工人哥，
3: 这个月18号我去上海做人工耳蜗，我想听到鸟叫声和更多人说话，有顾客认可服务并专门留言支持，很开心。
0: 听见世间声音是他长久的期盼，无声的渴望在咖啡香中缓缓生根。
4: 这让体验感怎么样？
5: 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环境很好，其次他们其实服务也蛮好的，对，跟很舒服。
6: 我经常过来。
7: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它跟咱们是一样的，我们本身呢不用过度关注，对他们来讲就是最自在的一种方式。
0: 平等相待便是最好的温柔。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孙宇与这群特殊的追光者依旧温柔且坚定，向着更远的前路缓缓前行。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河南周口川汇区沙影河周口大闸附近发生惊险一幕，一名10多岁的男孩在水边玩耍时不慎失足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市民张鹏毫不犹豫跳水施救，和周围的群众一起将孩子成功救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周口台记者王晨辉、杨宇的报道。
10: 5月5日，张鹏正在沙影河周口大闸附近垂钓，岸边两名儿童原本结伴在临水斜坡处玩耍，不料其中一名男孩脚下一滑，瞬间失去平衡，坠入河中。原本平静的氛围瞬间被一声声呼救声打破，距离较近的张鹏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11: 当时听到了孩子的呼救声，我立马都冲过去了。当时旁边还有好几个钓友来钓鱼，他们第一时间也冲过去了，也都主动参与到救援了。
10: 湍急的河水裹挟着男孩快速漂移，短短几十秒的时间，男孩就被水流冲出近20米。岸边多名钓友反应迅速，纷纷拿起手边的鱼竿伸向河面，试图让孩子抓住，但由于水流冲击力太强，孩子多次尝试均未能抓住鱼竿。生死竞速，分秒必争，张鹏顶着水流奋力向孩子方向游去，靠近男孩后牢牢将其护住，全力向岸边折返。
11: 其实我是会一点游泳，但是不专业，想着把这人命关天，也没想那么多。
10: 与此同时，岸上的钓友纷纷伸出鱼竿辅助接应，众人合力将落水男孩成功拉上岸边。从张鹏跳水到孩子成功获救，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0秒，所幸营救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11: 我必须得下去救他，当时直接啥都没考虑，直接想着赶快把小孩给救上来，也没考虑自己的安危，反正即使水性不好，自己能下去能紧一点紧紧给救上来。现在想想是还是有点后怕的。
10: 现场群众，郑先生，
12: 这个大哥一样都没顾上驮，直接都跳河里救人去了，这动作特别果断。人家在场的人啊，这下来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哎，都多亏他了。不到1分钟吧，都叫孩子这顺利救上来了。人家在旁边看着这人啊，都特别的敬重他，这就是实实在在咱身边的平民英雄。
10: 现场目击者将救援过程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视频里紧凑惊险的救援过程，众人齐心协力的暖心画面迅速刷屏传播，短短时间收获20多万网友点赞。无数网友留言称赞张鹏勇敢无畏、质朴善良， 同时称赞这群热心钓友是最朴实的平民英雄。30秒生死救援，彰显凡人英雄本色。张鹏用一次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守护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也温暖了一座城。好，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时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里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9: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国际事务协调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8: 气象服务站。
1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4: 你好，罗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强降雨还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在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东部等地普遍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大暴雨。明天雨带将会向南拽，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这轮降雨过程将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江淮到江南等地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关注的是，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防范次生灾害。比如说贵州北部、湖南的西南部还有珠三角地区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提醒大家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的地区。那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开始北方很多地方已经感觉到明显凉快起来了。那今后几天呢，东北一带气温多波动，而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的偏低，最高气温大多呢基本上在25度上下。那对于南方来说，长江流域的气温整体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上下。

0: 维持一个偏高的水平。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吧，不明。
1: 嗯，好的，李可亮。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5: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6: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6: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6: 幸福中国梦。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8: 行车八九幺，
7: 时尚八九
8: 娱乐。
7: 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
1: 慢性病用药可开最长12周长期处方，适用于哪些人群？药品供应如何保障？
0: 今年所有城市将开展体检，城市体检是什么？检什么？又为何要推向全国？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1: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英国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2: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2: 一半呢不错过算大部分吧，代数解活、立体解活、平面解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放轻主要是放轻
1: 方程
2: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2: A 的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的平方，如果说是没就没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2: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洗白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

0: 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站梯。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塑管梯来了，哎，这个塑管梯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塑管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0: 我手里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0: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个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起行动起来的灵感。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知府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0: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0: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0: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0: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0: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但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10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0: 他那样报纸他不烂头，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0: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

0: 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分开了，分开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0: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放下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2: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福，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2: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3: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0: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用去猜我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1: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0: 你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3: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0: 没有了，不封了。放了一段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放了。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大约三个月的用药处方了。
1: 那不少朋友也在关心哈，具体哪些患者能够开这种长期处方呢？那这样一来，基层医院的药还够不够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得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但是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

0: 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四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基层卫生研究室主任张艳春，
1: 老百姓就不用来回来去的跑了，并且呢，这个长期处方呢，它是不纳入这个基层的门诊刺激费用的统计的，所以基层在去开具这些药品的时候，是没有压力和负担的，那老百姓也得到了这种便利和便捷。
0: 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2: 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开具长处方，也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居民去认识到我们在身边实际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实际所需的一个长处方，而不需要每一次拿药都跑到大医院去排队等等的这一些不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0: 3个月的长期处方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的，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期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符合条件才能开具。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张威，
3: 首先我们会评估他达不达到开长处方的条件，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前3个月的血糖是不是稳定，那么他目前服用的药物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不良反应，生活方面呢也是很规律，这样我们就会主动建议他开长处方。
0: 张威介绍，家庭医生团队会对已经开过长期处方的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及时发现情况调整或停止用药。
3: 一般呢我们会提示他，这个一个有不适及时就医，再一个就是说定期要监测，在家里边也要监测他的，比如血糖、血压，包括定期来复查一些肝肾功能啊，微量蛋白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并发症的一些高位的筛查，我们都会叮嘱他。
0: 长期处方一次最多能开出12周的药，那么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在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针对基层药房储备能力有限的问题，建立了基层常规配药加医供体统筹调剂的双层保障机制。罗江区金山镇中心卫生院药械科主任赖成，
4: 我们建立了动态补采和缺药登记机制，如果患者需要的药品我们没有，可以通过建供体中心药房申请调配，最快半小时，一般24小时内就能到货，确保长处方开得出供得上。
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2: 开具长处方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一次性开具的药品的这个量啊是比较大的，它的费用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也规定我们这个长处方不纳入我们的这一个刺激费用的考核当中，这样也是为了避免有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啊，因为担心使它的这个刺激费用过高而去这个没有积极性去开具这个长处方的这一个问题。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城市体检是什么？检什么？又为什么要推向全国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及的城市体检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
6: 好的，城市体检呢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疑难愁盼问题，对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那么城市体检呢，与城市更新就工作推动而言存在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城市体检就是把城市发展的状况进行把脉的一项工作。那么 精准找到城市建设发展当中的问题，而城市更新，哎，就是通过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来进行整体的存量设施的基础设施的更新啊。城市体检也为城市更新找准了方向和重点。那么城市体检检什么呢？2023年11月的时候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就发布了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城市体检对象包括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那么意见就指出，围绕这些对象建立城市体检的基础指标体系，设定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说在住房维度呢，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而在小区社区维度，就从设施完善、环境宜居、管理健全等方面设置了养老、托育、停车、充电等指标。而在街区的维度呢，就从功能完善、整洁有序、特色活力等方面设置了中学、体育场地、老旧街区等指标。那么城区城市的维度，就从生态宜居、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产城融合、安全韧性、智慧高效等方面设置了指标。那么城市体检就将围绕这样的指标体系来开展。那需要注意的是，在存量时代，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的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主持人。
5: 好的，王泽华。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在路口盲过吗？站在斑马线中央左右环顾，视线却被一米多高的绿化植被牢牢遮挡，那只能凭借车流声响来判断来车动向。过街的时候呢，也是心惊胆战哈。在安徽合肥。

0: 除道路视觉盲区，守护市民的出行平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 随着气温上升，城市绿化进入快速生长期，部分道路旁的绿化植被生长过高过密，遮挡了道路交通视距，存在安全隐患。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园林工人正驾驶绿犁机对路口的绿化带进行修剪，高度被统一降到膝盖上下。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2: 在路口的斑马线两侧的绿篱啊，被统一修剪到了50厘米高，护栏呢也在关键的位置做了20米的渐变降低。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啊，过去很多路口绿篱和护栏太高了，挡住了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带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啊，有些家长呢需要常常探出头去看车，这样很危险。
1: 工作人员介绍，520是一套可量化可落地的安全标准，针对全区市政道路交口、人行斑马线、车辆掉头口等关键点位，对视线遮挡方向20米以内的遮挡物实施降高改造，统一将高度控制在50厘米，筑牢行人与驾驶员的视线交汇防线。修剪过后的绿化带，转弯车辆驾驶员能远距离提前发现过街行人，行人也能清晰预判来车动向。合肥市民陈国庆，
3: 现在我们走到这边路口呢，绿植都降低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开车的话都非常的安心。
1: 据介绍，降高修剪不是一刀切，而是逐步进行，让植株慢慢适应。目前当地已完成2500多处绿化带修剪。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2: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精细化的降高绿篱修剪了2500多处，大概有83000多平方米。中央隔离护栏呢，渐变的改造60多处，1400多米。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用绣花的功夫啊，管好每一处细节，真正让市民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0: 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5: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6: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6: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6: 幸福中国梦。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

0: 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有哪些应对措施？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乱地区安全形势？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我们来看各地的具体情况。这几天河南迎来了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而今天是本轮强降雨的爆发期。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介绍一下现在河南的降雨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雨水主要集中在河南的中西部和西北部，中到大雨倾盆而下，部分县市直接遭遇暴雨。到了夜里，雨带北台，淮河以北将遭遇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北中部甚至有暴雨或局部大暴雨。这场雨并不会很快停歇，明天也就是周一，强降雨中心东移南压，东部和东南部将接棒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虽然河南全省转为小雨，但四级左右的偏北风开始发力，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昨天河南相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洛阳、平顶山、安阳、新乡、焦作、三门峡、南阳和济源示范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达到黄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另外，我刚刚从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了解到，受大雾影响，目前洛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影响，三门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正常通行。主持人。
3: 那我们知道哈，当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经进入灌浆期，那这次降雨对农业有哪些影响呢？
4: 那这次降雨对农业来说可以说是利弊并存。小麦处于灌浆中期，蓄水量比较大，现在豫北局部和豫中、豫东的部分地区土壤缺伤，本轮降水对补充土壤水分可以说是十分有利，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小麦的灌浆速度，而且局部地区存在倒伏和自害的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昨天也是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农机专家提醒，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尽量做到雨停田干，一旦发生倒伏，要以保根保灌浆为主，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损伤。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天气放晴且小麦进入腊熟末期，立即组织机械抢收烘干，确保颗粒归仓。主持人。
3: 好的，刘长元。

0: 前陕西省也进入了多雨时段，大部分地区出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暴雨。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宋茹。宋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陕西目前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西安南三环附近的一处道路上，这会儿雨淅淅沥沥的在下，路面很湿滑，路上的行人大家行色匆匆，路过的汽车碾过湿漉漉的路面会溅起小水花。那么这几天呢，西安一直断断续续的在下小雨，这几天天气体感湿凉，出行记得添衣，做好防雨，避免因天气变化受凉感冒。那么从5月14日夜间开始，陕西省进入多雨时段，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汉中、商洛等地区出现暴雨及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呢，全省阴天，陕北北部有小到中雨，陕北南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有中到大雨。那么针对本轮降水呢，陕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切实做好防汛工作。比如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紧盯山洪沟口、城市的低洼淤涝点，然后桥涵、隧道等重点部位，及时消除或者是管控风险隐患。聚焦这个重点工程，强化涉河工程汛区各项管控措施落实，做好安全渡汛方案，对重点水库等加密巡查频次，对养老机构、涉山涉水景区等人员场所落实专人管控等等。那么此前呢，还了解到西安市长安区、鄠邑区、周至县、蓝田县还发布了封山控疫的公告。那么从5月15日16时起，对秦岭山区峪口实行封闭管理，只出不进。同时呢，翠华山、太平国家森林公园、终南山南五台、朱雀国家森林公园、陕西黑河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发布了公告，表示要临时闭园。那么以网上购票的旅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进行这个申请退票。各景区的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请游客关注官方平台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那么温馨提示广大群众游客呢，近期不要进入山区活动，这几天不要安排进山徒步、露营、钓鱼的活动，开车出行多留神，雨天路滑视线差，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尽量避开低洼淤涝点，遇到积水路段呢，千万别贸然猛冲，万一熄火，请第一时间下车撤离到高地。谢谢。
0: 好嘞，宋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连日来，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来连线总台记者印一南。印一南，那目前贵州的雨情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所在的贵阳降雨已经停止，据气象部门显示，目前贵州省降雨还将持续。就在昨天15时，贵州省气象还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凌晨，贵州大部分地区出现雷暴雨天气，贵州北部、中部、南部等地区极力出现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未来几天降雨还将持续。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州省目前受灾情况怎么样，当地又是如何处置险情的呢？
2: 就在前几天，黔南州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当地干部联合消防救援力量快速响应，连夜展开救援。据当地干部描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发生在凌晨2点左右，部分群众因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险情紧急，当地迅速组织镇村干部、消防救援人员组成救援队伍，冒雨涉水驱车赶赴现场，救援队伍逐户排查被困人员，引导群众沿安全撤离路线快速转移，当天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此外，罗定县、镇宁县、桐梓县多处受灾，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多方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持续性降雨区域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应远离陡坡、危墙、河道沟谷，雨天路滑，能见度低，驾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行车，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与露天作业。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
0: 好的，印一南。
3: 气象服务站。 好，更多有关降雨的信息，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降雨。15号，也就是前天，冷暖空气开始长时间源源不断的交汇，导致咱们国家出现了南北走向的广阔降雨带，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还打破了同期记录。在过去的24小时的时间里，比如说湖南吉首降雨量164.2毫米，湖北的老河口135.4毫米，都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的降水量记录。那今后3天，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还会继续向东向南推进，总体来看，南北方会呈现出不同的降雨特征。华北黄淮以冷暖交汇的稳定性降雨为主，小时雨强不一定的极端性。那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呢，以暖区对流降雨为主，局部地区雨势强，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在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还有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东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量级的降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量级的降雨。到了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收尾，那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沿海还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缩减，江苏中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等地会有暴雨。那这轮降雨过程呢，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之前的气象干旱，但是河北中部、河南、湖北还有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要提高警惕。再往后展望呢，20号以后，咱们国家的强降雨区域主要会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可能还会从西往东出现降水，但是水汽条件比目前要差很多，降雨总体不强。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罗敏。
3: 好的，李可亮。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0: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3: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6: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7: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指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6: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 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

0: 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1: 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机的二五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0: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1: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杠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0: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机支撑，谋求搭建起及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啊，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0: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向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2: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

0: 盾。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将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总台记者从前方了解到，从昨天9点到今天早上8点，皮卡车坠河事发地水位出现小幅上涨，流量变化不大。目前当地水文站事发地下游位置增加华山桥临时水文监测点，实时监测水位和流量，目前已经准备好水尺，准备开展监测。同时皮卡车坠河涉及责任人员已全部带回核实有关情况，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对所有涉案人员全部进行血液体检，检测结果显示排除酒驾，其他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3: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轻，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殿。
7: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11: 以下是一周要闻。5月12号，化电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0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轩、王贵全、周兆龙、黄继安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李和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翟月、市政府办公室、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负责同志、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代表组组长和5名特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0: 会议共有3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二是人事任免；三是接受代表辞呈。
11: 连日来，位于我市夹皮沟镇的宝戏台金谷项目正稳步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文旅标杆工程，百年黄金矿区正加速向红色文旅特色景区转型。宝戏台金谷项目位于夹皮沟镇核心文旅区域，总用地面积65836.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100平方米。项目深度挖掘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的百年工业遗产，东北抗联红色文。

0: 化与关东民俗文化。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未整民专题市集展、游客服务中心、宝戏台、黄金阁酒店、研学基地、矿工剧院等核心板块，配套建设停车场、景观步道及相关市政附属设施，建成后将成为集红色教育、文化展示、休闲住宿、旅游集散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
1: 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呢，是未整民市集专题展，目前的工况呢，已经二层和一层的内墙装饰拆除完成，因为它是一个既有建筑改造的工程。建成之后呢，二层作为未整民的专题的展陈，一层呢是作为研学基地的教室。建成之后呢，会集研学、红色教育、红色基地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一个展馆。
0: 紧邻未整民市集专题展的游客服务中心是项目的门户枢纽，目前正处于主体施工的关键阶段，现场幕梁雕装作业全面展开，屋内施工同步推进，幕墙钢柱焊接安装工作紧张有序进行。建成后，该中心将承担游客接待、黄金及土特产销售等核心功能。服务中心后方既有建筑改造区域，还将设置游客换装体验区、综合接待休闲区和简餐区，门前将打造特色水系景观，形成功能完善、体验丰富的综合性游客服务枢纽。项目名称宝戏台，源自晚清时期夹皮沟金矿为矿工搭建的唱戏平台，承载着矿区百年的文化记忆。规划建设仿古戏台、休闲草坪、半山咖啡屋以及景区游路和栈道，整个区域东接游客服务中心、西连矿工剧院和研学基地，与周边山体自然融合，打造成为集文化体验、休闲观光、户外活动于一体的山体公园。目前该区域正在进行地形整理和基础施工。
1: 自开工以来，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全力以赴赶进度、抓质量、保安全。目前呢，施工进度稳步向前，一切正常。我们紧盯现场的细节，做好安全巡查，守住工程质量地线，平稳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接再厉，科学安排工程施工，加快建设步伐，力争项目早日完工，圆满完成所有的建设任务。
2: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深耕城市微更新微改造，充分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块，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口袋公园，把曾经的闲置空地零散角落精心打造成市民就近休闲赏绿观景的公共空间，使我市逐步呈现一街一景绿化布局，为市民生活增绿添彩。据悉，我市分别在清水大街清水湾东侧、高速西出口新增两处口袋公园，目前该工程正在有序施工建设。
0: 清水大街清水湾东侧原有地块闲置，部分区域围挡阻隔，周边居民缺少就近休闲活动场所。此次改造依托原有地块机理，科学布局休闲亭廊、石桌凳、景观厅布等便民设施，搭配高低错落、品种丰富的桥冠绿植，营造疏密有致、四季有景的绿化景观，补齐周边新建小区及群众休闲配套短板。高速西出口原有地块地势起伏落差大，常年杂草丛生，植被杂乱无章，改造通过地形整理塑形，增设人文景观景墙、休闲慢行步道，搭配组团式绿化栽植，在提升城市门户颜值风貌的同时，为过往行人及周边居民打造一处静谧舒适的休憩好去处。
3: 我们在口袋公园规划建设中立足群众日常休闲实际需求，顺应地块原有地势地貌，兼顾生态景观和实用功能，选用适配本地气候的乡土苗木，打造自然和谐的街头绿地景观。接下来我们将严格按照施工标准，严把质量关口，抢抓有利天气，加快建设进度，同时同步统筹后期绿化养护、设施维护等长效管理工作，把口袋公园建好、完好、护好，让城市每一处闲置角落都焕发新活力，切实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今年以来，我市各中小学坚持五育并举，从日常体育锻炼、校园食品安全、心理健康疏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做实做细健康育人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市第一实验小学充满活力的课间时光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该校严格落实体育锻炼要求，坚持上下午两时段课间操常态化开展，学生整齐列队，伸展肢体，强健体魄，在运动中舒缓身心。每天固定开设的体育课内容不断丰富，促使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增强身体素质。为帮助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学校规范开展眼保健操练习，督促学生科学用眼，保护视力。市第三中学扎实推进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全面落实明厨亮灶工作，厨房操作间实时对外展示，食材清洗、切配、烹饪、餐具消毒等环节全程可视、公开透明。同时，每周三固定开展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学生家长走进食堂，与学生共同就餐体验，并实行校领导陪餐制度，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关口，规范食堂日常管理，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市第四中学聚焦学生心理疏导，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常态化开设心理健康辅导课程，通过课堂教学、课间谈心等形式，大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正确调节情绪，塑造健全人格，培育积极乐观的阳光心态，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打造安全、阳光、和谐的健康校园，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我市乐活里挥发湖广场旁的夜市陆续迎来客流，热闹的市井烟火气点亮城市夜色。夜市内各类美食小吃、特色饮品摊位整齐有序，品类丰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休闲放松。商户们忙碌经营，热情服务，市民悠然漫步驻足选购，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热闹的城市夜景，满足群众多元化夜间休闲需求。繁荣有序的夜市经济自然离不开我市有关部门的精细化管理与贴心服务，为保障夜市平稳运行，执法、消防等部门科学谋划，提前做好安全部署，强化现场秩序维护、环境卫生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守护整洁有序、安全放心的夜间消费环境。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夜市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在留住城市烟火气、便利群众消费的基础上，从严规范摊位设置、环境卫生及经营秩序，坚守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的管理原则，常态化加密日常巡查频次，优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整洁有序、舒适宜居的夜间消费氛围，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激活城市夜经济发展活力。
2: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的天气晴，有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播送一遍，本周末的天气晴，有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九成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o long,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
2: 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2: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2: 一兆赫，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欢迎收听。
4: 你要睡了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

0: 泱泱九长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程咬金二探地穴，这一次下去啊，好像进入一个墓室之中，里面停着几口棺材，还有纸人纸马。另外，程咬金捡了一根哭丧棒啊，就是五花棒，上面绑的花花绿绿的那纸条子，但掂在手里头，那十分沉重啊。幸亏程咬金履历过人，在瓦岗寨的时候也没少玩那秦琼的金双锏。程咬金从小啊就学剪法呀，

的有的说上口，你比如说你要念虎头佩楞金装简，它就不好听，所以呢到这里，哎，老先生啊就把它音稍微的倒一下子，稍微的上口一下子，就叫虎头佩楞金装简。哪个佩呀？一个玉字旁，就一个王字旁，一个哎一背两背的背的右边，这字念佩，什么意思？就是兵器上的玉制装饰物。这金装简虎头大家都理解，就握的这个金装简的头啊是个老虎头，老虎张着嘴，由打虎嘴里吐出一根简，这根简四楞，四楞的最底下是镶着玉的，把玉镶嵌上去的，这个玉叫佩，所以呢这种简叫虎头佩楞金装简，就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要强调佩楞呢？因为一般这个佩呀是用在刀上的，哎，刀上的装饰物，很少说用在鞭呢，用在简上。那么打造这对金装简的工匠啊，认为用这佩镶嵌到这个地方，能够稍微的减轻金装简的这个煞气，因为金装简它是虎头啊，但是配上玉就有些温润。所以呢用金装简的人那是又威武又温润，符合老秦家世代相传的这么一个性格。说装饰这玉有什么用，就是装饰用，起到美观作用，没有其他特殊的用途。程咬金那玩过秦琼那金装简呢，一根简几十斤呢，今天这五花棒啊比那金装简稍微的长那么一点，但是分量要比一根金装简还得沉。程咬金心说是啥玩意做的，除非是用金子，密度那么大那么沉，这要是用钢用铁没有那么沉，管他呢，既然是金属的这玩意儿啊就能当兵器，我现在什么防身兵器都没有，拿它防身，结果发现人影了，追过去一下子把那人影踹倒在地，抡起五花棒就想砸呀。这个时候倒地之人借着程咬金手中火把看清楚了，哎呀程魔王住手，他这么一喊，程咬金举起来的五花棒带着那棒上的钢刀都没往下落，仔细一瞅，哎呦，把程咬金吓一跳，怎么呢？就见地上躺着的不是人呐，乃是一个牛头鬼，牛头大脑袋呀。程咬金心说完了，我这到了幽冥界了，到了阴曹地府了，怎么出现牛头马面了呢？程咬金一愣神的功夫啊，怎么呢，由打这人身后又窜出一群鬼来，有马面的，有带三个犄角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蓝头发的，红头发的，手里都拿着家伙事儿，看那意思呀想冲过来啊，别了，自己来。下面那个牛头鬼呀、赶紧摆手把这些人给制止住了。这是程咬金听他说了第二句话明白了，这是个人，这不是鬼呀，你谁呀？哎呀，这位用双手往脑袋上这么一抠，奔把头啊给揪下来了。程咬金吓一不乐，怎么回事？再仔细看呢，闹了半天呢，他顶了一个牛头面具，把这面具摘下来，程咬金借着火把一看，哎呀，是你呀。就见牛头后面是一个老道，头上挽着牛鼻子呢，程咬金一眼认出来了，非是别人呢，正是黎阳观的观主，那位铁观道人江飞雄。只不过现在那个铁观摘了，怎么戴着铁观不好，戴着牛头面具，铁观摘了只拧着牛心发短。程咬金一看是他呀，砰，把大脚丫子一抬，嘿，怎么是你呀？哎呦，好险好险呐、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隋朝官军呢，没想到怎么是程魔王啊，快起来，怎么回事？这时啊，后面人呜噜呜噜也围过来了，江飞雄说自己人，这乃是程魔王啊。江飞雄由打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土，程魔王您怎么在这里呀？程咬金说我问你怎么在这里。哎呀，江飞雄说别说了，事到如今我不满程。

魔王啊，其实啊，在这江都宫底下，我们挖了不少的暗道啊。不但是成魔王您走的那暗道，由打太平庄一直通向那杨广寝宫底下那条暗道，除此之外呀，还有很多暗道啊，四通八达呀。每个暗道和另外的暗道中间都有可能相连，那我这一个暗道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暗道。这个暗道的口在我的黎阳观，就是现在的琼花观。那么这个暗道的底儿就在乾元殿大殿下方啊，我怎么瞅着像古墓似的，那是一个仓库啊，旁边还有个小道能够直通乾元殿里头呢。可是刚才我查看了，被这雷这么一劈坍塌了，全部给盖住了，一时半会儿挪不开呀。结果呢，可能这个仓库离地面太薄了，被雷一下子给劈开了，给暴露了。你们怎么在这里呀？嗨，这还不是您被捉了吗？您怎么，哎呀，我也不问你怎么被捉了，反正是您这一被捉，可把王世充、王大人、段达、段大人和我给吓坏了呀。皇上要带王大人去捉拿于你，趁乱的时候，王大人冲着我呀使了个眼色，让我赶紧的实施第二个计划。成魔王您有所不知啊，其实我们呢还有一个备选计划呢，那就是如果说在这寝宫里杀不了昏君杨广，那么我们就面临着暴露的危险。这个时候如果杨广再把王大人、段大人给抓了，我们呢就得拼着命把王大人、段大人给救出来。怎么救呢？就开启这个暗道。我们黎阳观里大老道、小老道都是贫道我这么多年到处搜来的，那些绿林杀手啊都有功夫着呢，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这些人呢、啊。可今天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了，王大人让我执行这个计划，我偷偷的就溜进黎阳观，然后赶紧的带领这些杀手全部走进地道啊。那怎么还停着棺材呢？那玩意儿多瘆人呢、啊！哎，成魔王啊，这不是障眼法吗？啊，我们怕呀，万一哪一天这个暗道被人发现，人家一瞅，哎呦，这里面怎么还有棺材呀？怎么还有纸人纸马呀？您不信，您往棺材里头看看，里面还有骸骨呢，那都是我们鼓捣出来的。我们就是怕被人发现了，人家一看有这棺材，人家如果质问我叫王大人、段大人，他们可以啊有所应付啊，就说这里可能原来就是一座古墓，结果呢给挖通了，我们没发现，不然的话怎么有这些东西呢？能够拖延一时啊。另外一点，在棺材里头我们放了很多的服装道具，像这牛头啊、马面呢、啊、这干嘛呢？这便于化妆啊，一旦我们启动在乾元殿刺杀杨广或者跟昏君拼命，我们呢就摸到这间仓库里，打开棺材，由打里头取出这些服装换在身上，隐夜之间跑出去搅闹整个江都宫啊，杀死皇上，杀死其他人，让他们以为呀是恶鬼作祟，就算杀不死他们，也让他们心惊胆战呢、啊。这是老道我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呢安排在这里做一个仓库，没想到今天被雷劈了，给露馅儿了。成魔王您是怎么下来的？嗨，别说了，这还不是个雷吗？一劈呀、啊、来个洞穴，这么回事儿。程咬金简单的就把杨广怎么让自己探地穴这事儿说了一遍。我还寻思呢，我说这里头有没有暗道可以通往外处啊？如果有，我就借此探地穴的机会我跑了。没想到真有啊。哎呀，是啊是啊，那成魔王事不宜迟，赶紧跟我走吧，咱都露馅了，快走快走。说着话江飞熊拉程咬金转身要走。不，程咬金给拦住了。江道长，道爷，且慢且慢，怎么我不能走啊？魔王，
您为

0: 为何不能走？
1: 我要一走，时间长了不上去，那昏君杨广定然起疑呀、啊，那肯定会派人再次来探这地穴。这一瞅，不就把你们的机关给瞅到了吗？嗯，那么他循着这个地道，不就把你的离阳观给端了吗？端了你的离阳观，王世充也好，段达也好，你们这群人都得给义王打尽呐！你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算白费了。我大老成也算对不起朋友啊，这事我不能干。
2: 那成伯王，您的意思？
1: 我的意思呀，继续上去，我就告诉杨广，这底下呀是一个坟子，没有别的东西。你们呢，赶紧把底下东西收拾收拾，哪个地方洞能堵就堵上，别让他们找到离阳观。把这里的痕迹也利用我在上面给你们争取的时间，赶快给打扫喽，不要暴露，以后再做长远的计划，再杀杨广。江飞雄一听，江飞雄眼泪掉出来了。江飞雄这个人呢，那绝非是个善良之辈，但即便是这样的人，也被程咬金这种大仁大义给感动了。
2: 程魔王啊，
1: 你我才短短认识一夜呀，没想到程魔王义薄云天呐，在生死关头还想着我们，这让我们怎么报答呀？
0: 别说报答了，回头我死了呀，给我收尸也就是了。
2: 程魔王啊，您要上去，那杨广会不会食言呢？他万一对您再施大刑呢？
1: 没问题。
3: 哎，瞧见没？
0: 程咬金把大嘴一张，露出舌根底下压的那个辣丸，
1: 这辣丸啊，我还没咬呢，什么时候对我施大刑啊？我受不了了，我把这吭哧一咬，你不是说这毒药只要是咽肚就死吗？到那个时候我干干净净死了不就完了吗？你放心，我连跟着你跑都不会跑，我焉能够到时候把你们全部给卖了？大老成不是那种人呐。行了，各位赶紧走，赶紧走啊！能收拾东西能收拾，这个地方能不能再把它复原了呀？
2: 可以可以，
0: 程魔王，这个您放心，我们的退路啊，我们早就想好了，每一条通道都有一处啊，只要把这一处一扒，轰一下子，这整个通道啊全部堵死。您放心，我们可以处理，包括您今天爬出来的那寝宫的通道，现在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谁也看不出了。
1: 嘿，行啊啊！哎呀，你们在这里挖的通道还真不少，
0: 这不错，迟早有一天我看到这杨广倒霉得倒霉到这通道上面。行啊，你们赶紧收拾。程咬金说这话的时候，一晃手中那五花棒，哗楞哗楞，怎么呢？他一晃棒子呀，带动五花棒子上面的那一把钢刀了，那钢刀啊绕着棒子直转悠。
1: 哎哎，程咬金一看，我说江大爷，这啥玩意儿啊？怎么能够把这钢刀给吸住啊？
0: 哎，程魔王啊，您别说呀，您拿的这个五花棒啊还真是一杆神铁，
1: 一杆神铁
0: 啊，
1: 一杆神铁呀、
0: 啊、这玩意儿啊说起来还真有这传奇。好几年前吧，我跟王大人段大人我们几个呀到山里去游玩，晚上就夜宿山里了。突然间呢，当天晚上天上出现了扫帚星了，由打天空如一下子，吧，就在我们不远处啊，就炸了个大坑啊，把我们吓一跳啊！好半天我们才敢过去，一瞅，哎，在里头啊，有那么一大块的黑乎乎的石头。我们开始不敢摸呀，冒烟啊，后来等它凉了，这才过来要搬着石头。一看这石头啊，那比我们这里普通的石头要重几十倍呀、啊、怎么那么沉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一定是天上的陨石啊，是神石。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我们正研究有什么用呢，帮帮帮，把我们三个全吸上去了。怎么感情我们三个呀都带着防身兵器呢？都是铁都是钢啊，结果被这玩意吸得结结实实的。哎，我们一看啊，闹了半天，这陨石啊是块磁铁，但后来呀、啊、我们做了试验。

但呢，比一般的磁石，它的吸力要大上几百倍。我们觉得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于是王大人呢，就让能工巧匠看看能不能把这块陨石化了，打造成刀剑。结果呢，让工匠这么一打造啊，发现铸剑不行，就这玩意儿啊，不是铸剑的料，那打别的兵器啊也不成。敲来敲去，敲去敲来，最后就敲成这么一个料了，就成一根棍儿了。王大人说：“得了，好歹它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奇石啊，是根棍儿就是根棍儿吧。它比一般的棍子，铁棍也好，铜棍也好，那重得多呀。这玩意拿起来打身上也了不得，就当做一种兵器吧。”于是呢，就弄成一根棍儿了，把这根棍儿啊就放在我的离阳观。放在那里头也没人拿得动啊，拿着它那玩意也不合手，而且遇到刀啊，遇到枪啊，这玩意还老吸着，就跟您这似的，吸着刀咣啷咣啷的，还挺烦人。所以后来呀，挖这个仓库的时候，我就拿它呀缠了缠，缠成五花枯桑棒了，就扔这了。想着呀，有朝一日如果我们游打此处去刺杀杨广的时候，拎着他给杨广一棍子，弄不巧把杨广天灵盖砸碎了，所以一直扔在这里。没想到今天呢，被成魔王您给抄上了。哎，要不是这根棍儿啊，我这一刀有可能把成魔王您给劈了。幸亏这根神棍呐，看来呀，这玩意儿就是给成魔王您准备的呀。程咬金一听，你别说，这玩意儿好，怎么好呢？我一会儿啊还得出去。我要是拎着你这把钢刀出去，见着杨广给他一刀，这刀可是锐气呀，这锐气给人一刀也是砍不中他的要害之处，一刀还未必能砍死杨广。但这铁棍厉害，就这玩意儿，你刚才说了，我一下子砸到杨广天灵盖上，那我就得把这脑浆子给拍出来呀。我就算砸不到他天灵盖上，砸到他身上，就这一下子骨断筋折呀，这钝器呀，钝器厉害之处就在这里呀！啊，那跟李渊霸那擂鼓崩阴锤差不多少啊！得了，这玩意儿啊，我掂着，我告诉杨广，这就是祥瑞。成魔王，您真准备上去？我准备上去。那好，成魔王，我祝您一路走好。程咬金一听，你怎么老说丧气话呀？我告诉你，我程咬金不一定死。你赶紧的让太平庄上人呢把我的马准备好了，也许我明天早晨就过去取马取斧子，我就跑了。哎哎，好，我一定准备好，一定准备好。行了，你们赶紧收拾吧，我得上。哎哎，对了，这玩意儿给我什么呢？他一指那江飞熊手里拖着个大牛头，这玩意儿挺好看，我带上啊，我吓唬杨广那孙子去。程咬金到现在呀还不忘了搞笑调皮呢。哎，这江飞熊啊很机械的就把这牛头给程咬金了。程咬金让江飞熊拿着火把，自己呀、捧着牛头帮给自己扣上。嘿嘿，怎么样啊，吓人不吓人？程咬金把这牛脑袋摇晃摇晃，江飞熊说：哎，有点吓人，有点吓人。哎，吓人就好。哎，再给我火把。程咬金把火把接过来，再次把那枯桑棒也抄起来，让江飞熊使劲的把他那钢刀给拽走喽，赶紧干活吧。哎，好。程咬金呢，让江飞熊在这里赶紧的打扫这个地方东西呀。那棺材，棺材就搁这吧，里面的东西啊，有一些证据什么东西，赶紧弄走啊。最后江飞熊向程咬金告别，然后呢，江飞熊钻进地道，时间不大，程咬金就听见里面哇，一下子地道口整个坍塌堵死，感情人家这地方有机关，这机关呢是自毁机关，最后一步自我销毁，就把洞口堵死了，就留着这个仓库这一面了。程咬金一看，哎呀，我原想着呀还能够脱逃吧，这一回呀我这小命算玩完喽。玩完呐，玩完我也不能让你的昏君杨广好受了。程咬金掂了掂掌中这五花棒，我非得揍死你这小子不可。想到此处啊，程咬金转身又回到那间墓室，
来到。

0: 那筐旁边迈步进了筐呢，先把这根棍儿往筐上这么一横，然后呢，程咬金又把筐上里的那布袋捡过来，打开布袋口，啪啦啦啦啦啦啦，往上飞出一只鸽子。这鸽子一出来，地面上连杨广带群臣一片欢呼啊！怎么那么高兴呢？这多长时间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面已经到了晚上10点来钟了，都到深夜了，快。程咬金怎么还不出来呀？会不会下面有地道，程咬金跑了呀？杨广正合计呢，我是不是再派个人下去看看呀？正在这想这事儿呢，突然间鸽子飞出来了。哎呦，程咬金要出来了！杨广说：“快，快拉着露露，快快快快快！”杨广比其他人更加盼着见程咬金。你看这玩意儿，这当兵的赶紧的摇着露露吧，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呀，一边摇啊，这当兵的一边说：“好家伙，比刚才沉多了。”看来拎上好东西来了。他一说这话，杨广一听，是啊，哎呦，什么好东西。这杨广啊更凑近了这地穴口，程咬金一点一点的由打这地底下就被人给卷上来了。等程咬金一露脑袋，你可别忘了程咬金是颗牛头啊，牛头往上一杵，一看是杨广，程咬金把这五花棒一举，这才引出来程咬金五花棒棒打昏君。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

0: 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程咬金二探地穴，得了牛头和五花棒啊！程咬金坐在这筐中往上升，暗中使劲呐、啊。一会儿出去，我甭管他人呐、啊，我先瞅杨广，瞅到杨广我抽冷子，照他的天灵盖给他这一五花棒，这一棒子把杨广天灵盖给他开了。把脑浆子给他打出来，把杨广打死在那里，我就算被这群人乱刃分尸，我也值了。所以程咬金呢，吊着劲要揍杨广啊！就这么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上面的噜噜车把程咬金一点一点往上升，一点一点往上摇，地穴上的文武百官连同杨广。都十分好奇呀、啊，杨广现在基本上探身子都离开他的龙榻了，他就把龙榻放在地穴边了，他想瞅一瞅底下到底有什么。就这么着，程咬金就由打地穴慢慢慢慢升上来了，升上半截的时候，程咬金

噌，把这筐上的火把呀拽了，拽起来揉，往下面一扔，又把这火把扔下去了，顿时啊就黑下来了。怎么呢？程咬金明白呀，上面肯定是灯球火把亮若白昼，我下面再亮，他能看清楚我；我下面不亮，我能看清楚他，他看不清楚我，就给我赢得时间了。就这么着，这筐子带着程咬金越来越往上，越来越往上。最后啊，程咬金感到凉风了，心说话：我要上去了。程咬金呢，就把脑袋扬起来了，他学嘛，看看能不能看到杨广。这么一学嘛，哎，一眼瞅见杨广了。杨广好奇呀，几乎是扒着地穴往下探脑袋呢，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祥瑞？还问呢。程咬金一看，有你奶奶个爪子！哎，杨广啊，你在这里行嘞。程咬金暗自就把那根五花棒紧紧攥住了，又把脑袋上顶的那牛头面具给卡死了，然后程咬金就蓄上力了，就这么着，这大筐子眼瞅着就掉到地穴上去了。程咬金心说话，不能再往上去了，怎么呢？再往上去，我整个身子全露出来了，那全露馅儿了，我现在就得往上纵。程咬金在这筐里头啊大喊了一声，这喊声啊那都不是人的喊声，怎么呢？程咬金现在啊要装神弄鬼，他猫的一下这他也不知道自己学老虎啊还学牛叫唤，反正是啊发出一种这种声音，脚一蹬着筐，啪蹭一下子由打筐中就纵身上来了。啊，这么一跳一喊，把杨广吓了一跳吧。借着上面灯光，杨广突然间发现下面有一个鬼，也就这一瞬间的功夫，杨广那也毕竟是马上天子啊，那身形要比一般人快呀。哎呦我的妈呀，杨广往旁边这么一躲，程咬金蹭一下子就由打地穴上蹦出来了，一抡五花棒照杨广，哎，唰，一棒打下来，杨广吓得哎赶紧一滚，他不知道是谁呀，一滚程咬金这一棒没打的杨广，把杨广身后那龙榻咔，这一五花棒啊把龙榻打碎一个角啊。杨广这么一吃惊，怎么回事？他往后这么一扭头，我的妈呀，怎么的？他看到了一个牛头鬼呀。程咬金一转身子，程咬金不说话呀，发出哇呀呀的怪叫，一抡掌中这五花棒啊，噗，又一棒。杨广赶紧翻身，但稍微的慢一点，这一棒子呀稍微在杨广的左肩头上削那么一下，就啪，杨广惨叫一声啊，这左肩膀子这不能碰啊，这玩意儿老伤啊。年轻那会儿跟自己表哥那李渊下棋，就是自己言语当中调戏了表嫂，让这李渊一同棋盘，把自己左肩头打了个粉碎性骨折呀，养了好久，后来一遇到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林通山截杀李渊的时候，又遇到了秦琼秦叔宝，秦叔宝用剪又扫到这个地方，今天呢被程咬金拿五花棒又打了这个地方了啊。杨广惨叫一声啊，一无膀子，程咬金拿五花棒啪，杨广的屁股蛋子上又打了一下，哎呦，程咬金一句话打死你，往杨广脑袋上打，杨广吓得一缩脖，啪，又打在了龙榻之上，顿时把龙榻打为两段呢，一扫啪，哎呦，这一扫啊又扫到杨广左肩头上了，把杨广疼得一咬牙。程咬金也气呀，怎么的？我打你脑袋呢，你老躲什么呢？废话，人家能等你打吗？程咬金左一棒右一棒扫到杨广身上啊，得三四棒子，把杨广揍得哎呦乱叫啊。等到程咬金再举

棒的手啊，哒！旁边突然间闯过一人呐，一抬腿，梆一下子踹到程咬金手腕子上了。程咬金就觉得一疼，手那么一松，肉哒来来来来来来来，五花棒被人给踢飞了。程咬金想扑过去掐杨广，哪知道这个人呐，砰！往前一根步，一下子把程咬金踹倒在那里，用手一下把程咬金后脖子给抓住了，一甩肉吧。你别看程咬金呢那么大块那么大坨，但是被这位抓着就像小鸡崽子似的，肉一下子把程咬金呢扔出几丈多远去。幸亏那边是御林军呢，御林军在那里保皇上呢，但是程咬金有打地穴出来，这事态发展太快了，他们没反应过来呢，还没等过来抢皇上呢，呜啪，被程咬金飞过来呀，把这几名御林军给砸在那里了。要是没这几个御林军挡着呀，大老程非得摔冒泡不可呀！啊，啪呀，哎呀呀，啪，怎么呢？戴着牛头面具往地上那么一磕，吧嗒。牛头面具呀、啊，给磕碎了。程咬金用手嘎巴把牛头面具一掰，掰成两截子，往旁边一扔，嘿，不要你喽！程咬金还想又打地上爬起来呢，不给他时间了。啊，砰砰砰砰！几个御林军上去呀、啊，就把程咬金按在那里了。捆了，捆了！谁喊捆了的？宇文化及，那踹程咬金的是谁呀、啊？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那是杨广的贴身护卫呀、啊。当然，今天程咬金有打地穴蹦出来，事发突然，那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宇文成都开始也没有反应过来。等宇文成都反应过来的时候，这程咬金呢已经连砸杨广几棍子了。程咬金手多快啊，一马三斧，那没有一个快手。那能耍出来吗？所以呢，抡棒子也一样啊，啊，乒乓几棒子就抡出来了。幸亏没砸到杨广的天灵盖上，要真的砸上了，杨广非死不可呀。可把宇文成都吓坏了，这才飞脚把程咬金手中五花棒踹飞了，把程咬金拎着脖领子给摔出去了。宇文化及这时也反应过来了，赶紧说给我绑了。这些人呢赶紧把程咬金五花大绑，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杨广哎，我的儿啊，这就是我给你找的祥瑞呀、啊、哈哈哈哈，哎呀，可惜没把你给砸死，你他妈命还真就硬，哈哈哈哈。这些人呢现在顾不了程咬金了，赶紧抢救杨广啊，把杨广由打那扶起来，把杨广疼得哎呦哎呦，快快快传御医，快传御医，把御医传过来。当众啊，当众啊，这不能扶进去了，得抢救啊。把杨广龙袍扒下来一看，左肩头上啊青黑发紫。御医用手摸了摸，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地方疼吗？这地方疼吗？哎呀哎呀，反正摸了半天，检查了半天，陛下陛下勿忧。没有伤到筋骨，没打到骨头，没事儿。用点药，用点药，几天就好了。屁股上敷上药，肩膀上敷上药，后背上，哎，也给他敷上药吧。反正也打了一条紫蔺子，把杨广这边包扎好了。杨广不干了，咬碎钢牙呀，来呀、啊，把程咬金拖出去凌迟处死。哎哎哎！别忙啊，我说杨广，你是不是人呢？咱不说好了吗？金口玉牙呀，啊，你说我有打地穴中出来，你就饶我不死，怎么现在又凌迟处死我呀？我你是嘴呀，那还是粪门呢？哎呀，程咬金呢什么都骂，把杨广气的给我堵住他的嘴，把他推出去凌迟处死。且慢，且慢。哎，没想到啊，左仆射宇文化及给拦住了。杨广眼睛一瞪，宇文化及，你什么意思？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这程咬金又打地穴出来，又带着牛头，又拿着五花棒，这很蹊跷啊，地穴当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没有查清楚。

请陛下息怒，先把这事搞清楚，再杀他不迟。嗯，杨广一听云化及说这话，杨广点点头，这个气也稍微的消了一点。言之有理，把程咬金推过来，推过来。这人呢，刚想堵程咬金嘴呢，别堵了。皇上啊，问他话呢，把程咬金推到杨广近前。杨广看到程咬金就咧嘴呀，怎么的疼啊？程咬金，我来问你，你这牛头面具，你这五花棒由何而来？这地穴之下到底是什么东西？从实讲来。我说什么呀？我说了你能饶我不死吗？啊，我说了也是死，哎，我不说也是死。嘿，这地穴底下有什么东西呀？好玩极了，但是呢，酒不告诉你，酒不告诉你，酒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咦，把这杨广给气的，好好好，程咬金，你要不说，我现在摘你的牙，拿钳子，一颗牙一颗牙给我拔下来。慢，程咬金一听，哎呦，杨广啊，怪不得你这大隋江山坐不稳呢，你这玩意太残忍了啊！哪有说不说就拔牙的？你这是皇帝吗？你比那刽子手，比那屠夫，你还没有人性啊！行啊，你也别动刑，不就是问这地穴里面是什么吗？杨广啊，算你倒霉！此言怎讲？哎，你这一座什么江都宫啊，没看风水，没选好地界，谁让他盖在这个地方呢？谁给你看的呀？啊，你这一块啊，过去是个乱坟岗子，你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塌陷个地穴吗？为什么塌陷？它底下是空的，底下是一个墓穴呀。我刚才呀，由打上面掉下去，我发现里面停着好几口棺材呀，纸人纸马，还有这五花棒，还有牛头马面，这也不知道什么风俗，反正是在底下停着死人呢。我把棺材盖挪开一看，哎呦，里面还有骨头呢。所以杨广啊，等于你这阳宅侵犯了人家阴宅，人家阴宅的人能愿意吗？你跟鬼争地方啊，那人家能不倒你的鬼吗？我一看，让我下去找祥瑞。哪来的祥瑞呀？啊，我拿根骨头上来，我拿个人头上来，我搬个棺材盖上来，这玩意儿对你更不利呀。我一看这哭丧棒不错，哎，这玩意儿压手。我一看这牛头也不错，我呀心说吓唬吓唬你吧，谁让你这个昏君呢那么无道呢？所以呢，我带着牛头，拿着这五花棒要干嘛？告诉你，我就想上来这一棒子砸到你天灵盖，给你打个万朵桃花开，为人间呢消灭你这个祸害。可是啊，也可能你还命不当绝，还有几天阳寿，所以呢没让我打中了你，哎，就打在你身上了，皮里肉外，你要忍着疼，过两天就好了。就是这么回事，你愿杀愿砍，来吧。我姓程的不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18年后还是你爹。哎，我杨广一听一点不吃亏。嗯，杨广心说话，这程咬金说的真的假的呀？既然他说底下是个墓穴，既然他到底下安然无恙的回来了，看来底下呀没什么危险，但是我得派人呐去详查一番。成都啊，在。派俩人下去探一探。是。宇文成都啊转身用手一指，你下去。一指一御林军，御林军一缩脖，这我怎么那么倒霉，我也不是下去。而且心说完了，让我去探这地穴，这里面有什么呀？虽然这程咬金上来了，程咬金那可是魔王啊，人家会妖术邪法呀，我就是个凡胎呀，我下去会不会遇到危险呢？但是不敢不下去呀，上知下派呀，有命令啊。没办法，念着佛来到地穴旁边，
再找鸽子吧，鸽子有的是，刚才逮了好几个呢，又给他装俩鸽子。这位啊，坐到这筐里咕噜噜噜噜噜续下去了。他往下去了，杨广这个时候也冷静下来了。杨广看看程咬金，程咬金，我来问你，你是怎么进到江都宫的？他一说这话，旁边宇文化及一点头，陛下圣明，这是要点呢。程咬金这个反贼本来在四平山，他即便是脱逃了，他又怎么会来到江都？即便是来到江都，他又怎么会不被人盘查就进入宫殿？又怎么会进到陛下您寝宫当中？这里头一定有蹊跷，如果没有内应之人，他自己是难以进入啊。不错，程咬金说，是谁把你带进宫殿的？又是怎样把你带进寡人的寝宫的？你说。你真想知道？我当然想知道了。真想知道啊，那我就说啊，我就说，哎呀，刚才啊你们猜的是一点不假呀，这要没有内应，我哪能这么容易的进入江都宫呢？杨广，哎，你以为你身边都是你自己人吗？啊，我告诉你，你身边十个得有九个半对你有异心，九个半里头得有八个半给我程咬金关系最好，八个半里面得有七个半跟我程咬金是拜把子兄弟。杨广说，怎么都半个呀？那半个有些人呢，你不能够把心掏给他，知道不知道？哎，那半个心呢还属于别人，反正是你这身边的人呢，跟我老程有交情多的是啊，跟我瓦岗久打交道的那太多了。就拿这一次来说吧，你说是谁把我带进你这江都宫的？是谁？不是别人的，正是那江都宫监王世充。哎呦我的妈呀！王世充在旁边一听，吓得扑通一声就瘫软在地呀，心说，程咬金，你可算把我给卖了，我最担心这一点呢，完了，这一下子我全完了。他瘫软在那里了。嗯，杨广、宇文化及等人刷一下子把眼光就落到了王世充身上。杨广用手一指，原来他还没说完，原来是你呢。还有呢，还有。还有谁？还有你身边的左仆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血口喷人，我说这皇上陛下您千万别听他胡言乱语呀、啊、还有呢，还有你旁边的宇文成都，还有你那国舅爷萧宇，还有那普山宫李密，还有这段达，还有张三，还有李四，还有你那娘娘皇后萧美娘，那是我的老情妇了啊，他们呢帮着我一起来杀你这个昏君呐、啊！哎呀，我的妈耶！怎么呢？王世充啊，倒在那里，这汗流了一脖子呀。听到程咬金把这话说完了，王世充心说：“程爷呀，你太会办事了，你太会吓唬人了。感情啊，你把我放在第一。”这么一来，你来个全面打击，那杨广肯定不会怀疑我了，肯定认为你就是在那里胡言乱语呀！哎呦，吓死我嘞！这王世充啊，站都站不起来了，旁边有人呢搀着王世充，把王世充拽起来了。王世充手抖着，程咬金，你真是血口喷人，怎么把我们满朝文武都说成是你的同党了？杨广啊！开始还想说这王世充呢，后来一听程咬金这话越来越不对劲儿，我身边人全是他的人呢，这可能吗？这就是程咬金虎咬八咬在那胡沁呢，真是可恶。程咬金呢，你以为你在这里不说朕就拿你没办法了吗？哎，给我拿钳子来，一个一个的把他牙给我敲下来。哟哟哟，这杨广啊一动劲儿浑身发疼啊。哎呦，这宇文化及赶紧的过来，陛下，陛下，您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0: 咦，就这个时候，不噜噜噜噜噜噜，第一个鸽子飞出来了。哟，大家看到底儿了，到底儿了！大家呢又围到地穴这里等待，暂时就忘记程咬金了。怎么呢？得先等底下那证人出来呀，看看程咬金刚才所说的是不是真的。等了一会儿，扑啦啦啦啦啦啦，鸽子又飞出来了。那比程咬金在地穴待的时间短多了，约莫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哎呦，赶紧的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把那位羽林军呢给拉出来了。拉出来再看羽林军呢，面若黄表纸啊，好家伙都没人色了，浑身被这冷汗给湿透了，哆哆嗦嗦举着火把跳出来，窟窿一下子腿一软都跪那了。陛下，皇上，陛下死。哎，你才死呢！养我屁的，谁死啊？底下有死人，有死人，你说死人呢？什么叫陛下死啊？里面到底什么情况？跟程咬金所言一般不二。底下有几口棺材，棺材里头都是枯骨，还有一些纸人纸马，别的并无他物。有没有密道什么的？我都看了，没有。既然如此，看来程咬金不是由打这里爬出来的。程咬金呐，你还不如实讲来，否则的话，朕现在就对你大刑伺候。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探地穴的羽林军回来了。吓得浑身冷汗，脸色更变，浑身直发颤，都哆嗦了，跪倒在杨广面前，说着程咬金所言一点不假呀，下面就是个墓穴呀，有几口棺材，纸人纸马，都是一些殡葬用品。我看了看，那棺材里面都是枯骨，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这可能啊，这雷就把这个墓穴给劈开了。宇文化就问。没有其他通道了吗？没有，你仔细看了，我仔细看了，我举着火把，把这墓穴四周墙壁我摸了一遍啊，那都是原来弄的呀，根本没有出口，我都用手敲了敲，也没有，我看没毛病了， 这才出来呀。这宇文化及看看程咬金，你为什么在底下那么长时间，而他在底下那么短呢？程咬金一听啊，先说这个宇文化及老奸巨猾呀，啊，你看看他关注点，那关注的多危险吧。嘿，程咬金说，老贼呀，我在底下找通道呢，我能跟这小病牙子一样吗？他是被你们硬按着脖下去的，他的目标是赶紧上来，他害怕。我的目标啊，我的目标是看有没有

0: 也不吭声了。杨广眯着眼睛，一摆手，退下去吧。
1: 遵旨。
0: 羽林军吓坏了，都站不起来了，都爬着爬起来的。其实这羽林军呢，哪顾得仔仔细细观察呀，到底下就想着上来，所以拿着火把呀，一看几口棺材，往棺材里一看都是骷髅，把这位吓得亡魂皆冒啊，魂都没了，腿都软了，腿肚子都转筋了，哪还去这摸什么有没有密道啊，就那么拿火把转一圈，一看没有，赶紧上去。所以并没有仔细观察呀。说要是仔细观察，你做这个事儿啊，做的再没痕迹，你也得露出这痕迹来。毕竟这挖的洞堵上，那跟没挖洞之前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当兵的亡魂皆冒了，吓坏胆子了，所以根本就没仔细看。过来给杨广这么一回复，杨广跟着程咬金的话这么一对证，认为呀，这就是一个墓穴。刚才呀，被这雷把地给打开了，这墓穴坍塌了，露出来了。但是程咬金怎么来到江都宫的，这一点必须审明白，问清楚。程咬金，还不老老实实从实讲来，你是如何到达朕的寝宫的？你的同党是谁？他们都在何处？说出来，朕饶你不死；说不出来，拿钳子一个个拔你的牙。程咬金一听，哎，杨广，哎，我现在发现了，你这个家伙呀，就是屙屎往回缩的人呐，说话不算数啊！你刚才都说了，我只要是有打地穴出来，你呀就饶我不死。现在好了。又让我供我的同党，说供出来饶我不死，那哪句话是真的呢？啊，我要再听了你的话，供出来了，我对我那些同党不义，结果呢，你一瞪眼又把我给宰了，我不吃你这亏。你这呀，那是地痞无赖的手段，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不是有钱的吗？过来，拔牙。我这两天这牙呀正上火呢，我正不想要呢，爱拔多少拔多少，拔干净了，大不了大老成，我今天就死在这里，死有什么可怕的？你以为你程爷爷我怕过热堂吗？啊，要是你程爷爷我怕过热堂，我活不到今天呢。想当年我卖私盐，打死严巡，被这东阿县关押在死牢之中，那滚过多少次热堂啊，啊，那些刑具呀，我估计你这个当皇帝都没见过，你爷爷我见过，爱咋地咋地，来吧，我这一堆这一块今天交代这里了。杨广反正对你这个把嘴当粪门的人呢，没什么好交代的，随便吧。呀，杨广一看这程咬金真是个滚刀肉啊，在这里居然敢瞪眼敢咆哮，杨广大怒啊，来啊，把程咬金推下去，给我拔牙吧。哎呦，怎么的？杨广一来气呀，刚才被程咬金揍的那左肩膀头子也疼了，那屁股蛋子也疼了，胸口也发闷。哎呦，他这一哎呦，旁边御医说，陛下你要保重龙体呀，刚才受伤不宜发怒啊。这时宇文化及赶紧过来启禀陛下，程咬金呢，这就是个无赖之徒啊，陛下您乃是万圣金尊呢，您哪跟这种无赖地痞打过交道啊，你不知道他们的手段，对他们那就得派下面官员去审。陛下，既然这程咬金是潜入扬州，在这里犯了罪，犯了案，被我们抓住了，请陛下下旨，交给扬州刺史古云昭，让他连夜审问，务必审出程咬金余党，把他们一网打尽。陛下您呐，就不要费您的精神了，您还是赶紧的去休息吧。

0: 杨广啊，也被程咬金气得一肚子气。开始这杨广啊，想当着满朝文武，用这猫玩耗子的手段把程咬金戏弄一番，可没想到啊，被这程咬金连卷带骂，连耍横带耍赖，把自己气得了不得，自己身上那点破事儿全被程咬金给抖了出去了。再跟程咬金在这里僵持，那除非自己动用一些刑具呗，动用一些国家机器呗。要是动嘴，绝不是程咬金对手啊。但动那玩意儿，也就打他一顿，骂他一顿，这起不到关键作用啊。关键作用，我得审出来这程咬金背后的这同党谁呀？我身边有没有程咬金的余孽呀？啊，得把这些人给我拿出来呀，否则的话，我寝食不安呢。一听宇文化及说这话，宇文爱卿言之甚善。既然如此，古云昭何在？臣在。这古云昭啊，跟着程咬金身量差不多少，比程咬金甚至都胖。怎么呢？这么多年在这扬州城啊，搜刮地皮，这江南经济多富饶啊！就这位呀，吃好的、穿好的，养尊处优，把自己都憋胖了。往秤上摇一摇，得350多斤。走路都费事儿，稍微说一说话都喘气儿啊！赶紧出来，陛下，臣在。古云昭，程咬金可是在扬州犯的事儿。你是怎么把他放进扬州城来的？怎么让他溜进江都宫的？你这安保工作怎么做的？你难逃其责。
1: 陛下，臣罪该，我万死。
0: 这位呀，连下带泪，净喘气儿了。古云昭，朕现在把这程咬金交给你，你连夜给我审问，务必在天亮之前审问出他的同党，并将其一网打尽，保证朕的安全。你明白吗？如若审不出来，朕明日拿你人头济功。
1: 这臣，遵旨。快！来人呐，把程咬金赶紧的押到刺史府衙门，赶紧的。陛下，这臣马上去审，马上去审，马上去审。
0: 就这位啊。血压差一点没把脑血管给崩了，吓坏了。一喊呢，有人上来把程咬金一压，程咬金乐了。哦，这朝廷问不了我了，要我去刺史府衙门呢？哎呦，那更审不了我，那就是我老家呀。赶紧的啊，在那里给我备桌酒席。没酒席呀，我什么都不说。这一会儿啊，我又饿了。探地穴呀，这可是个体力活呀！刚才那一桌酒席啊，早就消化完喽。程咬金呢，迈着方步，不用人推，不用人搡，就往外走去了。这古云昭刚想跟着走，哦，且慢！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慢"，杨广偏脸一看，谁呀？正是蒲山公李密。玄孙，你。有何本章啊，陛下？臣有一言，不过臣请求只跟陛下您密告。那意思呀，不要让他人听到。杨广一看李密，鬼头蛤蟆眼的，神秘兮兮的，准知道有事儿啊。好，玄孙进堂来，尔等往下退，往下退。杨广脾气就这样。好奇心还挺重，把大家赶下去。那宇文化及呀还不想走呢，站在那里。这李密往前迈2步，一看宇文化及就站在皇上身边不走，这李密呀也停住脚步了。杨广一看，玄孙近前来呀。李密呀往杨广的身背后看了一眼，然后又把脑袋低下了。杨广一看，杨广一扭脸一看，旁边站着宇文化及呢。

0: 袁化吉，老臣在，你没听到朕的命令吗？退一边去。这袁化吉啊，狠狠瞪了李密一眼，心说李玄岁呀，你别跟我耍花活玩花招，别忘了你的把柄在我手里呢。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或者做一些事儿不符合我的利益，你可小心着点儿。他狠狠瞪了李玄岁，李密啊根本就没看见。怎么，李密准知道他得瞪自己，但是呢脑袋往下低着，就等皇上吩咐了。宇文化及扫不打眼的退在一旁。杨广说话了，玄岁进过来吧。李密一抬头一看，宇文化及走了，臣遵旨。李密这才屈身向前，来到杨广身边。李密哈下腰伏在杨广耳边就说话了，陛下，臣以为呀，今日之事颇为蹊跷。
1: 我也知道蹊跷，这不是让人去审吗？
0: 可陛下，臣以为您派扬州刺史古云昭去审，不太妥当。
1: 哦，玄岁啊，此言怎讲？哪里不妥当了？
0: 陛下您请想啊，这程咬金本来在四平山，即便是脱逃了，怎么能够会潜入扬州城呢？可见咱这里必有他的同党。
1: 元帅，朕知道，所以这才让人去审嘛。
0: 陛下您想啊，这些同党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人呢？
1: 这话我听不明白了，怎么叫会是什么人呢？
0: 陛下您请想啊，臣等跟随陛下由打东都而来，臣等是第一次到这江都宫啊，对这里人生地不熟，而且一直跟随陛下，丝毫没离陛下左右。那么程咬金的同党不可能是跟随陛下到扬州的这些臣子，他的同党只可能是对扬州非常熟，对这江都宫非常熟的人。很有可能啊，就是这江都地方官员呐。
1: 杨广眼珠转了转，说下去。
0: 是，陛下呀，也就说呀，扬州所有的官员，包括古云昭，包括王世充、段达等等等等，都有嫌疑呀。那么咱们假设，假设这个同党他会不会是扬州刺史古云昭，或者是跟古云昭有密切关系的呢？有这种可能吗？
1: 很有这种可能。
0: 那么如果这种可能是现实的话，陛下您把程咬金交给古云昭，那古云昭把程咬金带下去，什么结果？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杀人灭口。说他要私放程咬金，放不走。现在整个扬州啊都被戒严了，他往哪放去？他最可能的就是把程咬金用刑给弄死。他借着您的皇王圣旨啊，说您让他审程咬金的，只不过程咬金这个人呢扛刑不住死了。等到他一死，死无对证，到那时所有与程咬金相关的人呢都会平安无事的。
1: 杨广点点头，玄岁呀，
0: 你这句话提醒的太对了，太及时了。那玄岁，你以为这事应该怎么办？
1: 臣以为啊，这事情啊不宜让本地官员去审，他们应该避嫌，而应该派跟随陛下您到这江都宫来的臣子去审方好啊。
0: 不错。杨广看了看李密，既然如此，玄岁啊，你带朕去审这程咬金如何呀？
1: 陛下，臣才疏学浅，恐难当此任。
0: 玄岁不必客套，你跟着程咬金不是打过交道吗？想当年三山

0: 头当使者，给瓦岗说和的不是你们，你对这程咬金应该说还很了解的。朕看啊，把这件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给我审一审程咬金，务必把他的同党给我问出来。臣遵旨。
1: 嗯，好。
0: 杨广啊，这才抬起头来，把声音也提高了。古云章，你把程咬金押至你的刺史府衙门里头，就交给蒲山公李密审理吧。这个案子朕交给他了。古云照一听啊，长出一口气，怎么呢？正不想审呢，我怎么审呢？程咬金，我对他一点不了解，我从哪入手啊？就给我这一晚上时间，现在都快到子时了，也就是有那么两个时辰，两个时辰能干啥的？就程咬金刚才呀、啊，那个横样，那个魂不吝的样。到天亮我看呢，难以审出来呀，审不出来皇上拿我问罪，我多倒霉呀。哎，现在有背锅侠了，给这李密，臣遵旨。且慢，旁边又有人说了且慢了。嗯，大家甩目一看呢，正是退在旁边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往前屈身两步，陛下，刚才不是已然传旨让古云昭去审程咬金吗？怎么突然间又不让他审了，而给蒲山公了呢？这所谓何故啊？啊，朕以为啊，程咬金既然是在扬州犯案，那扬州的官员理应避嫌呐，所以呢，朕这才要蒲山公去审问。哦，宇文化及听明白了。刚才这李密嘀嘀咕啊，感情是往外踹着古云昭呢。哎呀，宇文化及心说话，好容易抓住了混世魔王程咬金，这要是把他的同党审问出来，这可是奇功一件呢。这样的功劳我怎么能够让给李密呢？那得是我自己人呢，古云昭那是我自己人呢。哎呀，李密呀、啊，你在这里给我自己人争功啊，嘿，真有你的，不的是有道理的。不过呢，蒲山公那毕竟不是本地人呐、啊，对本地衙门里的那一套程序呀、用具呀，他不是很清楚啊。臣以为啊，审问着程咬金还得是扬州本地官员审问，这样啊，审问出来程咬金的余党之后，那即可马上进行搜捕，对本地非常熟的官员自然搜捕速度就快，那程咬金的余党自然会一网打尽而无一漏网啊。如果是蒲山公呢，他审问完了还得向您汇报，汇报完了您还得安排古刺史他们去执行，那为什么非得多此一举呢？所以老臣认为，审程咬金的事儿还是交给古刺史方为上策呀，请陛下明鉴。李密一听啊，李密心说啊，老贼呀，你坏我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审程咬金呢？我就是想方设法看一看能不能把这程咬金给救了呀，救了程咬金，我呀好跟程咬金一起上瓦岗山呢。你不把程咬金交给我审理，我就没有一点机会了。这李密非常聪明啊，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呢马上拱手，陛下，左仆射所言非常有道理，臣无才焉能担此重任，还望陛下让扬州本地官员去审问着程咬金方为上策。我顺着你那话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密太了解杨广了，你别看杨广那么重用宇文化及，但并不是对宇文化及一点疑心都没有，他也防备着呢。杨广这个人呢，不会信任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臣子他都防备。

0: 最怕这些臣子们之间呢互相勾连，结为党羽。为什么杨广要暗示越王杨素你自杀吧，你自己病死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发现这越王杨素门生故吏遍天下，都是他的人，威胁到自己了。那么宇文化及这些年呢，也让杨广颇有同样之感。他一看宇文化及跟着李密杠上了，杨广这心里头反倒是有点高兴。但是再一看这李密畏惧宇文化及的淫威，李密要后退那可不行，你越想退呀，朕越要让你往前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乡。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运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征沈程咬金，本来杨广要蒲山公李密去沈程咬金，可是老贼宇文化及呀，怕李密争功，另外呢也不知道李密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对自己有没有利，所以呢他宁可让自己人去沈程咬金。那古云昭是他自己人呐，所以极力的要求皇上，你还是啊让古云昭去审，他毕竟是扬州刺史，对这一块熟啊。李密一看呢，以退为进。李密知道啊，如果现在我争着抢着要去审程咬金，那皇上啊就有可能对我产生疑心了。你干嘛那么积极呀？审程咬金对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呢？杨广这人疑心重，就有可能对自己产生疑心，那宇文化及更不会让自己得逞了。所以呢要想进必须退，一看宇文化及非要古云昭去审程咬金，人家李密退了，说左仆射说的对，我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不，他这么一退呀，杨广反倒是疑心宇文化及而放心李密了。怎么回事？就这点事儿，你宇文化及还要抢功啊？啊，再抢一抢，再闹家窝子，咱大隋就不行了。大隋江山为什么到这个地步？那还不是内耗所致啊？杨广说不用说了，朕以为还是交给蒲山公去审为上。这句话呀，那就算板上钉钉了。皇上金口玉言，但是宇文化及呀、还要争取呢。陛下所言极是，陛下圣鉴，陛下圣鉴。不过呢，确实蒲山公对着扬州刺史府衙。

们他不熟悉啊。以微臣之见呢，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既然要用扬州刺史府衙门，干脆呀、啊，让蒲山公和扬州刺史谷大人俩人一起审理，这样互相补助、互相扶持，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审理的那会更加的公允，不知陛下意下如何？杨广点点头。要说一起审嘛，这还可以。谁知道程咬金背后是谁呀？万一程咬金的背后跟着李密有沾亲带故的呢？啊，让他自己审，这玩意也无私有弊呀。干脆让两者审，让李密监视古云昭，让古云昭也监视李密，互相监视，哎，也互相牵制，这样审出来的结果更加的准确。宇文爱卿所言甚善，好，就这么着吧。蒲山公、古云昭，臣在，朕命你两位共同审理程咬金，天亮之前务必审出一个初步结果来，臣等遵旨。你们赶紧去审吧，朕呢也困了，身体也不爽，朕要，他的意思我要回寝宫了。但一琢磨，王世充，臣在，朕还有地方住吗？有。王世充心说，好家伙，这么大的一个江都宫，那不能说这杨广就住一间房啊，皇上那太寒酸了，有很多的宫殿的。好，安排一间，命人仔仔细细里里外外给我搜查，保障朕的安全，一定请陛下放心，朕以身家性命作保。赶紧收拾吧，朕要就寝。是，这边呢赶紧给这杨广准备寝宫。那边李密来到古云昭近前，古大人，咱现在走吧。好，蒲山公，等一等啊，来啊，把物证带好。物证啊，程咬金那牛头啊，虽然碎了，那玩意也是物证，还有那一杆五花棒呢，那玩意也是物证啊。回头得审呢，这五花棒从哪来的？另外验一验呢，这五花棒上有没有什么指纹呢？有没有什么痕迹呀？说那年代这指纹行吗？甭管行不行，只要上面有些痕迹，那也对侦破此案有莫大的意义呀。吩咐人等把这两个证据带着。是，有当兵过来，那牛头好呢，夸两块牛头往中间一并，嘎着我底下一夹就走了。那五花棒这么一提，哎呦，当兵的一提，好家伙，够沉的，两只手提着往肩膀头上那么一扛，走吧，开道喽。好家伙，这位也打起幡来了。就这么着，李密、古云昭带着扬州刺史府的官人，押着程咬金是借往扬州刺史府衙门。现在整个扬州城一级戒备，战时状态，皇上御赐了还了得呀，满街上都是御林军、斗金御卫来回巡逻。尤其现在子时了，街上老百姓一个看不到，押着程咬金得五六百人呢，这是朝廷重犯，让他跑了可了不得。不知道程咬金在这江都城内还有没有余党，所以以防半路劫持，李密和这古云昭都不坐大轿，两个人两匹马，怎么的，一边压着一边来回戒备，左看看右瞅瞅。尤其是古云昭啊，又肥又胖，这一紧张啊，这心快跳出嗓子眼了，来回直喘。那意思赶紧的，赶紧到刺史府衙门，别出什么事儿。要从我手里把这个魔王跑了，那我可吃罪不起。快快走，快快走啊！注意，注意戒备，注意。他正喊着注意呢，突然间旁边有一座府邸的门，这门。

0: 漏了一条缝。
1: 嗯，什么人？出来！
0: 这古云章如同惊弓之鸟似的，这么一咋呼，把门里那人吓一跳。门里那人呢，开始就是打开个门缝往外瞅，结果被人这么一咋呼，这人呢有点生气了，一侧身子，他由打门里头出来了，往府外头这么一站。这座府啊，两个大气死风灯啊，所以照的这府外头挺亮堂的。这位背着手往外一站，用下巴可一指，吵什么，咋呼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岂容你在此撒野喧闹啊。喂，古云昭一看，这谁呀，怎么那么横啊，好就把我嚷一顿。古云昭当时勃然大怒，用手一指，你是何人，居然如此藐视本官，这还怎么呢。他说着话说着话，抬头一看，这府地上面那块匾，嗯，古云昭啊，这后半截话咽下去了。怎么呢，由于大黑天，今天古云昭这个心情啊，也没在街市上，没注意看两旁，光注意防范有没有人来劫程咬金了，所以呢没注意。现在注意了，仔细一看，哎呦，闹了半天呢，到了靠山王府了。靠山王府就安排在这个地方，虽然靠山王还没回来，还在四平山呢，但是靠山王府里有人呢，靠山王的家眷在呢。说靠山王有什么家眷呢，你甭管有什么呀，人老头有服侍人家的人呢，那都是人家家眷呢。一看出来这个人年岁呀，四五十了，赤红脸儿，五缕墨然飘洒胸前，两道剑眉，眉心当中一道斩子纹呢，一对细目，通关鼻梁，细腰炸背，身材匀称，往那一站，威风凛凛，不怒自威。一看甭问，这是人家老王爷手下不知道哪个太保或者哪员大将啊。哎，古云昭一看，闹了半天是靠山王府上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呢在办公事儿，打扰了打扰了。咚，就见这人呢用手一指，好悬没把这古云昭由到马上指下来，你算什么东西，办什么公事儿，跑靠山王府前在这喧闹。这是古云昭，我们呢这正押解国家命犯，瓦岗的贼头混世魔王程咬金押到我这刺史府衙门要审问的，我就担心这江都城还有程咬金的余党，万一在路上在劫杀，所以刚才门一响啊，我吓一跳，故此啊声音大了，请这位将军莫怪莫怪。哦，这人一听啊，闹了半天是江都扬州的刺史啊，失敬失敬，我呀听到外面喧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所以呢想开门看看，没想到被古大人你这一句话吓了我不轻啊。好吧，既然如此，咱们是误会误会，我进去了。好，这位将军，咱们两遍两遍。就这么着，这位一转身又走进靠山王府，门可没关，就站在门缝往外看着。这时古云昭吩咐，别愣着了，往前走往前走。这是个小小插曲，带着队伍压着程咬金又往前走了。说程咬金怎么不骂了，程咬金现在呀嘴被堵上了，就怕程咬金一嚷嚷再勾来他的余党。但是程咬金被这些当兵的压着，一没打囚车，二没压木笼，就是不行啊，后面刀矛戳着后心呢，你往哪跑，而且捆着呢，步行向前。程咬金个子也高，两旁都是火把照得清清楚楚。这位在门前一看，哦，闹了半天这个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哎，看起来是个英雄啊，怎么被抓了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哟。这人这

0: 么一说话，后面有人听到了。后面这个人开始啊没在意，听到外面喧闹吧，这个人呢在这院里头正走着呢，他也没过来注意。但是听这位这么一嘟呢，说混世魔王程咬金，哎呦，这位当时啊机灵一下子，赶紧两三步来到门口那个人身后，翘着脚透着那个人的肩膀头往外这么一看，正好赶上程咬金呢由打着府门前经过，因为程咬金在后面压着呢，由打府门前这么一经过，连同那火把照耀，在府前气死风灯这么一照，这人一看啊，确实是他。这人呢这么一说，刚才在门缝中的那个人回头一看，当时脸沉下来了，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里呀？这人呢一低脑袋，这不是公子要吃夜宵，我给他做了点他最爱吃的馄饨，那还不赶紧给送去，在这看什么看呀？哎，好，我这就去送，这就去送。这人一转身噔噔噔噔上里面了，在门缝这个人呢哼了一声，咕噜把门一关，在里头啊又把这门栓给上上了，一转身背着手噔噔走下台阶，也奔内宅了。说这人谁呀？这人非是别人呐，正是秦怀玉的老师火龙神君夏逢春。咱说了，这夏逢春呢是杨广留在身边的，让他教着秦怀玉，不让夏逢春上战场。无论是老杨林走到什么地方，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陪王伴驾，都带着秦怀玉，让夏逢春专领一营兵力保护秦怀玉，这是秘密的家眷，谁也不许透露秦怀玉的所在。这个秘密家眷是谁，不许往外露，谁往外露，格杀勿论。杨林也不要求夏逢春上阵打仗，你给我好好的调教秦怀玉的孩子也就是了。夏逢春呢，他早已经没有了功名利禄这样的想法，他现在呀学着道，哎，学得挺深的。夏逢春心说话呀，有朝一日啊，我还得出家当老道啊，看破红尘了。但是教着秦怀玉这么多年，能没感情吗？刚开始教秦怀玉啊，这夏逢春还带着一种复仇心理，我什么时候把秦怀玉教会了，有朝一日啊，我让秦怀玉给他爹打一仗，我让他爹秦琼看看，这是我调教的徒弟，你能不能打过我的徒弟？你要是被你儿子我徒弟给揍了，也报当年你打我的一剪之仇。但同时啊，我也让你看看我夏逢春怎么样，我跟你教儿子教那么大，传授满身武艺，而且学的还罗家枪啊，是你们老表家的东西，对不对？到时候我还给你，显得我夏逢春以德报怨，我到那个时候看你心穷，你得惭愧死。可是啊，经过这么多年，师徒在一起亲若父子，那夏逢春也是个有感情人呐，对着秦怀玉也是特别的喜爱呀。你别看当师傅的严厉，不苟言笑，平常不轻易的夸赞徒弟，但是呢，刀子嘴豆腐心，乐在心上。那么刚才另外一个人谁呀？另外的那个人非是别人呐，正是秦安呐，老秦家的老总管。四平山前，这秦安呐发现了秦怀玉跟着杨林打斗，结果秦安呢不是人杨林对手，后来杨林也知道这位是秦安了，于是饶了秦安性命，就把秦安呢留在自己身边。但是给秦安说得好，我可以让你照顾秦怀玉，不过呢你现在不许给秦怀玉多说什么，你就照顾他就行了，你可以把你身上秦家的剪法传授给秦怀玉，这也理当应当。但是呢现在还不是让秦怀玉归还给他爹的时候，还不是让他父子相见的时候，什么时机成熟了， 本王自会让他父子相见。在此之前，咱们做一个君子协定，你必须在秦怀玉面前保守秘密，不然的话，你要胆敢道破，休怪本王翻脸无情。秦安呢答应老王爷了，只要我留在我家小主人身边，我就知足了，我就有希望能看到我家小主人有朝一日能跟我家主人见面呢。好，就这么着，老王爷把秦安留在秦怀玉身边了，老王爷也告诉了这夏逢春，让夏逢春在旁边监视秦安。除了呀伺候秦怀玉日常生活之外，除了传授秦怀玉剪法之外，不许这秦安跟着秦怀玉过多接触，过多言语。夏逢春也领命了。同时啊，夏逢春本能的对秦安产生一种防范和妒忌心理。为什么呢？他觉得秦安是老秦家的人，到这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怀玉由打我身边带走啊，那我不能让他带走，所以心中泛酸，有这么一种吃醋的心理。于是这夏逢春对着秦安态度相当严厉，有种敌视的态度，所以天天的监视秦安。刚才秦安一说这话，这夏逢春本能的就训他，关你什么事儿？赶紧的伺候小主人去。是是，把秦安打发走了。他呢背着手也回归自己的房间。那按下他们咱不提，还说古云昭和李密刚才虚惊一场，出现了那么一个小插曲，接下来路程非常顺利，直接就来到了扬州刺史府衙门。到了衙门要赶紧审问呢。在哪审问呢？依着古云昭马上升大堂啊。不不不，李密赶紧拦住了，古大人，大堂可升不得。哦，蒲山公，您是何意呀？他是国家的要犯，在程咬金身背后不知道藏着多少隐情呢。尤其程咬金有打皇上寝宫爬出来，又跟着啊皇后，是不是？哎呀，刚才程咬金说的话你也听到了，所以这里头到底有什么隐情咱们不知道。万一这里头有一些不该被别人知道的事儿，人越多那耳朵越多呀，耳朵越多知道的事越多，把这些宫闱之事他们添油加醋的往外这么一宣扬，那还了得呀？回头皇上就有可能怪罪咱俩呀。对呀，蒲山公真是明鉴。那怎么着啊？我看呢，咱们把程咬金先关到一间密牢当中，咱就在牢房之中审问程咬金，人越少越好，最好就咱们俩来审问。这样一来呢，程咬金的话不会传到外处。言之有理，不过咱们俩审问那得有一个人记录啊，咱俩记录不行吧？咱审问的，咱当官的哪能记录啊？这么着吧，我再找一主簿，让这主簿记录。另外呢，我再把我的捕头找来，我的捕头厉害呀，人送外号叫铁膀子马六。万一程咬金在里头炸刺儿，马六啊也好动恶行啊，施个手什么的也好保护咱们俩。这蒲山公李密呀，那意思人越少越好，人越少我就有可能找机会把这程咬金给救出来。但是人家古云昭提出的又找什么主簿啊，又找人保护啊，那都是合理要求啊，自己不好现在拒绝。走一步算一步吧。那好吧，一切都由古大人安排。哎，好说好说。来啊，把程咬金关到天字一号密监。天字一号 VIP 牢房那是关重大犯人的，那个地方设施不错，而且呢是一间密室。把程咬金关进去之后，古云昭李密先洗洗脸净净手，怎么呢？哎呀，刚才呀也忙活的一头汗呢，收拾利索了，把主簿也叫来了，铁膀子马六捕头也来了，跟随着两位大人 是来到监牢啊。一看这个监牢是个独立的，咱说了 VIP 的那么一间牢房，里边呢有那木头栅栏，那是牢房，外面有一空地是可以审问的，四周灯火全点着了，照若白昼一般，李密古云昭官服都没换，来到监牢之内，旁边有一个小桌，那是给主簿的，主簿铺上笔墨准备记录，铁膀子马六腰带佩刀，凝眉立目站在一边，在那里呀、啊、保护两位大人。李密一看这个架势，哎呀，我今天怎样才能救出程咬金？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牧童，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城最纯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6: 有梦想、
5: 有青春、
6: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去加入吧。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7: 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除了赛场上球员的拼杀，看台上球迷的助威，很多人也关注到闽超赛事当中残疾人的身影。我们现在连线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唐龙波，闽超正在进行啊，残疾人朋友都以哪些方式参与其中了呢？
1: 好的，主持人，在闽超联赛的赛场上，残疾人朋友的身影格外亮眼。联赛开幕式上，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看到组合带来的原创歌曲《让世界看到》，配合满族运动员训练画面，用激昂歌声传递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点燃全场氛围。在过去的5月10号闽超第三轮福州主场迎战南平队的比赛中，福州市蛮校在校生、中国男子蛮族国家队小将任子奇受邀为比赛开球。这位2009年出生的福建少年，15岁便代表国家队出战 IBSA 世界盲人足球大奖赛，助力球队斩获亚军，创下国家队最年轻的出场纪录。不久前，他还随中国盲组队在2026年 IBSA 盲人足球亚锦赛决赛中1-0力压日本队，第8次登顶亚洲之巅，成功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用稚嫩却坚定的身影展现了福建蛮族的薪火相传，也让绿茵场成为残健融合的暖心舞台。
0: 那么推动残健融合，闽超联赛的各个赛区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在闽超联赛中，以足球为纽带，联动全省各赛区打造体育加公益的融合场景。像龙岩、漳州、福州、莆田、宁德等各赛场的周边都有设立的残疾人文创义卖展区，展出了客家刻字、手工编织、文创挂件等各类残疾人的手工作品。另外，孤独症青年、残障创作者们亲手打造的义卖品兼具了匠心与温度，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选购。从特色公益市集到爱心义卖摊位，赛事借助自身的人气为残疾人搭建了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用点滴善意打破隔阂，让残健融合理念深入人心，也让八米赛场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包容。主持人，
0: 好的，唐龙波。
2: 除残助残在热门赛事的现场，更在日常生活当中。江苏各地通过一系列服务保障举措，不仅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也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3: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南京市残疾人基本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2026版》等4项政策文件，覆盖基本服务、基层融合、关爱帮扶、居家托养等关键领域，同时推出年度孤独症人群全程关爱服务5大行动，为孤独症群体搭建全周期关爱支持体系。南京市残联宣传文体处副处长曹迪介绍，行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被动发现转向主动筛查。
4: 我们依托的脑科医院啊、儿童医院专家对0到6岁的儿童进行这个孤独症筛查，做到应筛尽筛，帮助这个孤独症儿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前呢，家长发现异常现象啊，才带到医院去。现在呢，是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小学1年级筛查。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对大龄的孤独症人群跟踪和回访，为他们今后的教育、就业提供一些数据支撑。
3: 重度残疾人的居家环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华安市残疾人联合会聚焦残疾人居家生活痛点，开展家庭无障碍升级改造，涵盖家电、厕所、洗浴、床铺、远程监控等多个方面。残疾人家属李春玉：
5: 工作很方便的，因为他也不能住，住到危险站他就会倒了，然后他要有一个护额啊，就可能把他撑住。
3: 苏州昆山市花桥镇通过搭建花语同舟救助平台，培养专业救助顾问，为残障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一大早，花桥社工站的救助顾问来到72岁的独居老人陈国良家中，老人双目失明，生活多有不便。救助顾问每周定期上门，帮他采买物资、打扫卫生，陪他聊天解闷。这份陪伴让老人倍感温暖。
6: 所以就是送菜嘛，礼拜六都过来帮我掏掏卫生间，还有小朋友陪我聊天，一个人太孤单了，有他们在帮我做事好多了。
3: 救助平台形成一人一档、动态跟踪、多维联动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破传统重物质轻精神的帮扶模式。目前团队共有15名专业救助顾问，以累

0: 以及帮扶超1800人次。花桥民政服务站常务副站长陈慧敏。
1: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深化这种政府搭台、社工赋能、专业的救助顾问服务的，形成合力的帮扶救助的模式，然后也会去整合一些社会资源，彻底实现我们的救助帮扶从兜底输血走向精准赋能的模式。
0: 视线转向辽宁，辽宁大连推出一系列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帮扶和创业扶持政策，同时还有多家辅助性的就业机构为特殊群体提供灵活就业的暖心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贾铁生。贾铁生来介绍一下大连市在帮扶残疾人就业方面的具体举措。
2: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对于残疾就业困难人员呢，大连市给予社保补贴，向普通人员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的30%予以补贴，那残疾人呢提高到60%。那如果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呢，社保单位缴纳部分可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6个月。还有公益性的岗位安置的人员呢，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230元每月发放岗位补贴。那高校毕业生方面哈，像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呢，社保补贴达到60%，最长呢可以达到24个月。像低保、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可获得20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那到基层服务岗位工作的呢，每月补贴3200到3500元。另外呢，还有三支一扶计划，像创业啊也有支持。那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以达到30万元，财政贴息50%。另外呢，离校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场地补贴每年达到8000元。总之呢，从找工作有补贴到招工有奖励，覆盖面呢非常广。另外呢，辅助性就业啊，专门服务那些难以进入普通劳动力市场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的人员，工作时间和强度和报酬呢都更加的灵活。比如有烘焙坊，吸纳精神残疾人做糕点礼盒定制，还有一些手工坊，吸纳智力残疾人呢制造手串呐、创意文创产品，还有做手工皂、香薰蜡烛等等，还有参与洗车服务等等。那么目前呢，大连市共有9家这样的机构，这种规模啊，这种模式呢，让残疾人朋友呢在受保护、有支持的环境中实现劳动价值。主持人，
0: 好的，贾铁生。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杭州市萧山区残联锚定民生核心，聚焦就业与康复两大关键领域，用行动为残疾人筑牢幸福的基石。具体情况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4: 今年43岁的杭州市萧山区林浦镇居民黄兰，有着大专学历和熟练的电脑技能。此前，他在一家印务公司做统计工作，因为公司搬迁和身体原因，2025年初他需要寻找新的工作，却因听力障碍屡屡碰壁。接到求助后，林浦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丁一很快为黄兰匹配了家纺公司质检员的岗位。后来又根据黄兰的身体情况推荐了木业公司的统计工作，帮他顺利入职。丁一，
5: 他有2个小孩，他跟我说的需求就是一个想离家近一点，那么父母们年纪也大了，那么他一个还要接送小孩，那我有2个小孩我也要接送。女生啊，又要照顾家庭，又要有事业啊，所以我也对他感同身受。
4: 面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热心相助，黄兰十分感激。
6: 对，我很高兴就是能够认识他。平时的话嘛，他本身就是在微信上面也经常跟我聊的，跟我沟通一下啊，对他还是挺感激的。
4: 针对残疾人求职信息不对称、岗位适配难等痛点，今年以来萧山区残联等部门努力推动助残帮扶从输血转向造血。在萧山区盈益天使残健融合电商就业项目基地里，担任客服外包项目组组长的吴笑，带领着一个30-40人的客服团队，为多家电商企业提供服务。吴笑介绍，团队成员都身有残疾。
7: 现在就是说来到这里之后，然后得到了很多经验，让我原本不敢想象的东西现在全实现了。这一份自信的话，它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
4: 对于残疾人群体，康复是守护生命质量的底线。过去一年，萧山区进一步完善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体系，将符合条件的在训儿童给予每月最高3000元、每年最高30000元的康复补贴。某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高英表示，通过专业课程的指导，这些孤独症儿童进步明显。
8: 通过训练之后吧，我们有16个小孩就是能进入普校，还有就是9个孩童呢就是进入了那个幼儿园，家长跟我们老师目标就是还能回归到普通学校。
4: 从就业岗位的精准对接到康复服务的科技赋能，萧山区残联副理事长徐宁说，残联将以靶向施策破解民生痛点，让每一项举措都落地有声，温暖人心。
9: 下一步我们残联将持续深化若有重扶实践，不断地完善一个服务体系，创新帮扶模式，让每一位残疾朋友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掉队不缺位。
3: 爱心助残不止在助残日这一天，河南有一项坚持了13年的公益行动，累计帮助1000余名听障儿童走出无声世界，走进普通学校。最近这项行动又获得了100万元的专项捐赠，用于资助听障儿童。具体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名听障儿童要走进普通的学校需要经历哪些环节呢？
10: 好的，那这个过程呢并不简单，其中的具体环节呢我是在郑州康源听力言语康复中心采访中呢才逐渐了解到的。在这所康复中心的教室里呢，每天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智能发音，这是听障孩子们在练习说话。康复中心创始人张洛梅介绍，以前社会对听障儿童的认知呢还停留在十聋九哑的偏见里，其实听障从来不是绝境，只要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这些孩子完全能和健全的孩子一样正常生活、快乐成长。那第一步就是要让听障的孩子戴上助听器、人工耳蜗，获得听见世界的工具，这就跟近视的孩子戴眼镜是一样的。那为了让孩子融入社会，那接下来就要靠专业的系统言语康复训练。张洛梅说呢，康复这事儿呢就像小宝宝学说话，得一步一步来，需要漫长的陪伴和坚持。黄金期的科学干预呢能大大提高孩子的融合入学率，但很多家庭就倒在了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中国聋人协会曾经做过一项统计，聋校一年级时呢每个班大概有2-3个孩子，到5-6年级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到7-8个，这是因为有在普通学校里跟不上进度而回流的孩子。对听障儿童来说呢，一旦中断康复，之前所有的言语感知、发音训练都会慢慢归零，等一切要从头再来。主持人，
3: 帮助听障孩子打通走向普通学校的最后一公里，郑州都做了哪些探索呢？
10: 那这就要说到康复机构和爱心企业共同发起的听障儿童的救助公益项目“百灵鸟行动”。那13年来呢，爱心企业共捐赠超350万元，累计资助了1000多名听障儿童。那其中呢，300多名孩子是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顺利进入了普通幼儿园、小学就读。当年第一批受助的孩子呢，如今已经都上了初高中，和健全的孩子并肩成长。那张洛梅也表示，百灵鸟听障儿童救助项目呢和一次性的捐赠不同，一次性的捐赠能解一时之急，但对于需要长期康复的听障儿童来说呢，这是远远不够的。那这个项目呢会全程追踪康复过程，确保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刚刚再次捐出的100万元之后呢，这个爱心企业也承诺，只要经营状况允许，那么将每年投入100万元。那这不仅是给了康复工作者的底气，也给了家长坚持下去的希望。那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参与其中，大家形成合力，久久为功，从而让更多无声的世界响起花开的声音。主持人，
3: 好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成都一群特殊的奔跑者，他们目不见景，却从未被黑暗困住追梦的脚步。在志愿者的暖心陪伴下，他们走出家门，奔向绿道，甚至勇敢地站上了马拉松的赛道。10年间，这个黑暗跑团从寥寥数人扩大到近200人，每周如约而至的奔跑成为大家珍贵的相聚时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11: 每个周末， 一群视障乘客都会出现在成都地铁上，他们是成都黑暗跑团的成员，大家结伴搭乘地铁到青龙湖、锦城湖等公园，开启一场场奔跑。跑团成员欧兴华说，每次进入地铁站过安检后，他会搭着保安的肩膀进入无障碍电梯，再在护送下进入地铁。
12: 上地铁到出站都是这那个就保安带我们，太方便了。以前是不敢出门，因为是没办法出门，全靠自己家里面人带，没人带的话就不能出来。
11: 黑暗跑团成员以视障人士为主，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如今已有近200名跑者，大家分散居住在成都各个区域，每周一次的集体跑步是跑友们最期待的相聚。跑全程马拉松对普通人来说已是不易，视障人士更要克服重重挑战。好在每一位视障成员身边都有志愿者用一根细细的牵引绳将自己与他们相连。志愿者杨宇航说，这是彼此的成就。
13: 本来跑马拉松是一个非常难以坚持的事情，况且他们还是盲人，他们都坚持能跑。跑马拉松也是我自己的爱好，我如果能够把我自己的爱好发挥出来，能够去帮助他人，我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跑到最后，他们去享受安全完赛的快乐，我就享受帮助他人自我成就的快乐。所以我干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愿意的。
11: 从日常相伴的慢跑锻炼到一场场马拉松的赛道征程，追光者以奔跑为意，向阳而行。跑团成员张明先说，奔跑时他多次想放弃，是志愿者的暖心鼓励让他坚持了下来。
14: 在志愿者的鼓励下还是坚持下来了吧，我已经放心，就是自己不用操心，完全就是无缝连接，地铁有人送，有直接送到高铁，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也会一直陪着我们，领穿戴包，住酒店，然后一直起跑，就是无缝连接的。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奔跑，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出门。希望更多的残障人士都能勇敢地走出来。
3: 你在路口忙过吗？站在斑马线中央，左顾右盼，视线却被一米多高的绿化植被牢牢遮挡，只能凭借车流的响声判断来车的动向，过街时心惊胆战。安徽合肥聚焦群众出行的难题，规范路口绿化带的高度，严控安全视距，让绿化带降高，切实消除道路视觉盲区，守护市民的出行平安。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5: 随着气温上升，城市绿化进入快速生长期，部分道路旁的绿化植被生长过高过密，遮挡了道路交通视距，存在安全隐患。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园林工人正驾驶绿犁机对路口的绿化带进行修剪，高度被统一降到膝盖上下。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16: 在路口的斑马线两侧的绿犁被统一修剪到了50厘米高，护栏呢也在关键的位置做了20米的渐变降低。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过去很多路口绿篱和护栏太高了，挡住了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带孩子过马路的时候有些家长呢需要常常探出头去看车，这样很危险。
15: 工作人员介绍，520是一套可量化可落地的安全标准，针对全区市政道路交口、人行斑马线、车辆掉头口等关键点位，对视线遮挡方向20米以内的遮挡物实施降高改造，统一将高度控制在50厘米，筑牢行人与驾驶员的视线交汇防线。修剪过后的绿化带，转弯车辆驾驶员能远距离提前发现过街行人，行人也能清晰预判来车动向。合肥市民陈国庆，
17: 现在我们走到这边路口呢，绿植都降低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开车的话都非常的安心。
15: 据介绍，降高修剪不是一刀切，而是逐步进行，让植株慢慢适应。目前当地已完成2500多处绿化带修剪。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16: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精细化的降高绿篱修剪了2500多处，大概有83000多平方米。中央隔离护栏呢，渐变的改造60多处，1400多米。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 用绣花的功夫啊，管好每一处细节，真正让市民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18: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下午好。
2: 你好李春，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的偏低。比如说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20度出头，随后的4到5天最高气温也都在25度附近，整体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也会缩小一些，比如说明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温差也就只有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达到减轻。那一早一晚呢，穿一件薄外套也差不多就够用了。而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强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从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在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的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的北部、四川的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以及海南东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量级的降雨。那尤其是在河北的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量级的降雨。到了明天呢，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将会出现强降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还有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呢，还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这轮降雨过程终于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在江淮和江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需要关注的是呢，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李春。
0: 好的，李可亮。
18: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

0: 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清楚。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据了解，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的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被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此外呢，伊拉克的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的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展开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黎以方面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了黎以停火。

0: 期限再延长45天，但是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之前呢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了疏散令。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一个村庄，大量的居民呢被迫逃亡。以军16号还发表声明说，15号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的以色列控制下的一个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了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的士兵受轻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的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鼓励。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对阿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
1: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美关系推进存在问题，进展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通话中，普京还对阿联酋方面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时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里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0: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入盟进程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在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0: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1: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4: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5: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 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4: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5: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4: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5: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杠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4: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6: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地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4: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向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6: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精工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总台记者吴婷、何方报道。
1: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5月15日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加拿大一名红迪厄四号邮轮的归国人员病毒初检为阳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四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四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0: 尼日利亚总统证实极端组织2号头目被打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

0: 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美国长岛铁路员工罢工，约30万通勤者受到影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1: 海洋服务站。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周末的海况信息。那今天从海浪数值预报来看，比较大的浪区主要是集中在了东海南部至南海北部的海浪过程。具体在东海南部，今天浪区最高时会达到2.8米的大浪，那在台湾以东洋面会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和巴士海峡也会有2.5到3.5米不等的大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对于小型船只出海是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中大型船只依然可以正常的航行作业。这个浪区从它的趋势来看会很快的减弱消散，那届时呢，我国近海也会出现短暂的理想海况。今天北部海域的海况过程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包括渤海、黄海以及东海北部在内，都是只有1.7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那如果说周日有朋友想去海边游览的话，北部海区的朋友可以正常出行，但是由于受到了天气系统的影响，最近冷多雨雾干扰，像今天在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和宁波海域都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航行也要注意安全。那预计在东南部海区这次浪区消失之后，黄海南部、山东半岛以南海域届时将会有风浪波动，但是呢，预计不会形成更具规模的大浪过程，我们也会实时跟进这次浪区变化。好，主持人，海况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
2: 好的。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5: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6: 三棵树马上住，泉州百店联动，一加 N 生态战略加速落地。
5: 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发行。
6: 汇正财经亮相全球 AI 产业创新与出海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日前，三棵树马上住泉州100家社区店全程联动活动盛大启幕，一加 N 生态战略同步落地运营。短短两年，泉州从零到100家门店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三棵树千城万店战略的全国样板市场。
6: 三棵树一加 N 生态模式依托七位一体产品体系与健康家标准，打造8小时净位住新家核心优势，构建起就近服务急速响应的便民网络。这次泉州百店联动活动以全域惠民福利引爆消费热潮，为泉州城市更新与人居品质提升注入新动能，也为三棵树全国市场布局提供了可复制的服务标杆。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共6枚，均为法定货币。该套纪念币由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6: 纪念币正面以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传统纹饰，彰显东方美学，背面设计匠心独运。如意形币融入母子鹿与鱿鱼，寓意吉祥如意，年年有余。心形币以雁和猫传递爱情美满，家庭温馨。方孔圆形币则取蝙蝠、寿桃、锦鲤等元素，表达福寿绵长、富足安康的美好祝福。6枚纪念币将传统吉祥文化与现代造币工艺完美融合，具体销售渠道可查询中国金币集团官方平台。
5: 日前，全球 AI 产业创新与出海交流会在香港举行，汇正财经作为特约支持单位深度参与，并在会上正式启动引力点超然独角兽项目，以专业投研视角锚定科创独角兽成长价值。
6: 大会期间，汇正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俊、首席研究员顾晨浩分别参与主题圆桌论坛，围绕 AI 技术重构产业格局、科创企业成长逻辑等议题分享专业观点。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汇正将持续深耕硬科技赛道的一线投研，为投资者挖掘从独角兽成长到二级市场价值兑现的全周期投资机遇。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有房企最近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限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以后再买。旗下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个战略的首个全国试点项目，以一次性整体开发、全实景呈现的方式亮相，不仅针对房型设计出全周期可变户型，还拥有全龄友好的会所配置、全民车库、篮球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一应俱全。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的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1: 那么这家房企推出的主动现房战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推进现房销售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这个房企城市营销的负责人，并带来了专家的观察，来听报道。
2: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3: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

0: 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展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1: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限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限房。
0: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限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限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真正的限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限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限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限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限房销售。
2: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限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限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限房。而真正的限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限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3: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预售制一度大行其道。在预售制实行这么多年的当下，面对限房销售的新要求，对于房企来说，这种转型容易吗？房企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0: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1: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0: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限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不

0: 举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1: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权益。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资委方面获悉，当地时间5月16号，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正式通车运营。作为中国轨道交通标准首次完整运用到中亚的工程，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为全球高寒地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全线采用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全长22.4公里，全线高架双线铺设，设有18座车站，线路采用 GOA4级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列车全程不需要司机操作，最高运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中铁14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铺轨项目总工程师初秀峰说，
7: 我们参与了轨道工程，包括正线、配线及车辆段轨道铺设、轨枕预制、电缆槽预制铺设、疏散平台安装等核心施工建设，

0: 形成了从预制构件生产到现场安装的全链条作业能力，采用的散铺法施工策略，实现场地移交一段、轨道铺设一段的多点连线高效作业模式。施工高峰期，我们在轨道工程同时开设5个作业面，投入500余名人员。
1: 阿斯塔纳冬季漫长，极端低温可以达到-30到-50摄氏度，冬季施工长达6个月。如果不在合适的温度区间对轨道进行锁定，冬天钢轨可能被冷缩拉断，夏天又可能因为膨胀而扭曲变形。如何来应对？中铁14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供电项目总工程师王飞说。
2: 我们利用0到6摄氏度的施工黄金窗口期，提前在轨道沿线布下温度监测点，24小时监测温度变化，创新应用大床养护及恒温暖棚、蒸汽养护工艺，确保混凝土施工质量，开展供电系统抗低温专项攻关，验证了中国标准在极端工况下的可靠性与适应性。极寒天气对电缆的辐射同样面临严峻的考验，不同条件下的电缆，我们采用不同的辐射方式，黄铜电缆、小线条内的蛇形辐射、通信漏缆的小锤度辐射，保障了电缆有足够的伸缩余量，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
1: 在阿斯塔纳，从国际机场到新火车站的路段全长21.39公里，如果开车的话，高峰时段需要近1个小时时间。阿斯塔纳轻轨建成后，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通勤时间预计将缩短近一半，出行效率显著提升。中铁14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铺轨项目负责人张哲说：“
3: 阿斯塔纳轻轨1期串联起机场与新区、大学与政府、世博园、国家博物馆，覆盖主要公共服务设施和10余个大型居民小区。列车按4节编组，最高80公里的时速运行，每列可容纳600人以上。”
1: 作为中国轨道交通标准首次完整运用到中亚的工程，阿斯塔纳轻轨1期工程为全球中国轨道交通从装备出海走向标准出海的里程碑。
4: 随着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世界级名山黄山风景区正式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的政策，向全球游客发出了邀约，共赴山巅初夏的清凉与云海。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5: 初夏时节正是游览黄山的最佳时节，山间云海翻涌，奇松耸立，苍松叠翠，怪石嶙峋。无论是徒步登山领略雄奇山岳风光，还是驻足观景打卡网红景点，都能沉浸式感受黄山天下第一奇山的独特韵味。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作为中国山水风光的标志性景区，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到来，黄山风景区也推出文旅优惠福利，让更多游客能够便捷实惠地领略黄山之美。
6: 黄山风景区为庆祝519中国旅游日，同时积极响应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景区将于2026年5月18日至5月20日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黄山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5: 据了解，前往黄山风景区游览的游客需要提前至少1天通过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预约购买半价门票。游客登录小程序首页后，选择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准确填写游玩日期及游玩人信息，完成支付后即可在游玩当日刷身份证进入景区。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此次半价优惠活动的推出，不仅能进一步激活山岳文旅消费活力，拉动周边文旅、餐饮、民宿、特产等相关产业，更希望以优惠政策来邀约海内外游客走进安徽，推动全域文旅的发展。
6: 在政策执行期间，游客收获的不仅是门票的优惠，更是一次旅行体验的升级，对区域文旅产业而言起到了示范引领、协同发展的作用。黄山作为安徽文旅的金名片，此次推出的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吸引客流汇聚安徽，形成全域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
5: 此外，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黄山已成为境外游客来华深度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黄山屯溪国际机场今年也全面升级入境服务。黄山海关旅检科科长曹云峰介绍，机场通过启用托运行李一次过检新系统，实现直机托运与海关。

0: 验，一窗半截，通关效率提升60%，平均通关时间缩至10分钟左右，让入境游客感受到更加便捷的通关服务。
1: 为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我们提前研判航班客流，依托智能审图、红外监测技术，实现高效查验，全面推行一次过检，专设离境退税专区，增开绿色通道，助力旅客快速通关。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南周口川汇区沙引河周口大闸附近发生惊险一幕，一名10多岁的男孩在水边玩耍时不慎失足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市民张鹏毫不犹豫跳入水中施救，和周围的群众一起将孩子成功救起。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周口台记者王晨辉、杨宇的报道。
4: 5月5日，张鹏正在沙引河周口大闸附近垂钓，岸边两名儿童原本结伴在临水斜坡处玩耍，不料其中一名男孩脚下一滑，瞬间失去平衡坠入河中，原本平静的氛围瞬间被一声声呼救声打破。距离较近的张鹏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5: 当时听到了孩子的呼救声，我立马都冲过去了，当时旁边还有好几个钓友来钓鱼，他们第一时间也冲过去了，也都主动参与到救援了。
4: 湍急的河水裹挟着男孩快速漂移，短短几十秒的时间，男孩就被水流冲出近20米。岸边多名钓友反应迅速，纷纷拿起手边的鱼竿伸向河面，试图让孩子抓住，但由于水流冲击力太强，孩子多次尝试均未能抓住鱼竿。生死竞速，分秒必争，张鹏顶着水流奋力向孩子方向游去，靠近男孩后牢牢将其护住，全力向岸边折返。
5: 其实我是会一点游泳，但是不专业，想着把这人命关天，也没想那么多。
4: 与此同时，岸上的钓友纷纷伸出鱼竿辅助接应，众人合力将落水男孩成功拉上岸边。从张鹏跳水到孩子成功获救，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0秒，所幸营救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5: 我必须得下去救他，当时直接啥都没考虑，直接想着赶快把小孩给救上来，也没考虑自己的安危，反正即使水性不好，自己能下去能紧一点，紧紧给救上来。现在想想是还是有点后怕的。
4: 现场群众郑先生，
6: 这个大哥一样都没顾上驮，直接都跳河里救人去了，这动作特别果断。人家在场的人啊，这下来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都多亏他了，不到一分钟吧，都叫孩子这顺利救上来了。人家在旁边看着这人啊，都特别的敬重他，这就是实实在在咱身边的平民英雄。
4: 现场目击者将救援过程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视频里紧凑惊险的救援过程，众人齐心协力的暖心画面迅速刷屏传播，短短时间收获20多万网友点赞，无数网友留言称赞张鹏勇敢无畏、质朴善良，同时称赞这群热心钓友是最朴实的平民英雄。30秒生死救援，彰显凡人英雄本色。张鹏用一次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守护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也温暖了一座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生活中读。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3: 老爸，就剩一包了。
1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1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6: 就是这座城，
17: 这里是画店。
1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8: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1: 始终如一。
2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这一段我们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我们先来关注大摆荡事故调查。
0: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重伤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经过去了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调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

0: 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档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1: 那这一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2: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1: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绑的秋千绳呢，有可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绑。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绑起来。
3: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1: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0: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2: 完全
1: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示范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也是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3: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示范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2: 完全
4: 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 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2: 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5: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控。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0: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6: 此次四川华营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悲剧发生。那么在高风险的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呢？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介绍。
5: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的执行紧急救援。
2: 体验高空项目的刺激是游客的权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项目。当惊险体验与生命危险仅一线之隔时，我们是否值得用生命去冒险？从监管角度来看，建立可执行的安全标准刻不容缓，对于运营企业而言，安全必须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让游客在享受刺激的同时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
6: 我们继续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互联网广告乱象，全网最低销售第一，效果惊人。如今刷手机网购，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随处可见。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在第一、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的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来听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

0: 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o.1，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至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一队队长果树，
1: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2: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市场监管所陈彤，
3: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0: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2: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副处长何路易，
4: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
2: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吴娇，
5: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0: 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 360SM 功能。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效果，消费者需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吴娇，
5: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000。

0: 1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肆吸金、小肆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增长。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唐可欣：
1: 压实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0: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再到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互联网广告违规手段正伴随技术进步持续的演变。在算法日益精准的当下，坚守事实真相，维护市场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必须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既要享受技术红利，更要履行治理责任。唯有构建超前于技术发展的监管体系，才能使互联网广告回归其信息服务的本质，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价值追求。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你好。
4: 你好，雷春，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关注天气。那未来3天，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水汽依旧非常的充沛，大范围的降雨呢将会继续的东移南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的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大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部分地方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方总体呢是以平缓的稳定性降雨为主，不过在河南一带今天也会存在逗留性的降雨。那在贵州、广西、广东一带，未来几天都处于暖区之中，而且在地形等作用之下呢，容易诱发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很容易导致路面积水，要多加防范。而对于今天既所处的华北一带来说，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基本结束。那明天的大到暴雨的落区将会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在湖北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河南、山东、江苏以及湖南和江西的北部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呢，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这轮降雨过程总体来说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之前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北方冬麦区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是有利的。但是河北中部、河南、湖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南的北部、贵州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预计20号之后呢，降雨的重心将会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北部一带，与此同时北方呢也还会有弱的降雨过程，也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李春。
3: 好的，李可亮。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结果。
4: 播放结果，接续再送，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city不city啊？
6: 好city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2: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欢迎收听。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6: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

0: 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画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春。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应该说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
0: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品超万种，让高科技辅具不再遥不可及。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2: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3: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1: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

0: 覆盖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服务的网络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2: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与信息辅助等5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3: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助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4: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接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1: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2: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2: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今年的全国助残日，我国聚焦残疾人平等权益与融合发展。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的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

0: 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1: 从传统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究竟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如何重构残疾人阅读场景，推动文化惠民及全覆盖走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2: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1: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3: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4: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 小朋友汪新义戴上眼镜后可以独立听绘本，他自豪地说，
5: 我平时在家里都是妈妈给我读绘本，这个眼镜会把书里的内容读给我听，这样的话就不用妈妈再帮我做一些事情了，这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长大的小大人一样。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6: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7: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助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助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目前相关的服务已经累计超过3000多人次，有效解决了这个视障读者无法直接阅读普通图书的难题，让近1000种的盲文图书实现了有声化阅读。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辽宁省锦州市残联副理事长冯丽介绍，
9: 我们在市图书馆打造盲人阅览室、无障碍视听厅，配备盲文文献、智能视障阅读设备，设置无障碍通道、专用阅览区，为残障群体打造零障碍阅读空间。

0: 时，我们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阅读壁垒，推广智能助读设备，实现文字语音实时转换，完善线上无障碍阅读平台，对接优质数字资源，支持远程阅读。同时开展数字阅读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线上阅读借阅操作，跨越素质鸿沟，尽享智慧阅读便利。
1: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强调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关注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六部门指导意见明确资源供给、科技赋能、服务下沉的实施路径。未来随着政策落地深化、技术迭代升级、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无障碍阅读将更普惠、更精准、更有温度，助力残疾人平等共享文化成果，自信融入社会生活。
2: 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正逐渐打破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各地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3: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有一个名叫荔枝花开的残疾人就业基地。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缝制出一朵朵手工玫瑰，也缝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总台记者严颖报道。
4: 一朵小小的布艺手工玫瑰花，售价10元，却是这个基地的重要收入来源。荔枝取名源自荔枝，目前这里已经有100多名残疾人实现了灵活就业。就在助残日到来前夕，基地里正忙着赶制一批订单，手工玫瑰、压花台灯、杯蜡和素油手霜，总价值9000元，数量不算大，但每个人都做得很仔细。
5: 你觉得这个难吗？
6: 不难。
4: 32岁的浩浩因为出生时难产造成脑瘫，手指不太灵活，他做一个压花台灯要花很长时间，浩浩的妈妈王香娥就坐在旁边，偶尔帮他调整一下。
7: 出生以后就成难产造成他脑瘫，一直8岁才会走道，后来一直在家里头带着，后来在这个咱们那个社区给咱们搭建这个平台，走出来这个社会，我感觉的这个孩子还挺自信的吧，我感觉的孩子挺好。
4: 哈巴格西街道是康巴什区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全区824名残疾人中有428人生活在这里。2021年，街道成立了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从心理疏导、康复理疗到就业帮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服务模式。如今23名重度残疾人在基地集中就业，110多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产品从毛毡玩偶到葫芦烙画，从麻绳编织到手工花束，有30多个品类，120多种。哈巴格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向红：
8: 对于残疾人，我们都是用一户一册、一人一册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服务和登记。在成立基地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摸底这些所有的重度残疾人，哪些适合到我们这个辅助性就业基地来，然后我们就逐一的给大家打电话通知。
4: 忙碌之余，基地里还有一件事每天都会发生，那就是唱歌。街道工作人员发现歌声疗愈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有了音乐交流房，有了荔枝花开合唱团。他们自己编了歌，还拍成了 MV。

0: 在西安，36岁的孙宇创办新研咖啡6年，以善意做底色，陪伴一群听障咖啡师在方寸吧台间追寻光亮。这群特殊的手艺人挣脱幕后谋生的桎梏，坦然直面来往顾客，在一杯杯咖啡中收获专属自己的体面与自信。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曹媛媛、袁瑞、黄雅杰的报道。
1: 店员正在测试的是一个新梅口味的产品，和这个季节还有整个大众口味进行匹配嘛。很多饮品都是我们听障咖啡师自己研发的。
2: 温柔的嗓音出自新研咖啡负责人孙宇，谈及店名，孙宇有着

0: 专属的示意。
1: 心研，用心去研磨，用心去研究。心研的所有手势是心和研两个手语的结合，它在国际通用手语中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心研是有两重意思的。
0: 这份特殊的善意源于孙宇自身的经历。年少时一次打针意外让他短暂失聪，万幸得以痊愈，切身感受过无声世界的孤寂。他深知多数听障人士因幼时发烧、药物过敏致聋的无奈，这份幸运让他笃定自己生来便要为这群特殊的人奔赴付出。在店里，每位咖啡师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周静是心研咖啡第八期培训班学员，热忱偏爱咖啡，兼具艺术巧思。
2: 我叫周静，在心研咖啡店工作了两年，不管是各种好看的咖啡拉花，还是把控咖啡的口感风味，平衡好酸甜苦这些味道层次，我都做得很熟练了。我曾经在西安美术学院学艺术设计，店里的桌签、工作围裙的图案都是我设计的。每天跟咖啡打交道，过得很充实，自己也有了稳定收入。
0: 干净利落的洗浴瓶是店里一抹鲜活的亮色，他擅长规整门店布局，待人热情主动，处事条理清晰。三岁那年，他发烧打针，药物致聋。接触到无声咖啡师之前，主要工作就是快递外卖员，或者是火锅店的后厨，都是隐匿人群身后。但是咖啡这个行业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板块。席玉平，
3: 咖啡师工作相对来说不那么辛苦，体面一些。我儿子今年就要升初中了，他觉得我是咖啡师很酷，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0: 27岁的郑月杰曾是陕西省特殊教育咖啡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一年前入职长安书院店。腼腆怯懦的他曾有着难以克服的社交障碍，初见顾客他会慌张躲闪，甚至推孙宇上前帮忙点餐。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逼迫自己勇敢尝试，一次次突破心理防线，完成了自我蜕变。
4: 这个月18号去上海做工人哥，
5: 这个月18号我去上海做人工耳蜗，我想听到鸟叫声和更多人说话，有顾客认可服务并专门留言支持，很开心。
0: 听见世间声音是他长久的期盼，无声的渴望在咖啡香中缓缓生根。不知道体验感怎么样？
6: 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环境很好，其次他们其实服务也蛮好的，对，感觉很舒服。
7: 我经常过来，
8: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它跟咱们是一样的，我们本身呢不用过度关注，对他们来讲就是最自在的一种方式。
0: 平等相待便是最好的温柔。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孙宇与这群特殊的追光者依旧温柔且坚定，向着更远的前路缓缓前行。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浩、刘婷婷、韩雪，主播黎春、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7: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 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0: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零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百机评书大汉刘邦，刘兰邦伯讲。韩信和彭越得到了封地，心满意足，马上带领本部军队去固陵和汉王人马合兵。在这同时，淮南王英布与汉将刘贾星夜赶来接应汉王，三路人马汇合一处，汉王这回放心了，浩浩荡荡大举东进。再说霸王项羽在固陵打了个胜仗，占了点小便宜，

只因军中缺粮，不敢纠缠，日夜兼程赶往彭城，又怕汉兵后边追赶，步步为营的战法。这天日落黄昏，来到了汉下地面，人未解甲，马未卸鞍，就看见后边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又听战鼓如雷，杀声阵阵。项王不觉得一阵心惊肉跳，策马登高一望，呀，就看汉军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向前推进。我真后悔呀，当初不该和刘邦划地讲和，我没有杀掉他，现在他成了气候了。虽然他这么想，可是他不太害怕，他觉得自己武艺超群，勇猛过人，手下将士还有10多万，也没什么，就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让军士们饱餐一顿，准备应敌。再说汉王这边呢，刚才我说了，会骑3路人马，不下30多万，用韩信为元帅。韩信深知霸王，骁勇异常，不敢轻敌，不能硬碰硬，特将各路人马分为10队，各派猛将领兵分头埋伏，相互接应，请汉王坐镇中军大帐，守住营盘，自己亲领3万军兵出营挑战。军兵来到了疆场，一排排、一行行列开了队伍。韩信一马当先，冲着对面高喊：“呀，呆！”楚兵听着，赶紧通知那霸王项羽，叫他疆场回话。是，时间不大，就听了叨咕噜叨叨叨，炮声一响，项羽带着无数军卒来到了疆场二阵对垒。项王提马到疆场，和韩信马打对面。那项羽闪目一瞧，呀，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好员猛将啊！眼前见官年纪并不大，30来岁，身高9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隆，头戴帅子金盔，朱缨倒洒，背背护背旗是扑啦啦3响，身冠锁子连环甲。护心镜、大刺兵盘、判甲、丝绦、九股凝城、凤凰裙、双遮马面、红中衣、翘头战靴，往脸上看，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此人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肋下佩剑，掌中一条亮银枪，眼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霸王看罢，暗暗点头：“好名虎将，请问来者为谁？”“我乃汉王驾前称臣，官拜齐王，你家元帅韩信之也。”“哦，你就是韩信呐？听说过。”“韩信呐，看你这模样像个汉子，为什么要保刘邦那个窝囊废呢？不如投俺项羽，不失封侯之位。”住口！项羽啊，你杀人如麻，人神共愤，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说着扑腾一抖大枪，刷刷刷连扎3枪，上扎铅心，烧挂2肋。项羽一看手中的枪立起来，嘡啷往外一崩，颤枪就扎，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韩信明白，要是真战真打，自己不是对手，他且战且打，引诱项王追赶。项王根本没把韩信放在眼里呀，娃娃有什么本事追呀？穷追不舍，大概追了有7、8里地。就听着一声炮响，两边伏兵四起，杀呀，抓项羽哦！

横住了去路。项羽毫不畏惧，继续追赶。不过三五里左右，叨叨叨，第二次炮响，又有两路人马冲出来截住项羽，大杀一阵，纠缠多时，又被霸王项羽冲破。项王杀得兴起，仍旧是有进无退。接着炮声一次又一次的响起，伏兵一次又一次的冲杀，把王项羽杀开一重又是一重，杀到七八重的时候，再看项羽的部下七零八落，伤亡惨重，这只项羽也觉得有些疲劳了。是啊，不吃不喝光这么站呢、啊、只他一个人啊，觉得这枪啊有点沉了，不得不往后撤退。还没等退出来呢，就听着刀咚咚咚咚咚，刀刀刀刀，炮声轰鸣惊天动地，十面埋伏人马一起哇像排山倒海之势杀向项羽的马前。说的楚兵啊就像受惊一样四下逃奔，那还听项王的号令，单靠项羽一杆枪遮前挡后，可是挡不住几百个兵器呀、啊、到了这阵儿，项王后悔了，只得命令季布钟离昧断后，自己在前边开道，左冲右撞，死命杀出去，逃回汉下大营。自从项羽起兵以来，从没有经过这样的挫折呀，被韩信用十面埋伏的计策杀了个落花流水。十面埋伏计策实际是车轮战术，你项羽不是有力气吗？武艺高强吗？我用人海战术，车轮战累也把你累死。韩信的十面埋伏计策把楚军的十万精兵击毙了三四成，赶走了三四成，只剩下两三万残兵败将，随他回到营中，叫项羽如何不后悔，如何不害怕呢？头一回败得这么惨呢、啊、来到了寝帐前，带住丝缰甩镫下马，有小卒把马匹带走了，刷位一溜。项羽往帐内走，觉得脚步沉重。单说项王有个心爱的妃子，名叫虞姬，前面说过这是个江南女子，生得貌美如花，性情娴熟，知书识字，能歌善舞，还有些胆识。平时项王出兵经常他乘车随行，不离左右，现在也在营中等项王归来，一看丈夫的神色疲惫不堪，跟往日不一样，觉得十分惊奇。等项羽坐下定定心神，才来到切近，低声说，大王，往日作战归来总是笑逐颜开，今天怎么这帮模样啊？哎，败了败了呀。哎，自古胜败乃兵家常事，大王何必这样的忧虑呢？哎，那个女人不知其中厉害呀、啊、就连我自从兴兵以来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恶仗，想不到韩信这个娃娃竟能这样用兵，是我轻敌了。哦，虞姬已经准备了酒宴，准备给项羽接风，一看项王吃了败仗，心情不爽，更想为他解闷，吩咐下人将酒菜端出来，请项王少喝几杯。项羽勉强过来，端起酒杯喝了几口，有军卒报，启禀大王得知，汉军已经将我们楚营四面围困起来了。

0: 襄王摆摆手说：“不用报了，此事已在我意料之中。你传令将士，小心坚守，不可轻敌。待我明天与他们决一死战。”
1: 是。
0: 那军师应声而退，自去传令，放下不表。这时天色已晚，襄王又和虞姬饮了几杯，面对灯红酒绿，又有虞姬这样美人陪伴，平时是何等的开心愉悦，可今天晚上越喝越觉得烦闷，越喝越觉得困倦，不知不觉睡眼模糊，摇摇晃晃打起盹儿来。虞姬轻轻叹口气，将项王扶在床榻之上，让他好好睡一觉养养精神，自己坐在床边守候。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虞姬怎么能安心呢？这心呐，蹦蹦直跳，像揣个小鹿一样。耳边听见冷风嗖嗖，战鼓声声，号角阵阵，一会儿响，哇，万马奔腾，咕噜噜，车轮飞驰；一会儿有鬼哭狼嚎，追魂夺命，各种各样的声浪使他越发感觉不安。这时远处飘来阵阵的歌声，那歌声如泣如诉，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仔细听去呀，是家乡的曲调。恍恍惚惚，他好像回到了孩提时代，回到生他养他那风光如画的江南水乡，杨柳青扬，芳草萋萋，风飞蝶舞，江面上乌篷船来来往往，翠鸟飞来飞去，树上黄鹂歌喉婉转，远处烟波浩渺，水天相接之处，乡亲们大鱼小舟满载而归，声声渔歌随风飘来。虞姬再也忍受不住了，心里一酸，流下了眼泪，回头看看床榻上的项王，却是鼻息如雷，睡得很沉。虞姬有话难说，有口难言，伤心的泪珠滚滚。这歌声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汉军中的张良、张子房临时编出来的，而后按照楚国地面的民间小调谱上曲子，交给军卒，让他们围着楚军大营的四周放声高歌，没有一句不悲哀，没有一句不凄惨，就像一把把尖刀戳在楚营将士的心口之上。这段典故就被后人称为四面楚歌。楚营里剩下那一两万将士听到了歌声之后，无不思念家乡，想念父母妻子，田地荒芜没有，漏雨的茅屋可曾倒塌，让他们牵肠挂肚，心如刀绞，而自己却被困在垓下，明日还要挨着肚子为那项羽卖命，眼睁睁凶多吉少，要做他乡之贵呀。唉，明日如此，我还守在这里干什么呢？不，绝不能在这等死。36计，走为上策，死时不留，更待何时？走了吧。转眼之间呼啦啦走掉一半，接下来不用多说了，三三五五，陆陆续续，一群一群，一波一波的，片刻之间万余兵逃走了十之八九，就连钟离昧、季布等几个追随项羽多年的亲信将佐，眼看大势已去，项羽是穷途末路，也就收拾一个简单的行装来个不辞而别，趁着夜幕 随着人六逃之夭夭了。还有一个相伯了，这阵儿顾不了亲情侄子不侄子了，火烧眉毛且顾眼前，便悄悄的拉来一匹快马，驰出营门，投奔张良去了。项王营中只留下最初与项家熟知一起起事的800铁杆亲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江东800子弟兵。800子弟兵为他守着营门，未曾忍心背叛。眼看众人纷纷离去，无法阻拦，正想报与项王得知，项王酒意已消，揉揉眼睛坐起来，听见外边传来歌声，不觉得一惊，走出战外，仔细听了听，呀，这歌声是从汉营周围传出来的，难道我西楚霸王的地面被刘邦占领了吗？汉营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楚国人呢？他正在想，有一名小校神色慌张，跪倒在地，启禀大王，三军将士都已纷纷逃散，营中只有800子弟兵了。霸王大惊失色，以为耳朵听错了，砰，一把将来人抓起来，你大意怎讲？钟离妹岂不何在？为何不去阻拦？大王啊，钟离妹季布两位将军还有左丞相项伯也带着行囊出营而去，分明是丢下大王逃之夭夭了。啊！霸王这已经非同小可，好像五雷轰顶，天塌地陷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返回帐中，只见虞姬站在一旁，悲悲切切，哭得跟泪人一样。霸王禁不住鼻子一酸，掉下几滴英雄泪来。他看看桌案之上，菜肴尚未撤去，壶中还有残酒，就拉着虞姬一同坐下，倒了两杯酒，一杯推给了妻子，一杯挪在自己的身旁，默默无言喝了起来。几杯酒下肚，霸王放下酒杯，一拍桌案，挺起胸膛，但凭脸上热泪横流，放开嗓门高声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霸王唱这段历史上称之为害下歌，第一句力拔山兮气盖世，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势吞万里。作为反秦义军的领袖，霸王堪称卓绝超群，在他的战斗生涯中所向披靡，勇冠三军的神奇故事许许多多。然而此时面对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惨败结局，面对一生最爱的女人，项羽不由心潮激荡，感慨万千。第二句时不利兮追不逝，意思是形势非常不利，似乎一切都是天意，而我的乌骓马还像人一样从一而终，不愿离我而去，一种英雄末路的感慨油然而生，让人倍感苍凉。第三句追不逝兮可奈何，即使乌骓马不愿离开又该怎么办呢？抒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叹。项羽并非单纯军事意义上的失败者，他的失败更多是政治上的失败，是他凶残暴虐和民心民意背道而驰的失败。秦朝灭亡以后， 为了争夺天下，他和刘邦打了五年，先是坑杀20万秦国的降卒，接下来进咸阳，大肆烧杀抢掠，早已失去民心。而后呢，又分封诸侯，将天下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完全背离了黎民百姓期盼统一平安的愿望。面对刘邦这帮强敌，他多想再显身手，再现破釜沉舟壮举的转机，可是机会不再有了，注定要败自己本来完全可以战胜的对手之下。可奈何三个字，正是这种悲剧心理与失望心态的流露。最后一句意思是，虞姬呀虞姬，事到如今你如何是好啊。曾经一度众望所归、叱咤风云的义军领袖，不仅自己再无能力继续战斗，连心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又无可奈何的悲哀。再说虞姬，听着霸王边唱边哭，知道歌中之意，他随口吟了一首诗：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才有一段霸王别姬的凄美爱情佳话。

0: 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7: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8: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9: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伯讲。
10: 霸王项羽兵败害下，众军兵一个个垂头丧气。就在这阵儿，汉朝的军卒呼啦就把楚国的营盘围上了，不但围上了，还唱起了歌，楚国小调，箫声和凄凉的歌声在楚兵的头顶回荡，一个个被唱得掉下了眼泪，勾起思乡之情。哎，我们在这卖命，爹娘怎么样啊？

0: 别干了，走吧！一个个悄悄地离开了军营，最后只剩下8000子弟兵。项羽已经知道自己是一败涂地，到寝帐拜别心爱的女人虞姬。二人面对孤灯，潸然泪下。就在这时候，忽听外边梆梆梆梆，晃晃晃，更鼓响亮。到了五更时分，霸王站起来长叹一声，跟虞姬说：“天哪，要亮了，我要冒死杀出重围，可是你该怎么办呢？”虞姬说：“我蒙大王厚恩，追随至此，也应该随你而去，生死相依。如果上天可怜，若能归葬故土，死也瞑目。”
1: 哎，像你这样柔弱女流，怎么能冲出重围？还是自寻生路去吧。你我且无此，永别了。
0: 一边说着，迈步刚要离开，虞姬忽都站起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说道：“贱妾生要追随大王，死也要追随大王，愿大王前途保重。”话音未落，唰啦，他从霸王的腰间抽出宝剑，往脖子上一横，顿时鲜血飞溅，倒在地上。
2: 啊，项羽本想拦挡，来不及了。爱妃，爱妃呀，
0: 不由得扶尸体放声大哭，然后命令左右就地挖个土坑，将虞姬草草掩埋。至今安徽省定远县县城东南60里留有虞姬香冢，千百年来传为佳话。后世的文人墨客因为虞姬忠贞可嘉，将她的事迹谱入词曲，就把虞美人三个字作为曲名，一代代流传下来。再说项王安葬了虞姬，强忍悲痛，跨上乌骓马，趁着天色未明，带着800子弟兵离开营帐，人衔美马去领，走出军营。急急如惊弓之鸟，茫茫如漏网之鱼啊，向南逃走。等到汉军得到消息，报与韩信已经是金鸡报晓，天光放亮。韩信命令大将灌婴率领5000人马向南追赶，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项王是紧跑慢跑，好不容易逃到淮河岸边，他准备啊找条船渡河，点起手下兵丁，800子弟兵又失去了一多半，只剩下200-300人了。左看右看呀，河面上不见过往船只，只好顺着河岸向前继续奔跑。不知不觉来到阴灵地界，天色大亮，哟，前边闪出一个三岔路口，不知哪条是通往彭城，只要我回彭城重整旗鼓，定报汉下之仇。他正在东张西望，恰巧有个老农牵着水牛下田耕地，霸王在马上用手一指，高喊一声：“呀，呆！”
1: 那个老头听了，拿条路前往彭城。
0: 众弟弟翻了翻眼睛看看他，心想：有你这么问路的吗？马也不下，指手画脚，大喊大叫，爹妈怎么

做了两件恶事。一是火烧阿房宫，二是将秦朝200,000投降的军卒全部坑杀活埋。这位老人有两个儿子，先是被抓往骊山修造皇陵，后来又被强征入伍，送到前线打仗，做了项羽的俘虏，遭了他的毒手。这两天呢，就听人们传言说，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在垓下设下了埋伏，杀人魔王项羽已经成了网中之鱼，瓮中之鳖。想不到他逃到这儿来了，杀子之仇盈满胸膛，今日不报，等待何时？好，你不是想逃跑回你的老窝彭城吗？呸，死去吧你！想到这，老者勉强装着一副笑脸，用手往西边一指，军爷，你来看那条路啊，就是通往彭城的。嗯，项羽信以为真，一抖丝缰，策马向西而去。大概跑了十几里路的光景，只觉得呜，啊，寒风扑面，冷气逼人，哇哇，水声哗哗作响。抬头一看，是一条大湖拦住去路，白茫茫，漫无边际，甭说渡船，连个飞鸟都没有啊！啊啊！这阵项羽才明白，被那老者耍了，气得哇哇暴叫啊！他围着湖边兜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出路。哎呀，不得不拨马而回，寻到原来的路口，向东逃去。就这么来来回回一折腾，就被灌婴赶上了。呼啦，5000人马围住这200-300人，不过是小菜一碟啊。尽管项羽有万夫不挡之勇，此时人捆马乏，还能有多大作用？拼死杀给都血路，又丧失了100多个弟兄。真多亏胯下这匹乌骓马依然奔驰如飞，带着他脱离了险境。回头一看，啊，只有28个人了，啊，都受我连累了。就在这阵儿，耳边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噜，杀呀，捉项羽啊，杀呀！战鼓声、喊杀声一阵紧似一阵，渐渐逼近，项王自知难以脱身。把大家领到一座山岗，摆成个圆阵，长叹一声说，俺自江东起兵，屈指算来已经8年了。8年以来，大大小小70余战，战不胜，攻不克，未曾一次败北，因而雄霸天下。可万万没想到，最后栽到韩信这个匹夫手下。今天被困此处，想来是天意吧。非是项羽不能征战，我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再做最后一战。你等若能突围，可在东山脚下聚齐。话音刚落，哇，汉兵已经密密麻麻地压了上来，把这座山岗围住了。项羽便将28名骑兵排成两列，严阵以待。东边一员悍将不知死活，带着一哨人马大喊大叫的冲上山坡，活捉项羽啊！项王大吼一声，他让我者生，拦我者死。跃马停枪，像旋风一样

奔而下。那员悍将想要躲闪，来不及了，当时项羽一枪扑扎在软肋上，进去半尺多，双膀一晃，将那员将挑落马下，咕噜噜滚到山底下丧命了。身下的悍将仗着人多势众，一层层围上来。项羽毫无惧色，左冲右撞，一杆枪舞的呼呼风响，所到之处血雨飞溅，人头乱滚，汉军兵丁像潮水一般直往下败。唯有汉将杨喜，他绕到项羽的背后，正要挥刀砍去，哪知项羽虚法结诈，大喊一声声若巨雷，吓得杨喜胆裂魂飞，几乎栽下马，拽住缰绳仓皇逃走了。项羽杀得兴起，左手握枪，右手仗剑，岗上岗下来往奔驰，远者枪条，近者剑砍，两件兵旗上下翻飞，出神入化，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又有几员悍将倒落马下，一百多汉兵沉尸山坡，最后终于杀出重围，向乌江边上逃去。等项羽回身再看，自己已经是行之影单，那还有一个将士跟随呀，不用说，那28名骑士全部死在乱军之中，哎，都是我害的。说来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刚刚来到了乌江，恰巧啊停着一只小船儿，船夫50多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站在船头恭恭敬敬冲他深施一礼，大王快请上船，草民在此恭候多时。嗯，把项王吓一跳，你是何人，为何在此守候啊？草民就是这乌江地面的亭长，心想大王若能突围，必从此处渡江，故而在此守候，情愿协助大王返回江东。江东地面虽小，方圆也有千里之遥，数十万民众足可以再起东山，成就一番霸业。现在这里只有我这一条船，即使汉军追来，他们也无法渡江。大王快请上船吧。这个项王沉思多时，跳下马来，摇了摇头，苦笑着说，哎，上天要灭我项羽，我就是渡过江去又有什么用呢？想当初我带着数万雄师渡江西进，吊民伐罪，所向披靡，是何等的威武豪壮，至今落得孑然一身，即便江东父老兄弟不嫌弃，仍然拥戴我为王，我有何颜面面对他们的？你这份心思项羽感激不尽，哎，可惜无以为报啊，只有我这匹乌骓马，日行千里，夜走800，随我征战疆场，生死与共已经5年了。事到如今，我怎么也不甘心让他成为敌人胯下坐骑，更不忍心亲手杀害他，就把他送给你吧，你把他牵上船，速速渡江去吧。说到这儿，听众朋友要问了，项羽怎么不肯过江了呢？如果他不想活命，不想渡江，为什么急如星火地跑到江边来呢？原因就在于乌江亭长的那番话，实实在在戳到了项羽的疼处，使他大大伤了自尊，

才改变了主意，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这个乌江亭长突然出现这里，有原因吗？有啊，这是军师张良神机妙算，他料定项羽突围之后只有从这里才能渡过乌江，为了防止他做最后的反扑，少伤点军卒的性命，就委派一名胆大心细之人，如此这般嘱咐一番，让他扮作船夫，自称乌江亭长，驾了一只小的不能再小的渔船，再次等待项羽说出那番话来，迫使项羽人马分开，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以便于将他置于死地。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汉王的人马赶到，边跑边喊：“不要放跑了项羽，不要放跑了项羽！”项羽只好回身再战，仍然余勇不减，左冲右撞，接连斩杀数十人，江岸横七竖八倒了一片。毕竟独立难支，他自己也被砍伤，身上有十多处伤，肩上、腿上、前胸后背都有伤了，像雪人一样，吓得汉军不敢近前，纷纷躲避等待时机。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马挂銮铃，又有几员汉将赶来，横戈立马将项羽围在当中。此时项羽疲惫不堪，浑身伤痛，知道自己最后时刻来临，勉强支撑着站稳了脚步，抬头看看这几员战将，他一眼看见熟人了，长叹一声，苦笑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吕马童吗？”吕马童是谁呀？跟项羽可太熟了，原是太湖边上的吴中人士，在几年前跟随项梁、项羽叔侄起兵反秦，因为作战勇敢，在一次战斗中他连续斩杀12名秦兵，深受项羽器重，让他做了自己的马童，故而称之为吕马童。定陶一战，项梁战死，楚兵纷纷逃亡，大多投奔汉营，只有吕马童忠心不二，跟随项羽大败秦军，入关以后协助降将章邯镇守雍丘。可惜呀，后来项羽分封诸侯的时候，唯独把他给忘了，没有得到什么封赏。吕马童一气之下投奔了汉营，成了灌婴手下一员偏将。再说此时此刻见到汉王，吕马童不敢正眼看，把脑袋偏到一边去了。项羽看了看他说：“吕马童啊，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朋友一场。我听说刘邦悬赏得我首级者赐千金封万户侯，今天我就把这个人情卖给你吧。”说着宝剑横在项上，两眼一闭，牙关紧咬，项羽横剑自刎，终年31岁。项羽乌江自刎，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诗篇，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是这么写的：“生当作人杰，死以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霸王自杀了，汉将都不愿意让吕马童一人寝宫，蜂拥而上，你争我夺。吕马童说：“别争别抢，咱们一块寝宫。”那汉王听说项羽自杀了，心里很难过，相识这么多年呐，那是一代枭雄，英雄盖世，落到这样下场。

太可惜了，买棺椁找安静地方安葬。项羽死，大片土地都归舜了，可就有一个地方说什么也不肯投降，哪儿啊？鲁城。当初项羽受封就在鲁城，当地老百姓怎么也不肯投降，鲁城就是现在的曲阜。汉王闻听这里老百姓不肯臣服，勃然大怒，亲自带领兵马前去征伐，而且传出话来，大兵到日定把鲁城踏为平地，城里的百姓一个不留，斩尽杀绝。万没想到，当大兵来到了城下，刘邦抬头一看，啊，就是一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 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想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2: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2: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其他样，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8: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3: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9: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清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3: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0: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2: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2: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3: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3: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5: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4: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6: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4: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7: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4: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8: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4: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

0: 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4: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0: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5: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6: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7: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8: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2: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2: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3: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2: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

0: 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
2: 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 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 截止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 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 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 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趟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伦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河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70%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壮壮素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边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的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
1: 呢？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

0: 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1: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群众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其实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

0: 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的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的，它又不能像年轻人的这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那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0: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提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所以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5高1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颗药的可以先减1颗药，减2颗药，减1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试验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0: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那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0: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社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1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 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店。
1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4: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快乐
19: 快乐
18: 快乐
19: 图
18: 图。
1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化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是一周要闻。
6: 5月12号，桦电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0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轩、王贵全、周兆龙、黄继安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李和。

0: 是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翟岳，是政府办公室，是监察委员会，是人民法院负责同志，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代表组组长和五名特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会议共有三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二是人事任免，三是接受代表辞呈。
0: 连日来，位于我市夹皮沟镇的宝戏台金谷项目正稳步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文旅标杆工程，百年黄金矿区正加速向红色文旅特色景区转型。宝戏台金谷项目位于夹皮沟镇核心文旅区域，总用地面积65836.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100平方米。项目深度挖掘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的百年工业遗产、东北抗联红色文化与关东民俗文化。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未整民专题市集展、游客服务中心、宝戏台、黄金阁酒店、研学基地、矿工剧院等核心板块，配套建设停车场、景观步道及相关市政附属设施，建成后将成为集红色教育、文化展示、休闲住宿、旅游集散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
2: 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呢，是未整民市集专题展，目前的工况呢，已经二层和一层的内墙装饰拆除完成，因为它是一个既有建筑改造的工程。建成之后呢，二层作为未整民的专题的展陈，一层呢是作为研学基地的教室。建成之后呢，会集研学、红色教育、红色基地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一个展馆。
0: 紧邻未整民市集专题展的游客服务中心是项目的门户枢纽，目前正处于主体施工的关键阶段，现场幕梁雕装作业全面展开，屋内施工同步推进，幕墙钢柱焊接安装工作紧张有序进行。建成后，该中心将承担游客接待、黄金及土特产销售等核心功能。服务中心后方既有建筑改造区域，还将设置游客换装体验区、综合接待休闲区和简餐区，门前将打造特色水系景观，形成功能完善、体验丰富的综合性游客服务枢纽。项目名称宝戏台，源自晚清时期夹皮沟金矿为矿工搭建的唱戏平台，承载着矿区百年的文化记忆。规划建设仿古戏台、休闲草坪、半山咖啡屋以及景区游路和栈道，整个区域东接游客服务中心、西连矿工剧院和研学基地，与周边山体自然融合，打造成为集文化体验、休闲观光、户外活动于一体的山体公园。目前该区域正在进行地形整理和基础施工。
2: 自开工以来，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全力以赴赶进度、抓质量、保安全。目前呢，施工进度稳步向前，一切正常。我们紧盯现场的细节，做好安全巡查，守住工程质量地线，平稳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接再厉，科学安排工程施工，加快建设步伐，力争项目早日完工，圆满完成所有的建设任务。
3: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深耕城市微更新微改造，充分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块，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口袋公园，把曾经的闲置空地零散角落精心打造成市民就近休闲赏绿观景的公共空间，使我市逐步呈现一街一景绿化布局，为市民生活增绿添彩。据悉，我市分别在清水大街清水湾东侧、高速西出口新增两处口袋公园，目前该工程正在有序施工建设。
0: 清水大街清水湾东侧原有地块闲置，部分区域围挡阻隔，周边居民缺少就近休闲活动场所。此次改造依托原有地块机理，科学布局休闲亭廊、石桌凳、景观厅布等便民设施，搭配高低错落、品种丰富的桥冠绿植，营造疏密有致、四季有景的绿化景观，补齐周边新建小区及群众休闲配套短板。高速西出口原有地块地势起伏落差大，常年杂草丛生，植被杂乱无章，改造通过地形整理塑形，增设人文景观景墙、休闲慢行步道，搭配组团式绿化栽植，在提升城市门户颜值风貌的同时，为过往行人及周边

0: 居民打造一处静谧舒适的休憩好去处。
1: 我们在口袋公园规划建设中立足群众日常休闲实际需求，顺应地块原有地势地貌，兼顾生态景观和实用功能，选用适配本地气候的乡土苗木，打造自然和谐的街头绿地景观。接下来我们将严格按照施工标准，严把质量关口，抢抓有利天气，加快建设进度，同时同步统筹后期绿化养护、设施维护等长效管理工作，把口袋公园建好、管好、护好，让城市每一处闲置角落都焕发新活力，切实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今年以来，我市各中小学坚持五育并举，从日常体育锻炼、校园食品安全、心理健康疏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做实做细健康育人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市第一实验小学充满活力的课间时光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该校严格落实体育锻炼要求，坚持上下午两时段课间操常态化开展，学生整齐列队，伸展肢体，强健体魄，在运动中舒缓身心。每天固定开设的体育课内容不断丰富，促使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增强身体素质。为帮助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学校规范开展眼保健操练习，督促学生科学用眼保护视力。市第三中学扎实推进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全面落实明厨亮灶工作，厨房操作间实时对外展示，食材清洗、切配、烹饪、餐具消毒等环节全程可视、公开透明。同时，每周三固定开展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学生家长走进食堂，与学生共同就餐体验，并实行校领导陪餐制度，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关口，规范食堂日常管理，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市第四中学聚焦学生心理疏导，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常态化开设心理健康辅导课程，通过课堂教学、课间谈心等形式，大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正确调节情绪，塑造健全人格，培育积极乐观的阳光心态，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打造安全、阳光、和谐的健康校园，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我市乐活里挥发湖广场旁的夜市陆续迎来客流，热闹的市井烟火气点亮城市夜色。
3: 夜市内各类美食小吃、特色饮品摊位整齐有序，品类丰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休闲放松。商户们忙碌经营，热情服务，市民悠然漫步驻足选购，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热闹的城市夜景，满足群众多元化夜间休闲需求。繁荣有序的夜市经济自然离不开我市有关部门的精细化管理与贴心服务，为保障夜市平稳运行，执法、消防等部门科学谋划，提前做好安全部署，强化现场秩序维护、环境卫生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守护整洁有序、安全放心的夜间消费环境。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夜市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在留住城市烟火气、便利群众消费的基础上，从严规范摊位设置、环境卫生及经营秩序，坚守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的管理原则，常态化加密日常巡查频次，优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整洁有序、舒适宜居的夜间消费氛围，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激活城市夜经济发展活力。
2: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的天气晴，有十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播送一遍，本周末的天气晴，有十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1: 欢迎收听。
12: 陪您陪你同走过，
5: 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12: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但是蚂蚁的触角很灵敏。
2: 能清清楚楚分辨出不同的气味。除了靠信息素，蚂蚁还会用碰触角的方式交流。两只蚂蚁碰到一起，互相碰一碰触角，就能闻出对方身上的信息素，知道对方要传达什么消息，就像我们握手打招呼一样，特别有趣。小朋友们下次可得仔细观察一下啦。
0: 这里呀，要提醒小朋友们，我们观察蚂蚁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看，不捏不踩，不堵蚂蚁洞。蚂蚁是益虫，它们会清理地上的垃圾，翻动泥土，对大自然很有帮助。我们要温柔地对待它们，不伤害它们。
2: 没错，蚂蚁虽然小，但它们很有用，我们要爱护它们，不破坏它们的家，做有爱心的小朋友。
0: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蚂蚁的气味变化》。阳光暖暖的洒在草地上，豆豆正背着一个小小的食物口袋，在草地上慢慢散步，寻找甜甜的食物。突然他眼前一亮，发现不远处的石头旁边有一块大大的甜甜的饼干屑。饼干屑散发着香香的味道，豆豆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哎，可是这块饼干屑太大了，比豆豆的身子还要大好几倍，他一个人根本搬不动。豆豆急了，心想，这么好吃的饼干屑可不能浪费，我得赶紧通知伙伴们一起来搬。于是豆豆赶紧掉转头往蚂蚁洞的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从肚子旁边分泌出淡淡的信息素，就像在地上画了一条看不见的小路，生怕自己忘了路线，也怕伙伴们找不到地方。跑呀跑呀，豆豆终于回到了蚂蚁洞，洞口有好多小伙伴在等着他，有胖胖的乐乐，小小的琪琪，还有力气大大的壮壮。豆豆赶紧跑过去，用自己的小触角轻轻碰了碰乐乐的触角，又碰了碰琪琪和壮壮的触角，把发现食物的消息通过信息素传递给了他们。小伙伴们闻到豆豆身上的信息素，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一个个兴奋得叽叽喳喳，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跟着豆豆留下的信息素小路一起向饼干屑的方向爬去。路上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小蚂蚁，大家互相碰一碰触角，传递消息。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了搬食物的队伍，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饼干屑旁边。大家分工合作，壮壮和乐乐负责推饼干屑，琪琪和豆豆负责拉，其他的小蚂蚁则在旁边帮忙，有的推有的拉，嘴里还发出小小的信号，互相鼓励。虽然饼干屑很重，但他们团结一心，一点点地把饼干屑向蚂蚁洞的方向移动。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小水洼，大家一起绕过去，遇到了小石子，大家一起把石子搬开，从来没有一只蚂蚁偷懒。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把甜甜的饼干屑搬回了蚂蚁洞。晚上所有的小蚂蚁围在一起分享着甜甜的饼干屑，开心极了。豆豆心里暗暗想，幸好我们有信息素这个气味变化，不然大家根本找不到食物，也就不能一起分享这么甜的美食了。这个小故事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啊？小朋友们， 其实我们也能模仿蚂蚁的气味交流，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就叫模拟蚂蚁的信息素导航，让芝麻哥哥来教我们一起做吧。
2: 好，这个实验能让我们亲眼看到看不见的信息素路线，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请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张白纸，一支彩色马克笔，一颗小小的糖果，当作食物。

0: 路线可以弯一弯，模拟蚂蚁找食物时的路线，特别有趣啊。
1: 第二步，我们把那颗小小的糖果放在马克笔线条的一端，当作蚂蚁发现的食物，然后我们自己扮演小蚂蚁，闭上眼睛，用手指沿着马克笔的线条慢慢移动，就像蚂蚁跟着信息素路线找食物一样。
0: 哇，这太神奇了！闭上眼睛的时候要慢慢走，不要着急，就像蚂蚁小心翼翼地跟着信息素路线一样，看看能不能顺利找到食物啊。
1: 第三步，我们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一个人画信息素路线放食物，另一个人扮演小蚂蚁，闭上眼睛找食物，看看谁能最快找到，是不是特别好玩？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蚂蚁的信息素就像导航一样，能指引它们找到食物，回到家。
0: 没错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到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啊。
1: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马克笔要轻轻拿，轻轻画，不要把马克笔弄到衣服上、桌子上，也不要在墙上、地上乱涂乱画，做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
0: 那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闭上眼睛找食物的时候要慢慢移动手指，不要用力戳白纸，也不要撞到桌子、椅子，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第三个注意事项，糖果要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要放在嘴里，也不要乱扔。实验结束后要把糖果收好，养成不浪费、爱整洁的好习惯。
0: 还有最后一个小提醒，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要互相谦让、互相配合，不要争抢材料、打闹，做爱分享、懂礼貌的小朋友，就像小蚂蚁一样团结呀。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蚂蚁是靠信息素和触角说话的，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方式，是不是很神奇？
0: 下次看到蚂蚁排队就知道他们是在闻着气味聊天了，可不要去打扰他们呀。
1: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动物小秘密，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
5: 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6: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今日是全国助残日，每一颗童心都值得被温柔善待，每一份梦想都该被用心守护，让我们学会友善相伴，懂得彼此关爱，主动伸出小手帮助身边伙伴，用善意温暖彼此，一起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8: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9: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0: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1: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12: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3: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4: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请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讲魔女小豌豆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集，
15: 魔女小豌豆，作者葛静。

0: 急，住在柜子里没问题。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个卷心菜型的小房子，小房子里住着一个小姑娘，叫小豌豆。小豌豆很可爱，也很调皮，她还会点魔法。比如，她揪一下自己的小辫儿，说：“变出小豌豆，地板上立刻会出现许多绿色的圆圆的小豌豆，在她的脚下滚来滚去，她想躲都来不及。于是，她就踩着小豌豆翻跟头。”一连翻了许多个，直到小辫儿都翻散了，他才说：“停！”绿色的豌豆一下子就消失了。小豌豆坐在地板上说：“来个小面包。”从天花板上又掉下许多小面包，咚咚咚，砸在他的脑袋上。小豌豆就开始吃面包，可是他刚咬了一口，突然又说：“
1: 不对，早上起来应该先刷牙，我可是个讲卫生的小姑娘。好吧，变出个大牙刷。”
0: 虽然房间里会出现一个大牙刷，而且很大，因为小豌豆想变出的就是大的，它好爬上去刷。大牙刷竖在地板上，就像一棵树。小豌豆像猴子一样爬上去，抱住大牙刷，歪着脸，左一蹭，右一蹭，然后表扬自己说：“
1: 刷得真干净，我真是个自觉的小姑娘。”
0: 小豌豆从牙刷上滑下来，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1: 现在开始洗脸，变个大脸盆。”
0: 这下可糟了，一个大澡盆把小豌豆扣在了里面，他使劲爬也爬不出来，只好说：“
1: 脸留在晚上一块洗吧，我可以连洗两次。”
0: 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接着一个颤抖的老头的声音说：“
2: 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吧。”“
0: 你可别上当，因为外面根本没有老头，那是一只老鼠，而且是一只带翅膀的老鼠，还背着个大口袋。它就住在小房子旁边的一棵苹果树上，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来敲小豌豆的门，向他借东西，而且总是光借不还。“
1: 进来吧。”
0: 小豌豆在澡盆底下说。老鼠一进来就东张西望，可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柜子。原来倒有很多东西，但都被老鼠借光了。当然，还有一个大澡盆，是小豌豆刚才变的，它还被扣在澡盆里面呢。“
1: 卫生球，你可以拿走这个大盆子。”
0: 小豌豆说。他管这只老鼠叫卫生球，因为这只老鼠太讲卫生了，一天要洗300次脸。正在这时，屋角的小柜子里发出了咚咚的声音。卫生球问：“
3: 柜子里是什么呀？”
0: 小豌豆说：“
1: 是胡萝卜。”
0: 卫生球怀疑地问：“
3: 胡萝卜？胡萝卜怎么会发出声音呢？”
0: 小豌豆告诉他：“
1: 不是真胡萝卜。”
0: 说话间， 柜子里有个声音叫起来，
1: 好香好大好好吃。
0: 卫生球果断地说，
3: 嘿，这个柜子我要了。
0: 因为他认为又香又大又好吃的一定是好东西。
1: 不行，这个可不能给。
0: 小豌豆从大澡盆下面跳出来，坐到小柜子上说，这更引起了卫生球的注意，因为别人越舍不得给，说明这东西越好啊。他望着小豌豆说，
3: 嘿，我不是拿，是借，而且肯定要借这个。
1: 可是
0: 没等小豌豆说完，卫生球已引颈昂首高歌了，
4: 借给我吧，借给我吧，请借给我吧。
0: 他的声音好极了，特别是最后那句颤颤的尾音，简直能使人感动得流泪。这样动人的歌曲，卫生球只有向别人要东西的时候才会唱。不过这也使小豌豆很感动，他热情地说，
1: 你拿走吧，你只要给我签个名，拿什么都行。
0: 小豌豆特喜欢让歌星签名，于是卫生球马上跑过去扛起小柜子就走，尽管他被小柜子压得龇牙咧嘴，几乎要趴在地上，但柜子还是被拿到了门外。外面的苹果树上有个小房子，那是卫生球的家。卫生球背着柜子向树上爬，好不容易爬到了房门口，一看房子里面已经塞满了东西，墙壁都被挤出了裂缝，这些东西都是卫生球向别人要来的。
3: 不行，我一定要把它推进去。
0: 卫生球很有信心地用力一推，哗啦一声，小房子被挤散了，里面的东西还有卫生球、小柜子一起从树上掉下来，满地好吃好玩的东西乱滚，把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引来了。小刺猬问，
1: 这么多好吃的，我可以拿一点吗？
0: 卫生球被小柜子砸得眼冒金星，晕晕乎乎，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柜子里的声音就替他说了，
3: 拿吧，没问题。
0: 小动物们都以为是卫生球说的，他变得这么大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大家都争着赶快拿。等卫生球眼里冒完了金星，才发现东西都没了，只剩下那个小柜子，里面发出很响的呼噜声。卫生球生气地敲着小柜子，
3: 喂，你为什么把我的东西给别人？
0: 小柜子里的呼噜声更响了，卫生球气愤地大叫，
1: 我在和你说话呢，胡萝卜。
0: 他打开小柜子，才发现里面没有胡萝卜，是一匹胖乎乎的会打呼噜的小马。小胖马伸了个懒腰，迷迷瞪瞪地说，
5: 没问题。
1: 什么没问题？
0: 卫生球生气地问，
5: 一切全没问题。
0: 小胖马回答，
1: 可是我的房子没了。
5: 没问题，你可以住在我的小柜子里。
1: 我的东西全没了。
5: 没问题， 你可以用我的东西。
0: 卫生球嘴巴撅得更厉害了，他对小胖马说，
1: 你这个傻家伙，怎么老说没问题呀？干脆你叫没问题好了。
5: 哼，没问题，我叫胡萝卜，你叫我没问题也行。
0: 小胖马从小柜子里拿出带轱辘的小旱冰鞋穿上，围着卫生球转圈子。他这样说，
5: 我是小豌豆的朋友，我叫胡萝卜，我不喜欢吃草，我喜欢吃花，我最怕毛毛虫，我还会打很响的呼噜，当然我最最喜欢说的是没问题，这样我就可以永远笑眯眯。
0: 小胖马说得起劲儿，突然听见树上也有人跟着说，抬头一看，小豌豆正在苹果树上叮叮当当地盖小房子，地上的木板像长了翅膀一样飘飘悠悠地飞到树上去。卫生球一看，马上变了腔调，用充满悲哀的声音说，
4: 哦，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吧，请给我一套房子吧。
6: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7: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8: 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FM，化电活力调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集结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6: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想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7: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

0: 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1: 种以后它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0: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2: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1: 我们那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2: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3: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5: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4: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6: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4: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7: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0: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 李宇佳认为，
10: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1: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0000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1: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8: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信报道。
12: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3: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2: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4: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2: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5: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2: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6: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2: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7: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2: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8: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9: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

0: 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4: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1: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1: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 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止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6: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5: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0: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欣、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一路相伴。
7: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运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6: 89.1
4: 兆赫，
6: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日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本轮降雨范围有多大，集中于哪些区域，何时预计结束，以及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锁电投诉量激增，究竟是动力电池的自然衰减，还是车企有意为之？未来电池技术发展能够解决消费者们的焦虑吗？节目直播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从今天开始到19号，北方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今天华北部分地区的降雨存在一定的极端性，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的前期气象干旱，但是河北中部、河南、安徽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较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水灾的风险较高。此外，南方部分地区如湖北、重庆、贵州、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本轮降雨恰逢周末，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信息，并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明后天贯穿南北的雨带将会向东移动，冷暖空气对撞将会更加激烈，暴雨大暴雨范围将会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的首场暴雨，山西、北京等地已经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更多降雨详情，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那这一轮的降雨主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其实本轮强降雨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雨带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南北纵向分布，并且呢降雨自西向东推进的速度慢，导致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具体来说呢，这轮降雨15日从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一线发展起来，随后缓慢的东移，陆续波及到了华北、黄淮还有江南等地。那17日，也就是今天，是本轮降水最强的一天。那从最新的实况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多地是已经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预计呢，一直要等到19号，这轮降水才会明显的减弱。并且我们说到，在刚刚过去的15到17日期间呢，这个雨带呢是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纵贯南北的走向。那从内蒙古到海南岛的不少地方呢，其实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像是在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局地的降雨量呢，甚至还打破了同期记录。那在国家站中呢，像是江西的上游、广西的贵港，其实都出现了2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是打破当地的观测室单日降雨记录。并且呢，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本轮南北方的降水性质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那我们说北方地区它是以冷暖空气交汇的稳定性降水为主，降雨呢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和7、8月盛夏时候的倾盆大雨呀、电闪雷鸣在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是属于比较温柔的暴雨。那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呢，它整体呢是处在强盛的暖湿气流控制之下，水汽和能量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因此降雨呢是以对流性的雷雨为主，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突发性。那特别呢是在华南沿海受到向岸风还有迎风坡地形叠加，因此局地的雨强呢是比较大的。而在南北方过渡的华中地区，像是河南呀、湖北以及周边一带，则呈现出了混合型降水的特征，既有对流性质的雷雨，又有稳定性的阴雨，累计的雨量呢同样是比较大的。
0: 那这个预报当中所提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地质灾害，我们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1: 就像我们理解的，就是连续的强降雨它其实是很容易导致地质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剧。因此呢，首先我们是要关注，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雨时段呢避免外出，尤其是要远离山区啊、河谷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那在城市当中呢，像是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场、立交桥下呢，其实也需要警惕积水过深可能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另外，其实次生灾害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降水结束的3到5天内呢，仍然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的高发期。因此，大家不要因为天气转好就立马进行爬山、露营等户外活动。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借助雷达回波来简单的判断一下临近的降水强度，提前做好防御。现在我们很多手机天气 APP 其实它都自带雷达实况图的功能，那我们知道雷达回波颜色越鲜艳，说明天气是越激烈的。如果我们是看到了橙色或者是红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很有可能将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

0: 那目前呢，虽然我们说今年的南海夏季风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其实我们南方很多地方的大气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水汽条件呢是非常的充沛，那这也预示着未来南方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增大。那我们预计呢，明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华北一带的强降雨基本上就会迎来结束，那雨带呢也会从南北走向逐渐的转变为西南东北走向，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一些地方，那仍然会有暴雨，极其大暴雨。那在20日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的维持，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集中区，雨带呢会呈现出东西走向，类似梅雨时节的降水分布。那在21到23日以及24到26日，在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将会接连出现两轮降水。那其中呢，在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并且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因此我们说5月下旬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朋友们是需要多加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
1: 降雨天气如果大家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伞，这是一个基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经常来看一下手机上 APP 的显示，近期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非常感谢林楠的解读，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的锁电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数据显示，今年3月，全国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有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车辆在一次软件升级之后，突然就出现了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等的情况，怀疑是车企动了手脚，偷偷锁电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锁电？车企真的在偷偷的锁电吗？这样做的目的是哪些？消费者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车是否被锁电了？那么还有就是未来，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锁电现象它会彻底消失吗？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问题。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一说锁电啊，这两天倒是经常看到这两个字，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某品牌哈，在一个灾害天气的时候呢，突然就把一部分隐藏的电量归还给了消费者，很多人都点了个赞，说这个是雪中送炭啊。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他的这个企业的行为和现在我们所提的这个锁电它是一回事吗？
3: 从技术原理上来讲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动态的电压管理的一个手段。只不过呢，我们知道一个电池它标称的电量，比如说多少伏啊，不管是380几伏、460几伏还是800-900伏，然后呢还有一个数字呢，多少多少安时，就是安培小时。那这两个相乘啊，就是这个电池的标准的容量。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实际上我们用到的电池它的电压是在一个范围内有效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电池，从大到车上的动力电池，到我们手电筒里面的5号电池，它都是存在一个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充电限制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这两个电压之间就是我们可用的电压部分，然后和它的安时数一相乘，就是它的容量。那么如果提高了充电限制电压并且降低了放电截止电压，那么这个电池的容量就会增加，反之就会减少。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 BMS 可以控制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人为的改变了，比如说磷酸铁锂电池啊，它的充电限制电压一般是3.7伏单体啊，我说的是单体，然后放电截止电压是3.2伏，那么中间这0.5伏的差值就是它可用的电压。那么如果100个单体串联起来，它就变成了370伏到320伏之间

0: 的一块动力电池组。那如果是200个串联起来，那就是一个我们俗称叫800伏，虽然是700几十伏吧，但实际上650伏以上就可以称为800伏了。同理，400伏也并不是真的是400伏，可能就是300多伏，
1: 是
0: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1: 那如果说一个题外话，我们的车有的时候开到最后剩一点电量的时候，明显感觉它的动力不足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电压发生了变化以后，这个车的动力就不足了呢？
0: 不是跟电压有关，跟它的放电能力有关。我们看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从鼠标里面已经鼠标上亮红灯了，而且明显这指针开始变迟钝了，甚至有时候接收不良了，这我们用鼠标都用到过这种情况吧。
1: 是，
0: 那么我们把这个能量几乎已经耗尽了，我们就称它已经快到了放电截止电压的这个5号电池。我们把它拆出来，如果这会儿拿一个万用表加着正负极，发现还有1.4几伏的电压，按说这1.4几伏跟它1.5伏的标称电压差不了多少，但是由于它的放电的电流支持的电流已经很小了，已经不足以带动鼠标里面那些芯片工作了，所以就会出现低电量报警。同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它接近放电截止电压的时候，虽然还高一点，还能放电，但是这会儿的电量可能只能带动空调和车内电器，用来走车
1: 就不行了，
0: 捉襟见肘了，就这么一情况啊。
1: 那这个锁电的话，它是通过具体怎样的一个技术来实现的呢？和我们正常的那种电池管理系统的升级，它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0: 正常的 BMS 就电池管理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调整的过程，如果它检测到某个电芯的压差或者阻值发生了变化，继续按正常使用的话，可能危及整个电池组的安全的情况下，它就可能会动态的限制你的充电电流、放电电流和最高的允许的充电电压，还有最低的放电电压啊，它会动态的限制这个。当这个故障排除了，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啊。这是车载的 BMS 一个动态管理的一个过程。那么锁电就是人为的。因为现在车都是支持这个远程升级，所谓 OTA 就是 on the air， 就是通过空气，就是无线的，
1: 翻译叫做空气下载升级。
0: 就怎么翻译不重要，大伙儿理解这意思就行了。那么它是给你传输了一组信号，把里面的固件和驱动程序做了一个升级，人为的把你的充电限制电压给它调低了。比如原来我可以满电的时候，可以比如说让每一个单体电芯的电压可以达到3.69伏，比3.72伏可能就差一点点，留点安全余量嘛，对吧？
1: 对，
0: 现在给你调到3.65伏以下了，那是不是这会儿可用电量明显的就会少了？同理的，可能在3.25伏的时候才终止放电，就是 BMS 就禁止这个电压过低的电池继续向外输出电力了，给你放到3.28伏或者3.3伏，单体电压差这么点儿，那整个乘100乘150乘200以后，就是整个的电池组的总的对外输出的电压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压差再跟这个安时数一乘起来，总的电量自然也就降低了。
1: 是
0: 啊，就这么一情况。
1: 那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从今年的3月份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量超过了1.2万件，同比大幅上涨了273%，这个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车企突然发现这个车，哎呀，全电，咱姑且这么说，就是一点都不保留的给你是有风险的，还是说这个老电池用了时间长了，比如说2018年的车到现在以后，它这个确实安全性也好，性能一方面也好，它确实是下降了，还是说我们消费者突然就醒悟了，或者怎么样，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高峰式的一个增长？
0: 首先要指出的是啊，这个正好就是第一批上车的动力电池 开始出现了整个电量断崖式的下降的一个峰值。啊，如你所说的，2018年是整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啊，开始有了一个明显增长的一年。
1: 是
0: 啊，现在呢正好8年了，8年呢基本上就是按照比较高强度的电池的使用条件下来说，好多电池不管是循环寿命还是日历寿命，都已经达到了降到了健康度80%以下。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时候续航里程就不是一个缓慢的掉个几十公里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可能有时候标称300-400公里续航的车，跑了100多公里就显示没电了，甚至跑了只有标称里程的一半就没电了。那用户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这也的确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1: 是，
0: 那所以他给125、315去平台去投诉，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这是其一，大批电池到了动力断崖式下降的一个集中爆发的时间点，这是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早期的动力电池的 BMS 管理的策略是相当于比较粗放的，没有现在这么精细化的一个调控。
1: 嗯，
0: 所以说也确实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当年的 BMS 的软件确实存在问题啊。比如说在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你的电池已经跑得比较热的情况下，你去找到了一个充电站，
1: 嗯，
0: 插上快充的枪头，这个时候其实在电池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应该限制充电电流的。
1: 对，
0: 等温度降下来以后再逐步的加大充电电流，尤其是早年的一些车没有上液冷电池，
1: 嗯，是
0: 风冷的，
1: 嗯，
0: 那风冷的这小风扇就算拼了命的去吹，
1: 是
0: 也达不到
1: 效率，也达不到
0: 降温的效果，尤其是在马上要到来的夏季，
1: 对
0: 这个安全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早年的车普遍的它的动力给的比较猛，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一脚，我们曾经开过一个很便宜的小电车，它的这个ESP 就是底盘的这个扭矩的管理也有点不好，从起步到60公里的速度，这么低的速度下前轮一直在挠胎，我们说这得多猛的动力。
1: 这个确实，你想电机它的控制如果说没有精细化管理的话，它确实能力很强，
0: 是的，
1: 但是太强了它也没有办法让轮胎稳稳的抓地，然后整更说不上其他的性能，应该说那个时候是非常粗犷而且技术非常差的时候。
0: 对，这都是6年前甚至是8年前的一个技术。为什么说电车技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几年，远的不说，至少最近3年出的电车，我们的驾控感觉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提升，
1: 是
0: 它的精细化管理，坐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1: 对
0: 啊，而加速也更柔和了。
1: 嗯，是之前我们还曾经聊过哈，说为什么坐电车就容易晕车，如果是燃油车就不太容易啊。当时可能确实电车用力过猛了，就是让很多人会产生更大的不适，因为之前坐的燃油车它总是有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曲线，而对于电车来说没有。
0: 嗯，我再说一个最近一年的这个关于这个电管理精细化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如果你倒车的时候，
1: 嗯，
0: 你突然猛踩了一脚油门，电脑就会认为你是想踩刹车踩错了，而且本身倒车的时候，油门的灵敏度只有正常行驶的时候的1/2到1/3。
1: 你这个安全保护好哈。
0: 所以你想倒车，你不可能飞速的去倒车，又不是演特技。
1: 是，的确是这样哈。但是，车企呢，他们现在要是来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我想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在之前就已经想好，然后来分步骤的来进行哈？非要赶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不是更明显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想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车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于燃油车，也就是说绿牌车区别于蓝牌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数据，尤其是三电的数据是实时的上传的。而燃油车呢， 这个是一个可选项，
1: 嗯，
0: 而且它上传的数据量非常有限，而且是不是法规强制要求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车主点了同意了啊，甚至换点积分啊，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做也不是强制的，但是呢，由于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插混增程，它是有这个法规强制的功能的，所以厂家在收集了大量的电池的电压呀、电流啊、温度啊这个数据之后，确实通过研判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说我2018年、2019年、2020年甚至2021年啊，分别不同批次的车的电池到了眼下这个时间点，根据大数据分析，它真的到了一个出现性能明显下降的一个临界点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干预，有可能今年夏天会造成一个事故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分析了以后，也不得已到这会儿，那就限制一下吧。
1: 嗯，
0: 啊，
1: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车企来说，大家都猜哈，他们是为了降低售后成本。那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层面的原因让他们开始，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来限制这个，就是防止车辆在这个夏天发生问题。
0: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首先一个呢，说降低售后风险，这说法啊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马上出台的新规，
1: 嗯，
0: 测量电池的健康度采信的是第三方数据，
1: 嗯，
0: 也就换言之，不能说你自己的服务站或者 4S 店，你说这个电池没有达到降低衰减到80%的健康度，
1: 嗯，
0: 那好，你说它是合格的，我找第三方，啊，有那个计量认证标识的这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
1: 嗯，
0: 让他出具一个报告，啊，里面的压差、内阻啊，还有整个的电量，都可以测出来，而且这个技术上没什么门槛，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报告呢是可信的，尤其是电池上面有二维码，
1: 嗯，
0: 有唯一的数字标识，那不可能，哎，对，不可能张冠李戴，
1: 嗯，
0: 偷梁换柱。所以说既然这样，好，我拿着检测报告，你的电池确实是不行了，你锁与不锁它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那你该赔就赔，按照当时的售后的承诺。所以说这个降低售后成本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降低事故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引起大伙儿这么多的强烈的这个反响，
1: 就是当时在卖车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对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在新能源车的营销方面会做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要明确的跟你说，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 在我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1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0: 其实电芯的能量密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了，只是我们外围的附属的设施做的多了，抵消了这个重量的减轻。
1: 电池包看起来还是那个电池包，但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车企它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就空中 OTA 默默的给你锁电了，这样操作，它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那具体会侵犯我们哪些权益？另外，消费者如果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了，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就是抱团取暖吗？大家这个都是这个车主啊，大家一块儿去组织一下。
0: 不是，这个车企如果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违规了。因为今年3月份，有一个通知，啊，就是提出了4条红线。第一条，禁止静默升级。
1: 就是你不吭声就把 OTA 做完了，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
0: 颠不出溜的你就做了这件事儿了。还有一个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升级的内容，还有车辆可能的影响，啊，车主有权选择升级或者不升级。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尤其是提出了禁止锁电。如果发现电池有了性能下降这个问题，该召回的必须召回，而且这个召回不能用软件升级替代硬件维修或者更换。还有不得用 OTA 升级和服务站内部的所谓的技术升级来取代全量的 召回。

0: 这个有通告的原文，
1: 嗯，
0: 我们可以大伙儿去政府网站上去查啊，这个已经把这几条就明令的以法律的形式已经写在里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OTA 升级管理的一个现在是推荐标准，未来可能会成为强制性标准，今年10月1号要实施的，就是把 OTA 升级的需要限制的种种的方面都已经罗列在里头了。还有一个，他推送的升级包必须提前备案，
1: 嗯，
0: 你到底升了哪些部分，
1: 是
0: 你做了哪些事情，这个必须提前备案。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消费者也不存在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
1: 是
0: 你发现有问题你就你就直接在相关那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地方你去投诉，
1: 嗯，
0: 甚至留言发邮件甚至写信都管用啊。
1: 最早的时候就很古早的 OTA 升级，那个时候很不规范啊，就有的时候甚至我这个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它已经开始下载这个相关的数据包了，然后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只是一次日常的回家，然后把车放到楼下锁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到了现在哈，我们再说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哈，一些强制性的标准以及一些建议性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于 OTA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它现在还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它已经很规范了，
0: 相对吧，而且是这样，下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流量都是他送的，
1: 那是，
0: 就是说你下载之后，你这个升级包，你存在这个内存里头了，
1: 嗯，
0: 啊，就是它也其实也就是一个固态硬盘，
1: 对，
0: 它跟一个小的一个大型的平板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以选择升级，
1: 嗯，
0: 也可以选择忽略，咱们的电脑系统还可以自己选择升还是不升的，更何况车呢？而且你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必须是在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下，
1: 嗯，
0: 才可以操作这些车机的一层一层几层以下的菜单说的这个东西。你像好多地方的这个法规，现在国内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强制要求这个主屏幕在车速超过10公里的情况下，就不允许播放与行车导航无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块主屏你拿它开车的时候去刷剧去看剧，
1: 对，是
0: 绝对
1: 不行
0: 的，
1: 嗯，
0: 只有那副驾屏和后排的那个屏，那个不受车速影响，任何时候你
1: 就包括这个主屏，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我想将其关闭，这也是不允许的，必须得把所有的数据显示在上面，
0: 是这样，仪表屏是必须的，
1: 嗯，但是现在好多已经把仪表屏都就结合到了主屏里面，
0: 不是这里头有规定的，
1: 嗯，
0: 就是关于信号标识这个什么，就是专门有一国标的，
1: 嗯，
0: 有的车是没有仪表屏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 HUD，
1: 嗯，
0: 就抬头显示，也就是说并不能拿主屏去替代仪表显示，甚至以后要出台新国标，就是说车速灯光啊，还有这个故障显示，比如说左右转向啊，手刹呀，
1: 嗯，
0: 啊，还有车辆的哪个系统出现故障了，这个必须显示在仪表屏或者相应的 HUD 上面，不能用中间那块大屏去替代这个仪表屏，而且车速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显示的，
1: 是
0: 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于锁电的一些消息。李阳你好。
0: 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说到锁电呢，很多车主是有点慌的啊，就是他分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衰减，怎样是车企人为的锁电。您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车辆电池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比如说三元锂、磷酸铁锂，包括现在又有新技术的这种钠离子电池哈，就是它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钠电池呢，由于它装车的时间晚，而

0: 且呢装车的数量也比较少，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数字出来，但是常见的三元锂啊，尤其是一些跑年头比较多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基本正常使用5年10万公里，它的电池的衰减应该在10%以内。
1: 嗯，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日常就是真的影响不大。为什么说影响不大呢？我们日常行驶不可能一块电池从100%干到零。
1: 嗯，
0: 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中间那6-7%的电量，所以说这点衰减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是自己感觉不到的。那么磷酸铁锂呢，可能衰减的就是比这个谁还要好一点，因为它的整个循环寿命次数比三元锂相对来说要长个几百次到1000次的样子。
1: 嗯，
0: 所以也是一定在10%以内，5年以内。那么所以呢，基本上车企呢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是保8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车企让它在8年衰减控制在20%以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不是早期的那些车的一些野蛮生长造成的一些粗放的简单粗暴的一些管理策略，
1: 嗯，
0: 其实是真的用不着锁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明明发现了某一批次的电池有一些良品率下降的问题，出现了压差内阻不均衡的情况，但是呢它通过锁电呢来替代这个应该履行的召回的职责，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1: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严重了哈。
0: 嗯，
1: 从技术上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5年1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质保的概念哈，相信大家都会相信就是在5年之内10万公里之内不会出问题，但是过了5年和10万公里之后，再到8年15万甚至20万的话，那个后面的衰减它速度会加快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曲线，就表示说我这个电池愈发的效率变低了吗？
0: 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国标规定的是保8年。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车企都是按10年以上设计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年真心讲这个车也确实到了第一任车主的一个正常使用的经济寿命了。
1: 嗯
0: 啊，它可能没到它的技术寿命。
1: 嗯，
0: 但是10年以后你不能光看电池，你要看这个车整个的一个技术状况，因为本身新能源车它的迭代速度是明显的快于燃油车的。
1: 是，
0: 你燃油车开了10年，好多人都惦记着换车了。
1: 嗯，
0: 那新能源车你10年以后，一个是你车机这部分，还有一个各项的智能化的配置，然后就是整个动力系统、三电，
1: 嗯，
0: 那可能你10年的新能源车，这个感觉、这个使用体验，比现在的车，那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啊！
1: 确实，对于早期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我们老说早买早享受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车辆，明显力不从心了，无论是从车机也好，还是从它的续航也好。那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就想要去查一下我这个电池究竟怎么样，甚至是专项的，就是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车有没有被锁电啊等等。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我通过第三方的 APP 去读取电池的数据，满电之后跑高速来进行测试等等等等，就是类似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是这样，检查锁没锁电，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包的线都拔下来。
1: 嗯，
0: 把 BMS 断掉啊，直接从高压输出口上取电，然后呢从排线上面直接读取各个电芯的一个数据流。
1: 这个事情是现在有第三方可以来做这件事吗？
0: 好多好多人都可以，好多的这个机构都可以做，只是说持证的机构还目前，因为它这个发证的速度啊，第三方的这个新能源车的维修啊，尤其是涉及三电系统电池的维修，它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啊，第一批已经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像过去燃油车的时候，这个1级2级修理厂基本可以做到无缝覆盖城乡各个领域，这个目前还做不到，但是确实大城市里都有的。也就是说，所有从车上 OBD 口取出来的数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因为它已经走了 BMS 了，它已经给你锁完了，再给你输出一个数据，你觉得可信吗？还有，也就是说，像高速上去跑，本身这个环境就已经严重。

0: 偏离了 WLTP 和 CLTC 这两个大伙儿最常见的一个续航的测试的规范。
1: 是，
0: 你又开着空调，你又这么大的动力输出，那本身这个续航测的肯定是打对折的，所以这肯定也是不靠谱的。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把电池拆下来 ，BMS 断开，然后测它真实的电芯的一个数据。
1: 听起来有点麻烦，而且我们还担心啊，你就说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电池维修啊，还有甚至有扩容服务，就是这些第三方的服务好像和原厂的服务，我们普通消费者是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差异的。而且我们清楚的一点是，这个车辆它的质保会产生变化，就是你动这车了
0: 啊，对
1: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找这种第三方的电池维护维修的这样的第三方？
0: 是这样，因为那个过保的车，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只要它有资质，
1: 就是反正是人家原来车企也不管了
0: 啊。对，过保的车你就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放心大胆的去修，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保内的车呢，这个你还是尽量去原厂的，因为以真的以防后来产生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纠纷啊。
1: 有车主提出哈，现在这个电池衰减，你看八年了，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车，它确实是有衰减，是正常现象。那车企它为什么不能够把电池的真实的状态透明的，就是呈现给我们消费者，而是要通过锁电这种方式来隐藏处理？如果说现在消费者已经开始担心锁电带来的风险，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重新建立起对于一些车企的信任？
0: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首先一个早期的新能源车，它的主要用户啊都是 to B 的用户，也就是运营车，也就是说十辆新能源车里头可能八辆是用来做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那么这些车呢，好多车的初期的使用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不可能跑满八年就运营车报废，就直接报废了，一般是跑了五六年啊，在剩余还有几年的合法的寿命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二手车市场，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营转非的一个操作，就运营车转非营运啊，这个都是合法的操作啊。但是呢实际上好多人非常低价买到的这个二手车，它的电池性能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本身这个当时的那个年代它的技术背景，所以说有些车哈，现在的车在锁电确实不应该，但是早期的车您给它有时候锁电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事儿我们也得分门别类的来看。
1: 是，很多人说这个锁电它本质上就是当前电池技术不成熟情况下的一个折中方案，尤其是针对于一些特别老的车来说，这个方案似乎还不错。那未来的话，如果随着这种电池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包括 BMS 技术的这种提升，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有一天彻底的摆脱锁电的困扰，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就消费者不会担心，然后车企也看不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电池技术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能达到了。首先我就告诉你一个数字哈，电芯的不良品率已经从 ppm 提升到了 ppb， 什么意思呢？过去是每100万颗电芯里头可能有一个残次品，现在是每10亿个电芯里头 billion， m 是 million， 100万，b 是 billion， 是10个亿，就10亿个电芯里头可能藏着一个没被检出的漏网之鱼。那这是一个数量级上面的提升，而且它的后台是什么造成？是整个涂布的工艺啊，已经从微米级的精度到了纳米级的精度，就是那层电解质的薄膜啊，特别均匀了，已经甚至有的赶上胶片级的，就胶片上那感光层，赶上那个精度了。那如果是产品一致性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不良品率已经很低了，那电芯的一致性特别好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现在在整个不管是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上面，它的整个电解质包括正负极材料都在有很多微创新，比如加入了锰元素，现在有磷酸铁锰锂电池，对，还有甚至包括以前的一些技术由于不成熟，包括钛酸锂、锰酸锂，其实在一些个商用车上应用的也非常广泛，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都有自己的亮点，包括三元锂，高镍、中镍、低镍 现在做的都非常就是到位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锁电就从现在或者这两年新出的车就可以不用了。
1: 嗯，锁电现象的出现呢，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它不仅是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车主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期待着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的不断完善，车企能够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的来对待消费者，让锁电这种充满争议性的操作彻底成为历史。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心享受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便利。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您有没有想过高空的温度那么低，能不能把那里的冷空气直接运到地上给地面来降降温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夏季地面的温度高，高空的温度低，那能不能把高空的冷空气运送到地上给地面降降温呢？
3: 关于这个想法的结论，可以说是给出主意的朋友泼了一盆冷水，倒是能降降温。因为把高空的冷空气抽到地面，并不会让城市凉快下来，而且这个搬运过程本身就会把空气加热，降温效果微乎其微，甚至还会让局部变得更热。问题的关键出在搬运这个动作上。高空空气确实冷，比如万米高空气温度常在-40摄氏度以下，但是这种冷是低压膨胀造成的。当空气被强行压向地面，随着海拔的降低，它也会被越来越稠密的大气剧烈压缩。这里涉及一个叫做绝热压缩的物理过程，我们可以参考给自行车打气的场景，打气筒的筒壁会发热，这不是摩擦生热，而是在压缩空气时外界对它做了功，内能增加，温度自然升高，下沉的空气就像那个被压缩的气柱。根据大气物理学中的干绝热递减率，干燥空气每下沉1公里，温度会因此压缩而升高约10摄氏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趋势，现实中一坨冷空气在下沉途中会不断与周围更冷的空气混合，迅速交换热量。它虽不会真的被加热成滚烫的热风，但它自己原本那点凉意在到达地面时也已经基本被压缩的物理做功所消耗殆尽了。自然界里有个现成的例子叫做焚风，原本凉爽的气流翻过高山，在被风波下沉时受绝热压缩的影响，到达山脚时则变得又干又热，这也是高山被风波常出现干热合谷的原因之一。大气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热交问题，强行在局部搬运冷空气所耗费的能量往往比直接用空调制冷还要多，与其从高空快递冷气到地面，不如多种树增加阴凉面积，或耐心等待一场能够带走潜热的午后雷阵雨。
4: 用一本书和一页纸扇风，为什么厚书本扇出的风还没有纸大？
3: 人感受到的风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风的速度、空气密度以及受力面积。对于一本书和一页纸而言，如果我们将二者在扇风过程中都看成是形状不变的刚性平板的话，那么它在扇风时只有速度不同，风力感受就正好对应于单位时间内空气分子所传递的动量。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书和纸在扇风时能提供多大的动量。按照动量定理，对应在受力面积上的空气动量，也就是风力感受，是和扇风道具的质量成反比的，而书的质量永远大于一页纸，因此在用相同力作用的基础上，一页纸带来的风力感受大于一本书。
4: 有句俗话叫热脸贴了冷屁股，实际上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吗？
3: 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这是它们不同的生理结构导致的。首先是脂肪堆积，臀部堆积着人体最厚的皮下脂肪，而脂肪的热导率很低，因此内脏和深层肌肉的体温被死死地捂在了里面，导致热量很难传到表面的皮肤上。此外还有表面供血的因素，臀部的大血管埋在深处，皮肤表面附近的毛细血管也较少，因此热量很难通过血液循环从身体内部传到臀部表面。而人脸恰恰相反， 人的面部脂肪层很薄，

0: 着丰富的毛细血管。为了给大脑和头部维持温度并散热，头面部的血液循环极其旺盛。这样一来，较薄的皮下脂肪让温暖的血液很容易把热量传导到皮肤表面。有研究显示，头颈部是人体皮肤表面温度最高的区域，约为33到35摄氏度，而臀部、大腿区域的温度在32摄氏度左右。看来所谓热脸贴冷屁股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生活经验的精准总结。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
6: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与魅力决胜时刻，
5: 开哪牛？
6: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啊，相信很多摩托车迷都关注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张雪机车又赢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今晚进行了第二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冠，这也是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战两回合全胜，也是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今晚我们也会好好聊一聊相关的消息。此外呢，国内赛场 CBA 季后赛半决赛，北京对阵上海的二番战刚刚结束，北京99-88胜出，把大比分扳成了1-1。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还会聊一聊最近更衣室里大乱的皇家马德里队。都说豪门呐不容易管，但是乱到这种程度，皇马到底在管理上出现了哪些问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6: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今天的体坛资讯。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今天落下帷幕，国羽一金两银收官，女双的鲍黎静曹子涵逆转了严咏琳钟熙桂印，解锁500赛首冠，女单陈雨菲输给了山口茜。

摘获银牌，混双朱一俊、李倩、汉妇马蒂亚斯博尔收获亚军，男单安东森击败了昆拉武特成功登顶，男双卡尔南多、马丁挑落兰吉雷迪、谢提打破冠军荒。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昨晚落幕，女子200米决赛，17岁的中国选手陈玉杰以22秒84获得第七，创造个人最好成绩，并刷新了由她自己保持的22秒97的这个项目的亚洲少年纪录。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22秒07获得冠军，米勒·乌伊伯·巴特尔分获第二、第三。吴艳妮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3秒16，夺得了自己在钻石联赛比赛中的最好名次。男子110米栏，刘俊熙跑出个人第二好成绩13秒22，位列第五。徐卓一以13秒39排名第六，在与世界高手的同场较量中，展现出中国跨栏选手的稳定竞争力。2026女子斯诺克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白雨露3-4输给了泰国选手查诺伊，无缘四强。此前在2024年和2025年，白雨露实现了女子斯诺克世锦赛的两连冠。来关注欧洲足球，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凭借东窗新援塞门约的进球，曼城是1-0击败了切尔西，第八次夺得足总杯冠军。随后，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任命44岁的西班牙教头哈罗阿维索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双方签约4年。德甲第34轮，拜仁慕尼黑坐镇慕尼黑安联球场5-1大胜科隆。本场比赛，哈里凯恩上演帽子戏法，单赛季58个进球，也刷新了拜仁队史纪录。网球方面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辛纳6-2、5-7、6-4击败了七号种子梅德韦德夫晋级决赛。意大利人已经豪取大师赛33连胜，继续刷新着 ATP 大师赛最长连胜纪录。决赛里面，他将迎战鲁德。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摩托车。今天晚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也就是第二回合的正赛里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又赢了，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拿到了冠军。相关话题连线摩托车评论员王静斌。王先生晚上好。
8: 主持人您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车评时刻。我记得昨天啊，首回合夺冠之后跟您连线的时候，我们还在共同得出一个结论，说张雪机车的这个优势，车手和这个车的这个磨合的这种感觉好像越来越好了。赛后呢，张雪自己也说现在都开始有点习惯看自己的车队夺冠了，结果这个习惯今天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哈。怎么评价今天瓦伦丁德比斯的发挥？
8: 今天的发挥

0: 验，您觉得关键是做对了什么？
1: 其实可能就是车队和车手也预料到今天的这么一个状况了。对，其实也不能说是针对吧，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不太重视张雪跟瓦伦戈蒂斯，但是经过前几站，包括前五站吧，包含这一站，其实大家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突然看到了张雪跟瓦伦戈蒂斯的这个组合啊，其实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0: 我自己看比赛有个感觉，就是车手好像越来越自信了，当然他本身的实力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好像他自己对这个车也确实更有把握了，您会有同感吗？
1: 对，是的，因为经过跟车辆和团队的磨合，所以然后经过每一场的改进啊，对车辆的调校的改进，所以人车合一了啊，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对人和车的配合啊，两个人的磨合是越来越好的。
0: 另外也有一些摩托车迷在担心说，因为那个 BOP 的规则说一直这么赢，会出台更限制它的措施吗？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消息可以透露给大家？
1: 目前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所有的车辆的规定啊，这个调试都是在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个执行的标准的，对，只是在后期那么几站以后可能会根据所发生的情况进行一个微调，但是它并不是说只针对张雪赛车一家来调整，是针对所有的厂商一起去调整。对，
0: 那据您的了解，目前这个张雪汽车就以瓦伦丁德比斯开的这台53号车为例，它现在比如说受到的限制到底有多大？它能够发挥出车辆本身比如20%的性能呢？
1: 其实对它的限制并不大。其实，现在的话，对它的节气门的开度达到90%，其实说实话，对车辆的性能限制可能也就10%左右吧，不多。
0: 这个10%，所以可能在直线上或者在弯道上，哪一点可能现在是张雪汽车本身最大的优势？
1: 其实在直线上优势更大一点。
0: 这个优势，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无论是对凯旋、杜卡迪还是雅马哈，您觉得这个胜利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吗？还是说，因为毕竟赛车比赛瞬息万变，可能在哪些环节可能会接下来提示大家会受到新的挑战？
1: 这个真的不好说，但我认为是会持续的赢下去的。因为我从前几站综合考量，反正车手跟赛车都具备了这个竞争力，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是持续赢下去的。当然这个也不能对于其他的车手轻敌啊，因为都是毕竟车手的水平都是世界级的，那么其他的制造商包括雅马哈这些也是经验各方面都比咱们成熟，我觉得所以还不能轻敌。我觉得，但是我希望是继续赢下去。
0: 这也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再说说另外一台车，64号车，意大利人卡里卡苏洛啊，就是张雪汽车的我们很多车迷称之为叫副车手，实际上跟瓦伦丁德比斯很难说谁是正谁是副，但是目前成绩上瓦伦丁德比斯可能更受大家的关注。他的这个成绩无论是从排位赛正赛这几站下来，好像到了这一站捷克站有了一定的改观，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
1: 其实还是他个人的问题，其实车辆的话其实都基本差不多的，还是他个人的问题，因为个人的心态啊，包括对车辆的适应能力可能还没有达到最好。因为车手的能力并不次，只不过就是说他每个车手的特点不同，可能他适应这台赛车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他的心态可能，因为第一，如果他适应的慢的话，他成绩肯定是不好。那从成绩掉后的话，跟瓦伦丁自己队友相比的话，这么多站人家一直在夺冠，他一直在中下游，那对于他的心态也是一种打击，所以他要调整的东西很多，所以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0: 另外这站比赛里面还出现了一个算是花絮吧，就是5号车那个西班牙车手马西亚摔车了啊，当然人没有大问题，这也是我们很欣慰的一件事。但是为什么很多中国车迷关注这个事儿呢？因为大家知道昨天的第一次正赛里面瓦伦丁德比斯在杆位赛跑出了第3名的情况下被迫后退3位发车，就是因为在自由练习赛里面和5号车发生了一些冲突。昨天晚上节目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您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规则。今天看到他摔车的有一些中国车迷就会觉得，哎呀，好像一直很关注这个比较激进的一个车手，怎么评价他的发挥？像这种比较激进的一种比赛风格，在这个围场里面，到底是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1: 其实激进的车手就是比较有这个观赏性吧，在比赛当中。但是说实话，就激进的车手失误率比较高。你像你看以往他的比赛，他的翻车率还是比

0: 高的，这就是激进车手的一种，就是他的一种骑法。但是换回来的就是观赏性好看，但是稳定性又差一点，而且他年龄也比较年轻，相对于王晶德比斯来说，稳定性肯定会差很多，包括经验方面。对，所以你看王晶德比斯就又快又稳，但是他就是又快，但是观赏性好，但是在稳定性上就欠缺了。
1: 嗯，结束了捷克站，下一站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比赛呢？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前瞻吧。
0: 下一站是半个月以后了，半个月以后应该是英国的银石站。嗯，
1: 那个赛道比起捷克站这个比较长直道来讲，适合张雪机车的发挥吗？
0: 对不起，是那个西班牙的阿拉贡站。阿拉贡的话，其实跟这条赛道有点相似吧，直路还可以，我觉得有机会，还是有机会获得第六冠的。
1: 好，我们会持续关注张雪机车的表现，也谢谢王金斌先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场刚刚结束比赛的火线点评，谢谢。
0: 嗯，好。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接把目光转向篮球。今天晚上备受瞩目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二回合比完了。这场比赛呢是客场作战的北京队99-88胜出，把大比分扳成了1-1平。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两个队的跟队记者，首先连线到的是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3: 嗯，主持人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另外一路电话请进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翔。宋翔，晚上好。
4: 嗯，主持人好。
1: 哎，感谢两位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啊。咱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的评价吧。我看了一下四节的这个比分啊，第一节啊16-16，第二节26-26，这都是完全没有分开分差，但是到了第三节，哎，画风突变，北京30-21，赢了9分。最后一节，北京只比上海多2分，也就是说，关键的转折似乎就发生在第三节。先问问邱安，这个第三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上海队是怎么就把这个分差拱手让出去的？
3: 嗯，其实不单是第三节，分数体现在第三节，但其实在整个上半场，上海队就已经犯下了一些错误。其实这场比赛上海队打得不好，在赛后徐明指导和卢伟指导两人都提到了这一点，上海队在上半场的投射就没有投开。此外呢，在教练方面，其实我不得不说的是，作为这个第一次能够带队走进半决赛的这个卢导啊，面对徐明明和李楠两位教练的临场调配，他今天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在刘铮的使用上给的时间太晚，因为北京队今天在三个高度的内线以及三个后卫的这两套阵容切换中间，其实上海队应对的不是很好，包括其中上了严鹏飞那段时间给了小曾两个非常好的空位的三分，其实这也是奠定了这个比赛的一个基调。上海队整场比赛一直是处于一个其实是一种追赶的状态，而北京队今天一方面在战术调配得当的前提下，他另外一方面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势。从杰曼在上半场这个情绪的起势，包括全队的整个的状态的调动，就在这场比赛的状态上就已经是压过了上海队，而上海队既没有解决上一场比赛三分球不开的这个问题，而第二场比赛又陷入到了外援单打独斗的一种境地。所以这场比赛的话，其实在进入到第三节被拉开之后，上海队就没有办法找到什么好的方式去将比赛的势头扭转过来，所以这场比赛确实是北京发挥的非常的好。
1: 嗯，我们再请出宋翔啊，刚才听这个邱安的讲述，更多的是关注到上海队自身有哪些做得不好。反过来来说，宋翔，据你的观察，北京队今天做对了哪些？因为相对而言，不论是从这个两队的第一次碰撞，还是从常规赛的表现，普遍大家更看好上海一边啊。
0: 我觉得呢，首先，陈英俊这一点从开始阶段就展现出很强的一个个人的决心以及他的很迅速的就找到自己的进攻状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跟分析的时候也一直在说，北京爽队在国内后卫球员这块其实是要超过上海队的。那无论是陈英俊还是赵睿，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经验一定是比天荣啊、比薛凌伟要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如何去让他们去展现出自己的这种特点跟能力，和以及随时带来的优势？我觉得可能是G1和G2一个最大的区别。而陈英俊，我觉得从一上来就展现出他的更强烈的进攻的欲望以及更好的手感。那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在我们就是北京的媒体可能说，这个杰曼是这个大爹，那田英俊是二爹。那如果像田英俊这样的一个非常能够攻

0: 击的一号位能够展现出非常具有杀伤力的表现的时候，那一定会给其他的队友制造很多的这种机会。所以呈现出来的是一番解，当陈俊连中三个三分球之后，赵睿的两个三分球，包括联盟的一个三分球，总共六记三分球，我觉得是这一节下起的三分雨。北京守望队一直有非常好的三分球命中率。如果你看常规赛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于他们三分球命中率长时间高居全联盟第一的事实是非常记忆深刻的。那当他们能够投出整场比赛50%的命中率的时候，特别是在半决赛这样一个强度防守的前提下，那么他们赢球，我觉得是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北京守望队在这个赛季的时候，他们一直是以进攻取胜的。虽然很多人也知道北京守望队之前的很多年都是依靠防守，但是这一个赛季非常的特殊。
1: 好，你既然提到了陈俊，我刚才看了他的数据，26分4个篮板1次助攻，相对而言上海队那边得分王是古德温，32分5个篮板5次助攻2次抢断。但是往下我们看到比如洛夫顿11分，这还算是能够交差，但是到怀特塞德就只有2分4个篮板，福格就只有2分5次助攻，不得不请出邱安了。就是上海队被大家非常津津乐道的这么多的名牌外援里面，今天好像有人发挥不那么好啊。
2: 白边还是受到一些旧伤的困扰，他的竞技状态不是他最好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这两场比赛里，其实怀特塞德的表现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福格的投射确实这是一个谜，第一场比赛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太正常。那这场比赛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那个好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北京队今天在对于上海队外线的限制上其实做得非常好，尤其是不管是陈俊也好还是让雷蒙也好，雷蒙虽然这场比赛数据没有那么漂亮，但是他在防守端给上海队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今天北京队可谓是三军用命，尤其在上半场，我当时漏说了一点，虽然两节都打平，但上海队在前两节输了10个篮板球，而在第一场比赛里上海队全场比赛是赢了10个篮板球，所以从这一项上能看得出这场比赛准备更充分发挥更好的是北京队。
1: 另外我记得球员刚上来点评的时候就特别谈到了说芦苇指导面对北京队这边的两位教练啊怎么，所以我要请回宋翔，就是这个两位教练的说法，不论大家是否认可或者是否这个完全赞同啊，但是其实很多北京的球迷也好，包括中立的球迷也好，一直是有一些担心的，就这两个教练到底谁听谁的呀，或者这个谁说了算呀。就今天这场可能是一个胜利，但是从你的观察来讲，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所谓指挥权不清晰的地方？
0: 我觉得呢，首先明确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赛季从李楠指导解禁的那个时刻，球队的管理层就跟我们非常明确的说，这个赛季徐立明指导肯定是主教练，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李楠指导解禁之后，确实外界会有很多的猜测，就像你刚才所言，当徐立明指导可能会有一些用人的这种质疑的以及这种怀疑之后，是不是其实李楠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我觉得一定会的，这个我觉得是无论是在更衣室在场边你都能会有这种观察到的。但是呢我同时想说许立明指导是一个很听劝的这么一个教练，就是他虽然有自己的一些固执比包括他会在执教的第一个赛季的时候会用去滑班舍弃这个表现不佳的这种四外援等等这些的操作，外界有些难以理解，但是这个反映出他自己的一个对自己执教的一个坚持。但是伴随着第一赛季他在后半段的时候他确实也是在调整，而当这个赛季也就是说他真正意义上执教北京守望队第二个完整赛季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方面真正意义上我觉得可能符合是CBA 教练的一个要求。因为你知道许明指导在之前的大部分的执教生涯当中都是在女线，他从来没有执教过CBA 男篮。但是呢，也正是这两个赛季的锻炼，使得他执教风格跟一些这种理念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和这种很大的一个这种区分度，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而他身边的李楠，我觉得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因为李楠他的 除了他的技战术的这种理念，包括一些这种技战术的安排是很先进的，以及更为的灵活。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英文是能够在场上会很直接的传递给外援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北京爽队在这个替补席，包括老将方硕呀、陈小川呀，其实他们对于外援的这种一些这种心理的按摩，包括一些这种技战术的讲解等等其实都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去做了。这我觉得也是一支成熟的球队，或者说有老将有老帅的球队，他们厉害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个北京爽队一个优势点。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像许黎明指导他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他能够在两年前能够回来，那或者说能够真正意义上是选择他成为北京爽队的主教练，因为他的资历在这里，他能够压得住这支球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在技战术上他有偏差，还有用用人的受到外界的质疑，但是他的这种威信我觉得还是在的。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北京爽队在这个赛季能够一直用不改变的最为重要原因。
1: 我再请回秋安，我刚刚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对这场比赛大家很关注，另外大家也很在意那个上海队的那个连胜记录，说这个一旦破了之后呢，有一部分我看的留言大概的意思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不管怎么样这个包袱丢了，但另外一部分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一旦连胜被打破之后，你这个心理想很快扭转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会有类似的担忧吗？
2: 多少会有一点，但我的担心不是很重。因为今天发布会上其实卢导也是说到了，说连胜断了这件事儿，其实在他来看，在他看来是松了一口气。
1: 嗯，
2: 其实在常规赛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媒体同行就有讨论过，说因为像很多 NBA 的球队，他们之前打得太顺，打到季后赛一直是很轻松，一下子到比较有强度的这个平台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不适应。当时就有甚至同行说，我们应该在常规赛把连胜断掉，然后再来迎接季后赛。当然这是只是我们媒体同行的一种讨论，但我觉得既然到这儿了，把这个连胜断掉了，那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其实对于一支没有已经，我们上海队上一次进季后赛应该是李春江时代，而这些球员作为主力打季后赛的。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韵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闪避开，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12: 全程
4: 八
12: 九一
4: 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
1: 您觉得上海队下一场关键是从哪一步先开始调整？比如篮板球吗？
2: 克制与反克制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到了卢导。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他没有明说，他说篮球比赛里每一场系列赛当中，你都存在着克制与反克制。我觉得就是三个要素，但是三个要素说出来呢也是比较频繁。一个是速度，就是北京要让上海限速，上海希望把速度提起来。今天这个博弈在每个阶段当中都有互有胜负。第二个篮板球，上海队在本赛季赢球的大部分比赛里篮板都是赢球的，所以这个也能展现出一个团队的意愿。第三点就是三分的命中率，这场北京太准了，上海队两场都太不准了，而三分球也是上海队在本赛季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其实就这么朴素的三点，谁能够把想尽办法把这三点抢到手上，谁就获得了主动权。
1: 这三点我们也作为接下来回到北京之后，北京和上海 CBA 半决赛第三场比赛的一个赛前的观赛指南提供给大家。也谢谢今天晚上两位第一时间的火线连线，重回同一起跑线了。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关注两队的表现，也祝两队都能有好运，谢谢。
13: 篮板台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6: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张倩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5: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17: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18: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巅。
1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5: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20: China,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本赛季欧洲足球的五大联赛都已经到了收官阶段，除了英超，所有的冠军也都有了归属。不过呢，四大皆空的皇家马德里队，最近又出事了。姆巴佩最近公开说，主教练阿维罗亚把他看作是队内的第四前锋。有人说皇家马德里第四前锋这可以了，各位，这是姆巴佩，你要说他是第二前锋他都觉得你这是在侮辱他，何况是第四前锋。当然了，阿维罗亚自己说了，我绝对没说过这个话，所以要么有人撒谎，要么这中间有什么巨大的误会。此前呢，则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的动手事件，据说打得不亦乐乎啊。巴尔维德虽然说我没有挨打，我只是这个头撞了桌子，但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道消息，甚至皇马后来的内部处罚， 暴露出来之后，大家又觉得这个动手事件几乎可以是板上钉钉。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皇马的更衣室现在真的是乱成一团了吗？接下来连线。

0: 的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1: 哎，方亮你好。
0: 嗯，我们先来说说最近的这个事儿，所谓队内第四前锋这个事儿，现在大家有人说必有一人撒谎，但也有人说肯定是误会，您更倾向于哪种解释？
1: 我觉得我可能站在阿维罗亚这一边，因为呢确实可能在之前的比赛中呢，阿维罗亚已经意识到可能姆巴佩和球队的整个的整体性的不和谐，所以也把他放到了替补席。但最明显的一个事件就是打巴萨之前，然后当可能通知姆巴佩你将是替补的时候，他直接就说有伤就不踢了。那可能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一个爆发点，那大家彻底走向了一个决裂的边缘。那我觉得可能姆巴佩他的风评其实从这个赛季，我觉得从皇马确定四大皆空之后可能是到了一个顶点。就大家可能现在更多的问题就是觉得皇马赛季的失败，连续两个赛季四大皆空，那可能都是姆巴佩可能是直接的一个导火索。那姆巴佩肯定显然不肯承认这点嘛，毕竟他代表球队那打进了30多个进球，那觉得我给球队还是做出了贡献。那所以呢我觉得对于阿贝罗亚来说呢，他可能和前任阿隆索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甚至再往前追溯的一个前任安切洛蒂，都似乎没有找到姆巴佩和这支球队很好共存的这么一个战术方案。那前面两任教练最终都背锅走了，那对于阿贝罗亚来说呢，显然可能也是年轻教练嘛，不想背这个锅的这种方式变成了一个正面的硬杠，那干脆就发布会上就干直接点名，那就把这件矛盾公开化。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件事儿呢，可能阿贝罗亚也知道了，就是第一我不当背锅侠，第二我肯定下赛季也不会执教皇马了，所以索性把这种矛盾公开化了。那皇马现在走到这一步，就叫这完全是叫成绩惹的祸。
0: 嗯，
1: 你如果有成绩有冠军，那我觉得任何的矛盾都可以在私下去协商解决。但现在呢，我觉得阿贝罗亚似乎可能代表了一种民意或者一种共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矛盾彻底激化，然后让大家意识到姆巴佩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不是这个问题严重到足以让弗洛伦蒂诺能清醒，意识到这不是教练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一个球员带来的一个破坏性的反应，那才有可能最终会动摇姆巴佩在现在皇马这支队里的地位。
0: 你的意思有可能是一种反向的逼宫是吧？
1: 对对没错，因为你任何你说找来下一任教练，如果要是这个总经理总裁大家支持着姆巴佩，那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位教练来说都很头疼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其实作为代表来说的那么有经验的安切洛蒂失败了，那年轻的锐意改革派呢阿隆索也失败了。阿隆索甚至为了姆巴佩进行了妥协，你别忘了他刚到来之前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在我的战术当中谁不跑动那他将失去首发位置，可事实证明呢姆巴佩并没有做到他的要求，但姆巴佩依然还是出现在首发阵容，所以他这种妥协并没有能够赢得自己更多的改造球队的时间，他没法去解决刚才我说的姆巴佩给这支球队战术上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那最终也是黯然下课。那阿贝罗亚也是这问题，其实大家都有鲜明的数据能对比，有姆巴佩在的时候姆巴佩就皇马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没有姆巴佩的时候皇马似乎赢球更顺利，踢得更顺畅，胜率也更高，而打强队的时候姆巴佩受伤，然后打弱队的时候呢场面并不好看但姆巴佩能进球，似乎所有的把这些事件连锁起来就像一个闭环，成了一个死循环。那我觉得就现在这问题，如果把这个矛盾彻底的公开化，那能不能足以让弗洛伦蒂诺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啊，竞技体育的专业性和这个体育俱乐部的商业化的经营到底两者能不能很好的并存，我觉得这点上可能会让弗洛伦蒂诺好好想一想。之前好像传出消息还说弗洛伦蒂诺可能会在赛季末退休，但现在他已经辟谣了，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长官意志最后的领导意志能不能最后还是让这支皇马成为一个管理的主流，而教练更多的是个傀儡，那我觉得这姆巴佩在这其中将会起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他的去留。
0: 我看到有球迷啊，当然

0: 可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啊，说这个姆巴佩现在在皇马也混不下去了，是谁最开心呢？肯定恩里克呀。说恩里克早就说了，这人融不下去。这个我们且不论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反过来来讲，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爱护天才啊，希望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姆巴佩最起码这个球技是当世不世出的这个球星，这个大家都承认，对吧？
1: 对。
0: 那你总不能让天下之大没有这样的一个球星安身立命之处啊，就都是他的错吗？就不能找到一个方法给这样可能性格上？或者哪里有缺陷，但是球技很好的球星找到一个在豪门里面效力的长期的稳定的方法吗？
1: 问题是你怎么来去衡量姆巴佩未来的成就？当然了，他年轻出道就因为拿了世界杯，那有了很多的加分项，但是他至今手头还没有欧冠奖杯。那对于他来说，肯定到了皇马也希望能谋求一个更高的成就。但如果一个球员他想成为巨星，成为一个传奇，那他的衡量标准我觉得就是看他自身的能力以及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你愿意不愿意为团队服务去做牺牲。那现在看来呢，就是在欧洲整个足球的越来越整体化的情况下呢，那姆巴佩显然他没有做到很好的融入整体我觉得现在可能个人教练都意识到这问题，但姆巴佩自己也不愿去改变，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可能教练的理念和他个人理念的一个直接的矛盾激化和冲突。那你想想，姆巴佩在巴黎待的这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七年里换了六任教练。
0: 嗯。
1: 那这个教练换的更多，那中间期间经历了很多的教练，都没有说把他能够更上一层楼。或者说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最高舞台，巴黎也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比方说对他的培养，到最后的宠爱，甚至虽然我个人觉得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姆巴佩最终是在巴黎挤走了内马尔、挤走了梅西、挤走了这个拉莫斯这些顶级球员，由这个姆总由这个姆巴佩变成了姆总啊，这一月的这个整个的角色变化。更多的插手到了球队的管理层面，同时要树立自己的核心权威，那么你带着这样的一个骄傲的意识，你来到皇马，皇马什么样的大牌球员没见过？那来到这儿以后，依然要求球队整体为他服务，这个我觉得就是造成了现在这支球队里面为什么出现了这如此啊一个糟糕的负面形象和负面效应，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他自身也没有意识到，你想想恩里克在给他当初谆谆教导的时候说你要为团队服务，那为什么在他的麾下呢，你像登贝莱这样的一个顽劣的孩子最后都能成为了金球先生，而姆巴佩呢一副置之不理，两耳这个如同耳旁风一样，我行我素，依然按照他那个踢法来踢，那就是最终他的成就，我就觉得那可能就停留在这儿。他有天赋，但是他的天赋没法得到整体的一个球队整体的一个加成，那仅靠个人荣誉没有团队荣誉，那姆巴佩他最终没有办法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成就。
0: 嗯，现在都在说穆里尼奥可能会回来，穆里尼奥如果真的回来，如果姆巴佩不走，你觉得他有可能我们用中国人经常说的话一下，帮助这个孩子迷途知返吗？因为你还记得巴洛特利吧，对吧？那也是一个就是你没法用常人去思考他到底在琢磨些什么，但是穆里尼奥跟他相处得很好啊。
1: 嗯，但是穆里尼奥最终也没有能够把他改造成功。我觉得未来可能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可能老佛爷也觉得把他请来呢，是觉得他能够镇住更衣室，因为阿贝罗亚现在显然球队的更衣室已经崩了。那我换一个更有经验、更有谋略的这么一个教练，甚至带有一定的这种铁腕的形象来空降到这个俱乐部。但我觉得首先的前提是。其实不到官宣那一天啊，我一直不相信穆里尼奥能够重新回来执教皇马，因为当初他离开的时候跟佛罗伦蒂诺的关系闹得很僵。
0: 嗯，
1: 那如果他回来，是不是得到了某种的一个承诺，就是带着尚方宝剑，你可以对于这些球员有这个生杀大权，有决定权？我觉得这点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很重要。如果要得不到， 权威树立不起来，穆里尼奥在皇马寸步难行，肯定很难。而且他跟这些可能90后00后的这个甚至00后的啊更多的球员他怎么去沟通？
0: 是
1: 过去的他那一套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教育理念吧，我觉得老队员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能激励他们啊，最终焕发第二春，去拿到一个更高人生职业生涯中更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对于可能现在的一些年轻球员来说，他们更多的热衷于社交媒体，更多的热衷于自我展示啊，甚至可能场外的一些东西，穆里尼奥看不顺眼的东西都能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思想源泉。那我觉得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管理难度很大，甚至可能如果他得不到弗洛伦蒂诺的支持的话，一旦当他和姆巴佩形成对立的时候，那究竟弗洛伦蒂诺是站在哪一边？所以我觉得假如啊，或者因为现在可能越来越接近现实了啊，就穆里尼奥如果来到了伯纳乌，我个人觉得可能他是带着一个强硬派的角色，那利用他的这个自身的这种管理作风给皇马现在整个进行一个肃清，就像我说的滕哈格一样，请阿姆林一样，用这两任教练把曼联的一些毒瘤啊炸弹小队全都清了，清完以后你的使命也完成了啊，然后呢可能换一个更有朝气的啊，或者说更有这种冠军能力的教练。我不是说穆里尼奥不是有冠军能力，但是确实在最近的这几年里面，穆里尼奥已经远离了欧洲的五大联赛的核心圈啊，甚至在土超他也没有能够拿到冠军。那我觉得皇马未来的定位肯定是和巴萨去争冠军，是拿到更多的洲际荣誉，但从竞技层面你说穆里尼奥是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我个人可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0: 您的意思是
1: 但是呢你说
0: 老佛爷可能是拿他当手套当枪使。
1: 对，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作为一个过渡性，把现在的更衣室重整一下，然后该清的清，等球队内部环境得到了一个整顿之后呢，可能会请其他的教练来再来执教。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渡角色，否则的话你要说从竞技角度来说，穆里尼奥就能扳倒巴萨吗？然后就能重回这个巅峰吗？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会比较小。因为你说他从执教的远离了，从热刺之后啊，曼联之后热刺完了以后罗马啊，虽然他打进了洲际的决赛啊，但是呢最终也没有拿到冠军，然后就去了意大利，完了以后土超完了以后呢又到了普超，都没有能够拿冠军。你别忘了他在土超执教两年啊，费内巴切最终都从欧冠的资格赛都没晋级，所以你说从竞技层面考虑他是一个更现代化的教练吗？我个人觉得这在这点上可能履历上看是比较薄弱的。
0: 嗯，
1: 那更多的我觉得可能看重的是他的铁腕的管理作风。
0: 现在很有意思啊，我这两天还在看一个段子，不是说那个切尔西的恩佐费尔南德斯有可能要来皇马吗？说哟，我听说可以对法国人动手，我肯定要去。结果后来又听说是穆里尼奥要执教，那打死不去了。结果刚说完不去，说接下来有可能官宣穆里尼奥执教切尔西。当然这事现在已经翻篇了，因为今天晚上最新的消息是阿隆索来执教切尔西了。我们且不论阿隆索和切尔西能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那是下一个话题。现在就从刚才大家传的这个段子，就是一些皇马心仪的球星现在都在观察你在更衣室里的这种好莱坞连续剧的上集下集续集，来决定我来不来。皇马的这个品牌形象对一线球星的吸引力，现在因为这些事儿，是不是正在急剧的下降？
1: 对，但是他还能吃老本，这就像曼联一样。曼联其实这十多年的灰暗期，在此前你说请了范加尔，对吧？依然还有穆里尼奥，然后利用他们的教练的自身魅力，再加上曼联的金字招牌，他依然能吸引这像这个迪玛利亚这样的球星去加盟。那皇马，我觉得现在是。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但可能更多的人还是信赖皇马的金字招牌，认为这是一个短暂期啊。如果有一个好的教练，也能把球队重新带回到巅峰。但是呢，教练确实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说这一个教练本身自带一个标签似的，你比方说请到了穆里尼奥，那大家可能认为他更注重的是身体力量、防守、团队意识，而对于这种创造力、自由发挥型的球员呢，可能来说会受到限制。你确实，穆里尼奥现在点名呢，找的守田英正、尤尔曼德， 啊，你说这些基本上都是大龄熟男啊，所以呢，年轻的。

0: 队员有可能不会得到太多的机会，你有可能一失误就被打入冷宫。那阿里对吧，在这个热刺执教的时候，怎么一步一步调教不过来，最后就直接阿里也废了。那当然穆里尼奥最后也离开了，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教练的形象，他的吸引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其实和是相辅相成的。你有俱乐部的金字招牌，我有自己的个人的魅力和我的自己的执教风格的标签。你比方说，现在无论是瓜迪奥拉、克洛普，他们要摇人，那我觉得大部分队员都会信赖。第一，他有自身的人格魅力；第二，看重他的战术能力；第三，他们是冠军教练。我去了那儿，我能涨球，我能涨身价。所以我个人觉得恩佐这个反应并不意外啊，也可能一些比方身体薄弱，但有一些灵气的这些球员呢，他会对皇马望而却步。而过去皇马大家知道，银河战舰对于技术啊、球风华丽这类球员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刃剑吧。啊，也可能皇马的球风也会在穆里尼奥如果执教的话，会发生更多的一个改变吧。
1: 弗伦伦蒂诺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解释了很多事儿。我印象最深的，他说的一个细节，大概那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说，这次两个人打架，你们在炒作，说以前你们不知道还有四个人打架的时候，那我们没往外说。当然现在这个是本来他可能是想用来解释这个事儿，结果没想到现在大家纷纷在热炒，哎呦哪一年啊，是哪四个打架。但咱且不论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理解偏差，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是不是其实不管是不是豪门，就是我们平时不知道的在绿茵场外打架也好，教练和球星不和也好，球星和球星不和也好等等，其实这样的事儿比比皆是，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俱乐部的内部的公关部门就给处理了，啊，如果呢你说传到场外呢，那可能也是球员，比方说有的是开玩笑似的，大家闲聊，最后给披露出来，但是最终呢他没有持续的去恶化。皇马的问题啊，他不是最近这俩人打架，
1: 嗯，
0: 那个卡瓦哈尔在训练里面铲小球员，直接让小球员受伤了。然后阿贝罗亚直接训斥他，最后俩人还闹僵了，啊，然后呢，这个库尔图瓦出击的时候也是把队员给造成受伤，所以你就能看出来队里吧，现在不是光打架，是大家彼此存在的一种暴力之气，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气氛呢会酝酿的，我觉得打架是早晚的事儿，啊，然后呢是可能如果没有这次的纰漏，后续还会有二起三起。而且我一直原来就说了，在整个的队伍里面呢，现在有法国帮，啊，有西语帮，啊，有葡语帮，
1: 嗯，
0: 啊，大家本身就是帮派林立。确实，任何的教练来说，你到了一个球队执教啊，你都要解决这个大家的这种互相小团体的问题，啊，你包括国家队，这是考验你教练的一个管理手腕和这个情商的考验点，啊，所以皇马呢，过去安切洛蒂带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但安切洛蒂能把这几方啊，大家都这个服服帖帖的，都能够啊去好好的比赛，而且还能拿到冠军，对吧？在这点上，我就觉得矛盾不会爆发。那个时候呢，可能手头的极限，你比方说贝林厄姆、巴尔维德、维尼修斯，有你们仨核心球员、顶级球员就行了，最多最多容纳仨。结果发现又来一第四个，这第四个是姆巴佩一来，发现不行，这手指头啊分配不过来了，让谁上场不让谁上场，怎么去分配他场上的角色，我还得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舒服的踢球位置，这就是我说的啊，可能会带来的整个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那大家谁都踢得不顺的情况下，成绩又不好，这火肯定越拱越大，而且呢场上大家可能训练的时候借题发挥，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你其实踢球的人都知道，一个队的队友大家训练的时候下脚分寸感都有，
1: 嗯，
0: 这里面是不是带着情绪，是故意为之的？那然后呢，这事儿出了以后呢，显然队里的人大家是互相看着笑话，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把这事儿再披露给媒体，让媒体继续把这事儿发酵，那就是把皇马的矛盾公开化。那这公开化是什么呢？把脓包挤破了，看看老板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解不解决啊，派谁来解决，这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倒逼宫啊，球员来倒逼宫俱乐部的管理层啊。我觉得就是皇马这些人啊，个个大家都有心思，个个也都是自以为是的球星啊，大家的心思现在没在球场，全想着怎么弄这个队里的，谁走谁不走，现在不也是一直在讨论吗？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到底留一个留谁啊，维尼修斯的续约怎么办，所以这

0: 现在成绩一不好，各种问题潜在的这种暗流全涌动，而且甚至现在已经都冒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哎呀，这个问题真是不好解决。
1: 是
0: 啊，穆里尼奥可能还得培养一下自己的亲信来帮他一块管理这球队，但是谁是他的亲信啊？所以这个想起来我都觉得这头大，皇马真是不是一个说随便的人就能驾驭的银河战舰，
1: 深宅大院钮祜禄甄嬛，但是其实这里面的宫心计不是那么好上演的，对球队的影响
0: 比宫斗计都精彩。
1: 有的时候可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也是一天两天都说不完的，我们继续关注吧。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抓住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点评，谢谢。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

0: 品和茶楼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金城。
2: 嗨，
3: 生机的事情没有化妆师做事，音浪没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这里吗？这里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之声。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演员，你想怎么上来就怎么上来，唱两句。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丹红老师。汪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3: 这个活动是我们那个安徽省的非遗协会组织的，平常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这是就是叫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的一个活动，是我们省非遗协会组织的，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次课，上了两个小时。
2: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3: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2: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

0: 兴趣，就是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回去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回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啊。
0: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那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对吧？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1: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
0: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这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太年轻了吧？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1: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0: 对，
1: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0: 5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8啊，
1: 这不能这么说，
0: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
1: 那太
0: 哎呀，这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1: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的，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过多的去。

0: 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
1: 对。
0: 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很了不起，因为是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蓄养的家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去的北京，完了以后他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亭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又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那么这样就是最出名的四个班社，还有一个就是优胜劣汰，也有好角儿被请到这个班社了，他的慢慢的那个班社的名气就没有他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个班社是最有名的班社，就叫做四大徽班。我们这个是最早是安徽省徽剧团，徽剧两个字是解放以后命名的，是因为田汉老到我们安徽来考察调研的时候，在五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说的四个国家级传承里有张启祥老师、古化明老师，我们是四个国家级传承，这两位就是当年的第一批徽剧学员，是在黄山那边招生的。他们现在的年龄都有80多岁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儿，没过几年又移址移到合肥来了，移到安徽合肥，那时候就是徽剧团。徽剧团但是在他们当年很有成绩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包括贵妃醉酒啊、水淹七军啊等等，有很多好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徽剧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徽剧的演员们 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其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决定了恢复徽剧团，就把他们有的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京剧团又回到徽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徽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徽剧团，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到了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到了，就说在他们最应该出成绩或者是最应该出名的时候，剧团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知道的名家，就是名演员，就是每个剧种都有每个剧种的名角儿，对吧，他们呢就心想，我们得赶紧招一批学生。82年的时候，就在安徽艺术学校，就是李龙斌的那个母校，招了一批徽剧班，我就是那个徽剧班的学生。所以从他们那批徽剧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徽剧的就我们这两个班。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徽剧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也想出来好的剧目，对吧，叫的响的经典剧目，叫的响的名角儿，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超越当年的徽班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90年，应该是在89年底到90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那会儿现场直播很少啊，我们团就去了2个节目，一个是李龙斌的临江会的片段，和我的这个我是白蛇传的断桥选段。

0: 我应该是当年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就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省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四个折子戏，一个水淹七军是张其祥和古化明老师这两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等等。完了一个是水淹七军，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还有一个就是王丹红的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演的哭剑饮恨，是百花公主的一段戏，是武戏。我们这四个折子戏在青艺小剧场演了两场吧，可能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轰动了，这些人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们太认真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到北京，所以特别认真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隆斌老师，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50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翻山越岭的，到一些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教去反哺这些小的徽剧的学员在表演。我们通常说就是剧种和剧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腔嘛，就是声腔，他的表演和他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他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5、6出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4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4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2: 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
15: 八九一声八，
16: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7: HDFM
16: 八九一，为所有
17: 有梦想、
16: 有青春、
17: 有活力、
1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7: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好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8: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9: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一路好心情。
8: 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就是高音特别高，我觉得不好唱，不好唱，声音就是怎么讲呢？旋律上，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比如徽昆、金昆，我们都有那个昆曲味儿，还有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你让一个不懂戏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徽曲，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11: 票友，
8: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演。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11: 那迫不及待了。
8: 谢谢。

0: 真的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王老师的唱腔，包括眼神、眼中当中都透着戏，对吧？我感觉似乎这个眼眶都有点儿，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啊。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最重要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1: 情感。
0: 对，所以以字形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以真的是把这个用断桥，
1: 对
0: 这一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了。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然后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1: 对
0: 啊，徽剧。刚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1: 对，
0: 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海岛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1: 曾经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
0: 啊，
1: 做了一期徽汉京的《贵妃醉酒》
0: 啊，
1: 你可能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这个、啊、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也是梅花奖、我们三个人叫徽汉京《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戏曲春晚上的、这个节目当时也挺红的。就是我呢，因为虽然是梨园世家，我的外祖父啊，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的一级演员，他们都是京剧。我小时候的启蒙就是在京剧，在戏曲的启蒙也是我的父母，给我教戏。但是我唱徽剧唱得太多年了，慢慢的就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京剧演员或者需要徽剧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有打，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两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海岛冰轮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6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金辉对唱贵妃醉酒。 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他从那么点矮到这儿，到这儿，现在。

我一样高了，我们俩还在演这段金辉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徽班纪念230周年，他15岁那年我们又在安徽大剧院也演出过。但是唱呢，我就又可以哼两句，我唱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是
1: 没有没有
0: 不敢，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听。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
1: 很美，
0: 这是京剧的，
1: 嗯。

0: 啊我恰似明镜照我身，这一句全是女生合唱。
1: 哦，
0: 完了以后再，这是杨玉环的。

0: 又是合唱了，相陪凤，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又大家一起唱相陪凤、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蓝再往右边再往右边，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他们搀着、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带上杨玉环是九个或者是十一个这样子，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久演不衰肯定好、
1: 太美了，
0: 谢谢。
1: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轮》《树转藤》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
0: 能
1: 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句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0: 带着的、
1: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是很明显，又到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
0: 太明显，
1: 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就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短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是两门报的啊，真的，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0: 是演员，她是我们家族。

0: 的第四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了以后正好在这个2016年。他11岁，他是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我们这个汇聚团里面汇聚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汇聚的。在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汇京班，就是汇聚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代培生。06到了16又隔10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汇京班吧，也是我们代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是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16、5年嘛，就是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三代了。
1: 那你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对吧？也继承了您的这个衣钵啊。
0: 他反正从小怎么说呢，他第一次上晚会，上我们安徽卫视的晚会是他6岁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可以搞一个颁奖晚会。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花溪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两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会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是6岁生日那天，全场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啊，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他嗓子超过我，嗓子条件超过我。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1: 吃苦精神
0: 是
1: 吧？
0: 对，就是，我不说吗？我，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3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不韦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30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脸部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舞的动作。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
1: 未来可期，
0: 希望这样。
1: 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0: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价艳如花，斗艳争。

0: 方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1: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我大致先念一遍。
1: 行，您先念一遍。
0: 宫中半价胭脂画，斗艳怎方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1: 这念来太难了，这个
0: 难吗？
1: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0: 比唱要简单多了吧。宫中半价艳如花，
1: 这难道要唱成
0: 严的吗？
1: 没事，你
0: 宫中半价，
1: 原调多高我试试。
0: 宫中半价，宫中半价胭脂画，胭脂画，斗艳怎方各不差，斗艳怎方各不差。
1: 那您先填四个字。
0: 把真念成真，
1: 真啊！
0: 斗艳怎方，斗艳怎方，歌不差，歌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就是我自己来，我一枝夸嘛，一枝夸，一枝夸。
2: 对，不好意思嘛，
1: 哎呦，我这太难了。
0: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帝王独把一枝夸。
1: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0: 没有，你也很棒。
1: 没有，我这完全
0: 也。你自己来一遍。
1: 记不住啊！这。
0: 那你就帝王独把一枝夸来一遍。
2: 帝王独把一枝夸，
0: 真棒
1: 啊！
0: 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1: 挺好玩，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0: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1: 就还就那样吧。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就张嘴就来。
0: 就是玩。
1: 对，就是玩，但是玩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啊，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0: 谢谢
1: 您，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准备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做摧枯拉朽一击。然而就是淮海战役前夕，长江江阴水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的公告和警告，强行闯入预定渡江江段。在百万雄师过江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率先在长江上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战炮中，紫石英号被重创搁浅，赶来救援的另外三艘英国军舰亦被击伤，最终英国军舰落荒而逃。那么英国军舰为何出现在中国的内河？究竟是哪一方最先开炮？而在第一场炮战结束后的对峙期，又是谁抢先开炮，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炮战？这场炮战引发的外交争端最后又是如何意外解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渡江战役前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4月20日清晨，渡江战役开始的前一天，长江上雾气弥漫。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云集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

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上午8:30，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八兵团炮兵三团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礁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笼罩中若隐若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这到底是哪一方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团指挥所。只见这艘军舰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军舰竟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 F116。 原来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紫石英号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原来1948年末，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戴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它有两个目的：首先，在南京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其次，可以凭借舰上先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获取急需的情报。1948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英方决定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到了1949年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当时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敢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构成威胁。于是他决定仍派紫石英号19日出发前往南京。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日，紫石英号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面对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解放军官兵会如何应对呢？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坚决予以回击。紫石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杨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这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紫石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紫石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1949年4月20日早8:30。

10:30，解放军北岸炮一团向紫石英号左前方发炮警告，但紫石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同时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并命令各炮塔转向我方炮兵阵地。警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9:30，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突然发生了交火。1957年，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拍了一部电影《扬子江事件》，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竖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开火，解放军沿江部队予以反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直接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舵手倒下时将舵卡死，紫石英号失去了控制，全速向前。9:35，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显然，英方承认是自己先开的火。4月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看到紫石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首先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称英国军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部队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对此，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毛照于1949年4月26日写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30，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以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七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力予还击。令人没想到的是，紫石英号受伤搁浅只是整个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火力更强的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进来，一场猝不及防的长江炮战拉开了序幕。1949年4月20日上午9:46，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发出紧急电报，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是这样描述的：4月20日下午13:30，火力装备更强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赶到镇江江面，该舰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快速航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解放军炮三团七连的射击，中弹5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伴侣号驱逐舰上配备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与解放军的野战炮相比优势异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试图将其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三团一连的3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炮战前后持续了约2个小时。激战中，伴侣号2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弹痕累累的伴侣号冲出火力网，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伴侣号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

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打算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4月21日上午，英舰两艘及伦敦号、黑天鹅号由嘉兴向西行至七桅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2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舰移向北岸。我已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桅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急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重炮九发，有炮两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有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奎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谁先开的火？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10点左右，一排二炮炮长梁学禄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误以为上级已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据说下令开炮的梁学禄后来被关了5天禁闭，而23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被调到海军担任东海舰队司令。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之上，处于我军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英国朝野乃至世界，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好战的保守党议员前首相丘吉尔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问题，但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比较务实的，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英方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有关紫石英号的谈判。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认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而英方代表克仁斯则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因此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7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7月

三十日夜，台风来袭，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紫石英号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七月三十一日凌晨五时许，终于逃到了海面，结束了他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在一份中央给前委的电令中这样写道：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心领神会。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而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中方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予以谴责外，再无进一步反应。可以看出，从紫石英号的顺利逃脱中显示了当时中方灵活的外交政策，一场震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紫石英号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而英国也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关于紫石英号的最终命运则极具戏剧性。在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原作者徐经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8年夏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的创作员任鸿举和龙飞随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并到太湖之滨采风。一天，任鸿举坐着冲锋舟深入太湖深处，面对碧波万顷、湖天一色的一幕风光，他的灵感顷刻迸发。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句词一下子出现在任鸿举的脑海，他在船上一挥而就写下了太湖美的歌词。对于这段创作历程，多次演唱太湖美的歌手陈桂兰熟知于心。
1: 因为那时候啊，文工团对创作特别的重视，基本上每年都要请这些词曲作家或者一些创作人员，包括剧作家都会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蛮强调这个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词曲作家就跑到太湖边上去，一去就有感而发，这太湖太美了。你想在太湖边上，自然想到一想到美，那就太湖美这三个这个歌曲这个名就自然而然就出来。
0: 太湖归来，任鸿举兴奋地把歌词给老搭档龙飞看，龙飞看到歌词很激动，直接拿着那本记着歌词的记录本走了。作为江苏海门人的龙飞，一边用吴侬软语吟诵着太湖美呀太湖美，一边酝酿着音乐的总体构思，半个小时不到，清新优美的旋律便跃然纸上。

0: 太湖美的旋律优美婉转，清澈流畅，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让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其实这首歌曲完全来源于作曲家龙飞的个人创作，
1: 然后就交给了龙飞作曲家。龙飞也是很快就把这首歌，因为想一想这首歌用什么旋律最能够表达，哎，就江南一些曲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啊，是原来四季歌呀，包括这些它自然的这种音乐元素都在里边。哎，写完以后就那么恰当，就觉得那么顺，结果这首歌就这么着成功了。
0: 1978年，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李慧兰首次演唱了《太湖美》，很快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1997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歌唱家陈桂兰用苏州方言演绎的《太湖美》一炮打响，温婉醉人的吴侬软语仿佛又让人再次梦回江南水乡，唤起人们对祖国和家乡深深的热爱。

0: 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得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精神。比如说我是一个兵，就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兼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行戏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林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的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0: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哎，你看，
2: 嗯，
0: 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3: 来了。
0: 你来看看这个。
3: 啊。
0: 你看。
3: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哦，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0: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3: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0: 啊。行，
3: 嗯，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0: 听见了吧？宝贝。
2: 哦，
0: 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3: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0: 哦，
3: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0: 哦，
3: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0: 哎，
3: 来，登记。
0: 好嘞，
3: 写着。
0: 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
2: 嗯。
0: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
2: 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4: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2: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5: 哦，你好。
2: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5: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
2: 啊，当助理馆员。
5: 哦，
2: 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
5: 哦，
2: 嗯，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嗯，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5: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2: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5: 哦，
2: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 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5: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2: 哎，好，给您。
5: 啊，你看。出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2: 啊，哎，那杨柳。
5: 杨柳。杨柳，那是1973年。
6: 哎，季道平，哎，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
7: 啊，
6: 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着你啊。
7: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6: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7: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8: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7: 杨柳
6: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7: 这，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8: 蛇？
7: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8: 谁怕了？我去。
6: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崔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拓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是吗？
0: 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啊。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
0: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还有小诗，
1: 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树？
1: 哎，那个别碰啊！
0: 啊，
1: 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
0: 哦，
1: 你看，这上面的课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0: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神秘？
1: 啊！
0: 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

好像有人在喊我，谁在喊我？谁？

0: 这是哪儿
1: ？K， 哈尔卡卡，亚伊丘，亚伊丘，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苏曼娜，苏曼娜，
0: 你是谁？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
0: 嗯，
1: 深咖发啊。
0: 嗯，
1: 气
0: 啊，饭团儿
1: 啊。嗯
0: 嗯嗯，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好
0: 好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
1: 啊，
0: 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你。
1: 将柳儿争绿，面共桃儿惊红。柳，
0: 柳，
1: 柳。

0: 刘
1: 刘
0: 一起刘
1: 刘
0: 他是他是
1: 啊
0: Romana
1: 啊 Romana
0: Romana
1: 哦哇这么多篝火还有干栏房子好漂亮啊
0: Romana
1: 跳舞是吧

0: 季老师，季老师，出什么事情了？哎呦，你的头磕破了呀！这是哪儿啊？季老师，你没事吧？
1: 你是？
0: 哎呀，这是姚江，我是河姆渡排灌站的施工队长钱德明啊。那前几个月你调查古墓，还住过我家呢。
1: 肯定没走远，肯定就在这儿。哪个没走远？徐老师，我们在这里扩建排灌站机房，没有生人来过的呀。
2: 这是什么？啊，我好像见过。
1: 对，古哨，先人，很古老的先人，就在这儿啊。
0: 帮我一起找找，找什么找的？工期耽误不得。
1: 秦队长，你有笔没有啊？笔没有，我没有笔。哎呀，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啊！我得赶回去，赶回去记下来。走了，
0: 哎，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
1: 哎，不等了，我走回去。
0: 哎，你，
1: 哎呀，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
0: 神奇啊！这么神奇啊！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
1: 哦，这个，嗨，姚江边上捡的，像是古哨。古哨？
0: 是把这个扔江边啊？可能是古人吧。古人？
1: 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
0: 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1: 喜欢你的故事。
0: 哎，
1: 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齐道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齐道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一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1: 我去。
0: 现在是2点啊，下午。
1: 哎，我马上去。哎，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1: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1: 行行，
0: 戴上草帽
1: 啊，
0: 太阳正当顶呢。
1: 行，好。哎呀，来了，牛，是牛出现了。

0: 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1: 大发现，肯定是大发现的。
2: 啊，来来，
1: 你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五层，上两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三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3: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素骨。
1: 啊，是吧？
3: 啊，
1: 走走走，拉我上去看看。
3: 好好好，走走走，慢些，老师慢。
0: 季老师，你觉得比藏莲湖月窑遗址怎么样？哎呀，
1: 宝贝呀、啊，这些都是宝贝呀、啊，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0: 好的，好的。
1: 哎，这排官站不能再挖了，停工
0: 啊！
1: 叫大家赶紧停工。
3: 别别别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八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1: 这个遗址比你十个排官站还重要。
0: 啊，季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季老师，哎，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1: 哎，对对对对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秦队长，我就想到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4: 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5: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季老师啊，
6: 啊，
5: 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6: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3: 秦老师，季道平，把你任命活干，没股份，你大家的吃土啊！季道平，
1: 来了来了，你们。秦队长，
3: 季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
1: 哎呀，这个昨天我第三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哎，你们去找公社，
3: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公社打算呀、啊？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啊。
0: 哎呀，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啊，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
1: 哎呀，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
0: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
3: 哎呦，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社撤销停工。
0: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7: 秦德明，你敢？
0: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的工作长时间，我们是要装神的吧？
8: 谁是凶手？
0: 这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8: 你管我是哪个，反正就是范范。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0: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
1: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3: 不行，
0: 哪个说不行啊？
1: 那。
0: 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1: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0: 罗副主任，你来的。

0: 那个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
1: 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都快点。
2: 谢谢孟副主任。
3: 哎呀，谢谢大家。
0: 走，
3: 谢谢
0: 大家，回去了。
2: 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4: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疼啊？
2: 没事。
4: 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2: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5: 徐大平，
2: 站长来了，
6: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
2: 啊！
6: 专家明天就来，
2: 是吗？
6: 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2: 明天，7月18号，
6: 嗯，
2: 哎。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7: 我也去。
2: 哎呀，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7: 女同志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6: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7: 嗯，好。
6: 哎，
2: 坐好啊。
7: 嗯。
2: 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7: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2: 守望千年万年。人信会有一场遇见，
7: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2: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7: 是风雨不败的
2: 甜泉。哎，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7: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2: 叫我道平就好。
7: 道平。
2: 坐好了，
7: 嗯，
2: 我骑快了，
7: 啊，哇。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这个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另外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都可以在这里选择。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濮阳商家程大叔为了一笔190.71块的榴莲订单，驱车1600公里，花了5000多块钱，跨省维权的事有了进展。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公布了庆云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袁某某因伪造榴莲霉变图片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1: 那么对于是否提起诉讼，程大叔表示要看对方的认错态度。
0: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都说啊，真是干得漂亮，这口气是必须得争。说就看不惯这种嚣张气焰。
1: 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是对袁某某行为的惩戒，更是对所有恶意索赔者的警示。耍小聪明，钻规则的空子，终将自食恶果，违法之举终会受到惩罚。
0: 这就不得不说到仅退款的这个平台的功能了哈。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其实本来设置的时候是说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少数人啊把它滥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平台确实是应该完善自己的这种整个管理体系也好，或者说风险控制体系也好，因为不仅是需要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诚信的商家的权益也是需要守护的。
1: 是的，纵容恶意牟利、钻营取巧，绝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长此以往，终将伤及每一位消费者、经营者的切身利益。为了不到200元的榴莲，奔赴千里维权。单论经济得失的话，程大叔看似得不偿失，可是很多东西比金钱更。

0: 加重要。
1: 陈大叔这回较真呢，是为自己讨回公道，当然也是为了捍卫市场的规则。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不能遏制造假式索赔。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走进一位保洁员对数学跨越时光的热爱。
1: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哈，在网购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商品存在问题，一般大家选择都会是拍张照片然后去跟客服申请售后，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种维权或者是换货的流程。但是有一些网店的商家反映说，买家发来的比如说破裂的手机壳啊、枯萎的植物这些售后图片，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仔细一看啊，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0: 时代真的进步了啊， AI 时代了，当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可靠，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治理恶意 AI 成为了破局的新思路。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就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河北新技术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3: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2: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4: 检测方法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0: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南京表示，他们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1: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2: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6: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4: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6: 离半呢不错过算大部分嘛，代数解活、立体解活、平面解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4: 方程
6: 啊，这方面多。
4: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1+1就是2，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6: A 的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的平方，尽管说是没就没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4: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

0: 是更个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雨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0: 我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来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0: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个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行动性的灵感。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知府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0: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的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0: 在楼下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都不行，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非常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就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去犯才艺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0: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0: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0: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有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0: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

0: 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一百多页，这是四十多年的孤独。
1: 他念报纸他不烂头，怎么也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了，我下面写了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放下了。
0: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2: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2: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3: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1: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我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摩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1: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3: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1: 没有了，不放了。放了段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放了，不放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当地的消费者就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就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
6: 频繁退货， 打板侵权等行为的确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确实是有失公平。那么恶意的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3: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士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士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7: 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3: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8: 电商经营中的常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行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啊，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3: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9: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它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它一来一回就16块了。
3: 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9: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3: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士岭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昨晚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士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10: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呢，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0: 陈银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10: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啊，采取一些风控的这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一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来关注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细节还原，涉事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高危游乐项目该如何甄别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1: 全国助残日，科技赋能如何畅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0: 多家房企推出了现房销售，能否实现购房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模式还有哪些环节需要抓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来关注516皮卡车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最新的进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说说救援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5月16号晚上呢，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呢坠入水中。那么经过调查呢，当日雇主组织了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油茶林中呢是套中了红薯。那么在收工之后呢，皮卡车搭载了15人返程，其余13人呢是自行的返回。那么在皮卡车经过漫水桥时呢发生了坠河。截止到17号的上午呢，目前已搜救上6人上岸，其中5人呢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失联人员呢是9人。那么目前呢，皮卡车坠河涉及责任人员呢已经全部带回核实有关情况，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对所有涉案人员呢全部进行了血液的体检，检测结果也显示排除了酒驾，其他原因呢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核查中。那么我也是跟随了一组消防搜救人员呢乘坐的冲锋橡皮艇，在事发地点下游的水面进行了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水面上呢是相对宽阔，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暗流。搜救过程中呢，消防的这个搜救人员呢会不停地靠眼睛进行目测观察，并靠这个对讲机进行实时对话，尤其是要重点搜寻这个岸边、杂草丛等水流速度相对较缓的区域。搜寻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突然遇到的这个大雨的情况，视野很模糊。那么截止到今天呢，上面发现失联人员。关于救援工作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流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目前马流岩瀑布风景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事故已经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

0: 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1: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2: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为跌下来，所以是跌在了瀑布岩壁上。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1: 王安全：
2: 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由于极具刺激性，它是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的，已经具有了极限运动的特征。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来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提示。
3: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因为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的执行紧急救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 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1: 从传统的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加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八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10: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9: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1: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9: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2: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9: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3: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9: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14: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9: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助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15: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助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9: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8: 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的新窗口。
1: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的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7300亿元，产品超过了1000种。那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的落地，去织密一张覆盖了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的服务网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 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17: 比如说因为

0: 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接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2: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3: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1: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4: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啊，一共分两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嘉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7: 其实这个现房销售的好处咱不用多说，对吧？不言而喻。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 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9: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8: 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就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9: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10: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9: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
10: 的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9: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0: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

0: 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然而在家自测血压为何总是忽高忽低？我们该如何准确地掌握自身血压水平？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2: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所谓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坐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1: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2: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J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1: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2: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本轮降雨范围有多大？集中于哪些区域？何时预计结束？以及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锁电投诉量激增，究竟是动力电池的自然衰减，还是车企有意为之？未来电池技术发展能够解决消费者们的焦虑吗？节目直播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从今天到19号，北方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华北部分地区的降雨存在一定的极端性，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的前期气象干旱，但是河北中部、河南、安徽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较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水灾的风险较高。此外，南方部分地区如湖北、重庆、贵州、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本轮降雨恰逢周末，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信息，并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贯穿南北的雨带将会向东移动，冷暖空气对撞将会更加激烈，暴雨、大暴雨范围将会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的首场暴雨，山西、北京等地已经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更多降雨详情，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那这一轮的降雨主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其实本轮强降雨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雨带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南北纵向分布，并且呢降雨自西向东推进的速度慢，导致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具体来说呢，这轮降雨15日从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一线发展起来，随后缓慢的东移，陆续波及到了华北、黄淮还有江南等地。那17日是本轮降水最强的一天。那从最新的实况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多地是已经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预计呢一直要等到19号这轮降水才会明显的减弱。并且我们说到，在刚刚过去的15到17日期间呢，这个雨带呢是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

0: 纵贯南北的走向，那从内蒙古到海南岛的不少地方，那其实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像是在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局地的降雨量呢，甚至还打破了同期记录。那在国家站中呢，像是江西的上游、广西的贵港，其实都出现了2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是打破当地的观测室单日降雨记录。并且呢，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本轮南北方的降水性质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那我们说，北方地区它是以冷暖空气交汇的稳定性降水为主，降雨呢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和七八月盛夏时候的倾盆大雨呀、电闪雷鸣，在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是属于比较温柔的暴雨。那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呢，它整体呢是处在强盛的暖湿气流控制之下，水汽和能量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因此降雨呢是以对流性的雷雨为主，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突发性。那特别呢是在华南沿海受到向岸风还有迎风坡地形叠加，因此局地的雨强呢是比较大的。而在南北方过渡的华中地区，像是河南呀、湖北以及周边一带，则呈现出了混合型降水的特征，既有对流性质的雷雨，又有稳定性的阴雨，累计的雨量呢同样是比较大的。
1: 那这个预报当中所提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地质灾害，我们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0: 就像我们理解的，就是连续的强降雨，它其实是很容易导致地质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剧。因此呢，首先我们是要关注，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雨时段呢避免外出，尤其是要远离山区啊、河谷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那在城市当中呢，像是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场、立交桥下呢，其实也需要警惕积水过深可能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另外，其实次生灾害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降水结束的3到5天内呢，仍然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的高发期。因此，大家不要因为天气转好就立马进行爬山、露营等户外活动。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借助雷达回波来简单的判断一下临近的降水强度，提前做好防御。现在我们很多手机天气 APP 其实它都自带雷达实况图的功能，那我们知道雷达回波颜色越鲜艳，说明天气是越激烈的。如果我们是看到了橙色或者是红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很有可能将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会导致能见度不足100米，低洼的路面呢还很容易形成积水。那如果是看到紫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么很有可能即将出现冰雹，大家要及时的躲到坚固的建筑物内。
1: 随着这些年极端天气逐渐增多哈，大家已经都开始习惯于看雷达回波了，知道红色、橙色甚至是紫色它各代表着什么哈。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上有一点看不出来，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一轮的降雨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看不出来，那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想问一下，还会有新的降雨形成吗？会形成这种连绵不断的降雨情况出现吗？
0: 那目前呢，虽然我们说今年的南海夏季风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其实我们南方很多地方的大气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水汽条件呢是非常的充沛，那这也预示着未来南方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增大。那我们预计呢，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华北一带的强降雨基本上就会迎来结束，那雨带呢也会从南北走向逐渐的转变为西南东北走向，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一些地方，那仍然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在20日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的维持，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集中区，雨带呢会呈现出东西走向，类似梅雨时节的降水分布。那在21到23日以及24到26日，在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将会接连出现两轮降水。那其中呢，在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并且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因此我们说，5月下旬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朋友们是需要多加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
1: 降雨天气如果大家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伞，这是一个基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经常来看一下手机上 APP 的显示，近期短时间之

0: 内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非常感谢林楠的解读，谢谢您。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真实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锁店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全国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有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车辆在一次软件升级之后，突然就出现了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等的情况，怀疑是车企动了手脚，偷偷锁电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锁电？车企真的在偷偷的锁电吗？这样做的目的是哪些？消费者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车是否被锁电了？那么还有就是，未来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锁电现象它会彻底消失吗？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问题。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一说锁电啊，这两天倒是经常看到这两个字，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某品牌哈，在一个灾害天气的时候呢，突然就把一部分隐藏的电量归还给了消费者。很多人都点了个赞，说这个是雪中送炭啊。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他的这个企业的行为和现在我们所提的这个锁电它是一回事吗？
2: 从技术原理上来讲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动态的电压管理的一个手段。只不过呢，我们知道一个电池它标称的电量，比如说多少伏啊，不管是380几伏、460几伏还是800-900伏，然后呢还有一个数字呢，多少多少安时，就是安培小时。那这两个相乘啊，就是这个电池的标准的容量。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实际上我们用到的电池，它的电压是在一个范围内有效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电池，从大到车上的动力电池，到我们手电筒里面的5号电池，它都是存在一个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充电限制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这两个电压之间就是我们可用的电压部分，然后和它的安时数一相乘，就是它的容量。那么如果提高了充电限制电压并且降低了放电截止电压，那么这个电池的容量就会增加，反之就会减少。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 BMS 可以控制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人为的改变了，比如说磷酸铁锂电池啊，它的充电限制电压一般是3.7伏单体啊，我说的是单体，然后放电截止电压是3.2伏，那么中间这0.5伏的差值就是它可用的电压。那么如果100个单体串联起来，它就变成了370伏到320伏之间的一块动力电池组。那如果是200个串联起来，那就是一个我们俗称叫800伏。虽然是700几十伏吧，但实际上650伏以上就可以称为800伏了。同理，400伏也并不是真的是400伏，可能就是300多伏。
0: 是，
2: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0: 那如果说一个题外话，我们的车有的时候开到最后剩一点电量的时候，明显感觉它的动力不足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电压发生了变化以后，这个车的动力就不足了呢？
2: 不是跟电压有关，跟它的放电能力有关。我们看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从鼠标里面已经鼠标上亮红灯了，而且明显这指针开始变迟钝了，甚至有时候接收不良了，这我们用鼠标都用到过这种情况吧。
0: 是，
2: 那么我们把这个能量几乎已经耗尽了，我们就称它已经快到了放电截止电压的这个5号电池。我们把它拆出来，如果这会儿拿一个万用表加着正负极，发现还有1.4几伏的电压，按说这1.4几伏跟它1.5伏的标称电压差不了多少，但是由于它的放电的电流支持的电流已经很小了，已经不足以带动鼠标里面那些芯片工作了，所以就会出现低电量报警。同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它接近

0: 正常使用的话，可能危及整个电池组的安全的情况下，它就可能会动态的限制你的充电电流、放电电流和最高的允许的充电电压，还有最低的放电电压啊，它会动态的限制这个。当这个故障排除了，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啊，这是车载的 BMS 一个动态管理的一个过程。那么锁电就是人为的啊，因为现在车都是支持这个远程升级，所谓 OTA 就是 on the air， 就是通过空气，啊、就是无线
1: 翻译叫做空气下载升级。
0: 哎，就怎么翻译不重要，大伙儿理解这意思就行了。那么它是给你传输了一组信号。把里面的固件和驱动程序做了一个升级，人为的把你的充电限制电压给它调低了。比如原来我可以满电的时候，可以比如说让每一个单体电芯的电压可以达到3.69伏啊，比3.72伏可能就差一点点，留点安全余量嘛，对吧？
1: 对，
0: 现在给你调到3.65伏以下了，那是不是这会儿可用电量明显的就会少了？同理的，可能在3.25伏的时候才终止放电，就是 BMS 就禁止这个电压过低的电池继续向外输出电力了，给你放到3.28伏或者3.3伏，单体电压差这么点儿，那整个乘100、乘150、乘200以后，就是整个的电池组的总的对外输出的电压就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压差再跟这个安时数一乘起来，总的电量自然也就降低了。
1: 是
0: 啊，就这么一情况。
1: 那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从今年的3月份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量超过了1.2万件，同比大幅上涨了273%，这个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车企突然发现这个车，哎呀，全电，姑且这么说，就是一点都不保留的给你是有风险的，还是说这个老电池用了时间长了，比如说2018年的车到现在以后，它这个确实安全性也好，性能一方面也好，它确实是下降了，还是说我们消费者突然就醒悟了，或者怎么样，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高峰式的一个增长？
0: 首先要指出的是啊，这个正好就是第一批上车的动力电池开始出现了整个电量断崖式的下降的一个峰值啊。如你所说的，2018年是整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啊，开始有了一个明显增长的一年。
1: 是
0: 啊，现在呢正好8年了，8年呢基本上就是。按照比较高强度的电池的使用条件下来说，好多电池不管是循环寿命还是日历寿命，都已经达到了降到了健康度80%以下。也就是这个时候续航里程就不是一个缓慢的掉个几十公里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可能有时候标称300-400公里续航的车，跑了100多公里就显示没电了，甚至跑了只有标称里程的一半就没电了，那用户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这也的确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1: 是，
0: 那所以他给125、315去平台去投诉，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是其一，大批电池到了动力断崖式下降的一个集中爆发的时间点，这是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早期的动力电池的 BMS 管理的策略是相当于比较粗放的，没有现在这么精细化的一个调控。所以说也确实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当年的 BMS 的软件确实存在问题啊，比如说在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你的电池已经跑得比较热的情况下，你去找到了一个充电站，插上快充的枪头，这个时候其实在电池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应该限制充电电流的，
1: 对，
0: 等温度降下来以后再逐步的加大充电电流，尤其是早年的一些车没有上液冷电池，
1: 是
0: 风
1: 冷
0: 的，那风冷的这小风扇 就算拼了命的去吹，
1: 是
0: 也达不到
1: 效率，也达不到
0: 降温的效果，尤其是在马上要到。

0: 的夏季，
1: 对
0: 这个安全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早年的车普遍的它的动力给的比较猛，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一脚，我们曾经开过一个很便宜的小电车，它的这个 ESP 就是底盘的这个扭矩的管理也有点不好，从起步到60公里的速度，这么低的速度下。前轮一直在挠胎，我们说这得多猛的动力、啊、
1: 这个确实，你想电机它的控制，如果说没有精细化管理化，它确实能力很强，
0: 是的，
1: 但是太强了，它也没有办法让轮胎稳稳的抓地，然后整更说不上其他的性能，应该说那个时候是非常粗犷，而且技术非常差的时候。
0: 对，这都是6年前甚至是8年前的一个技术。为什么说电车技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几年，远的不说，至少最近3年出的电车，我们的驾控感觉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提升，
1: 是
0: 它的精细化管理，坐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1: 对
0: 啊，而加速也更柔和了。
1: 嗯，是之前我们还曾经聊过哈、啊，说为什么坐电车就容易晕车，如果是燃油车就不太容易啊。当时可能确实电车用力过猛了，就是让很多人会产生更大的不适，因为之前坐的燃油车它总是有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曲线，而对于电车来说没有。
0: 嗯，我再说一个最近一年的这个关于这个电管理精细化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如果你倒车的时候，
1: 嗯，
0: 你突然猛踩了一脚油门，电脑就会认为你是想踩刹车踩错了，而且本身倒车的时候。
1: 哦，
0: 油门的灵敏度只有正常行驶的时候的1/2到1/3。
1: 哎，这个安全保护好哈。
0: 所以你想倒车，你不可能飞速的去倒车，又不是演特技。
1: 是是是，的确是这样哈。但是，车企呢，他们现在要是来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要我想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在之前就已经想好，然后来分步骤的来进行哈？非要赶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不是更明显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想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车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于燃油车，也就是说绿牌车区别于蓝牌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数据，尤其是三电的数据是实时的上传的。而燃油车呢，这个是一个可选项，而且它上传的数据量非常有限，而且是不是法规强制要求的，也就是说你车主点了同意了啊，甚至换点积分啊，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做也不是强制的。但是呢，由于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插混增程，它是有这个法规强制的功能的，所以厂家在收集了大量的电池的电压呀、电流啊、温度啊这个数据之后，确实通过研判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说我2018年、2019年、2020年甚至2021年啊，分别不同批次的车的电池到了眼下这个时间点，根据大数据分析，它真的到了一个出现性能明显下降的一个临界点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干预，有可能今年夏天会造成一个事故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分析了以后，也不得已到这会儿，那就限制一下吧。
1: 嗯，
0: 啊，
1: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车企来说，大家都猜哈，他们是为了降低售后成本。那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层面的原因让他们开始，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来限制这个，就是防止车辆在这个夏天发生问题。
0: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首先一个呢，说降低售后风险，这说法啊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马上出台的新规，测量电池的健康度采信的是第三方数据，也就换言之，不能说你自己的服务站或者 4S 店，你说这个电池没有达到降低衰减到80%的健康度，那好，你说它是合格的，我找第三方啊，有那个计量认证标识的这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让他出具一个报告啊，里面的压差内阻啊，还有整个的电量都可以测出来，而且这个技术上没什么门槛儿，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报告呢是可信的，尤其是电池上面有二维码，
1: 嗯，
0: 有唯一的数字标识，那不可能，哎，对，不可能张冠李戴，
1: 嗯，
0: 偷梁换柱。所以说，既然这样，好，我拿着检测报告，你的电池确实是不行了，你锁与不锁，它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那你该赔就赔，按照当时的售后的承诺。所以说这个，降低售后成本，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降低事故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引起大伙儿这么多的强烈的这个反响？
1: 就是当时在卖车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对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在新能源车的营销方面会做一个大。

0: 我要明确的跟你说 CLTC 这个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
1: 嗯，
0: 你实际行驶条件下你开压缩机空调平均在正常35-36度的温度下外温，然后达到室温降到25度以下的时候，平均差不多每小时要消耗2000瓦时，就是2度电。然后如果是冬天啊，室外温度在-10度左右，你想室内温度达到20度以上，那么平均每小时要消耗3到4度的这样一个电。还有一个就是在不同的工况下告诉你经济车速是60+-5，
1: 嗯，
0: 就是55到65，这是最经济的车速，因为它没有变速箱，所以这个速度直接就确定了发动机，就是发电机啊，电动机啊，
1: 电动机的
0: 是6000到8000转的一个，虽然说我是15000、20000甚至是30000
1: 都能达到，
0: 那个是极限转速，就跟那个发动机6000转、8000转，那谁踩到那转速？常用转速就是1000到3000转，
1: 嗯，
0: 啊，那么同理，电机也是一样。好，告诉你在高速上130公里是极限了。因为120嘛，加减10%嘛。
1: 嗯，
0: 好，你在如果是平均120的速度下巡航，平常号称的100公里7度电、8度电，这会儿就可以到15度电。
1: 嗯，
0: 不同的工况的电耗，其实这个厂家全都有数据，是可以告诉用户的。还有你的电池的寿命衰减，日历寿命是多少，循环寿命是多少，达到什么水平了我们可以给你换电池，或者达到什么水平了中间如果有你的操作不当你自己拆了，那对不起，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修或者找第三方。这个都已经一整套相关的监管的这个国标和法规，有的已经出台，有的已经正在路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事先说清楚。
1: 是，但是这个锁电以后呢，有很多消费者还是很担心啊，就是说我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充电变慢了，
0: 嗯，
1: 然后续航缩水了，那除此之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性能啊，电池的使用寿命啊等等的各个方面的长期影响，就是它锁了以后长期看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是这样的，之前呢也确实是有的车型在消费者投诉以后呢做了一个回滚的操作，把它恢复到
1: 就是锁的那部分再还给您。
0: 对，但是呢，同时呢，也要他签一个知情啊的一个协议，就是我了解其中的风险啊，但是呢，同意这个恢复之前的这个什么，确实有这么做的。
1: 嗯，
0: 因为好多老车真的它的控制系统真的不像现在这样精确，你不可能为这个你去换车上的电脑。
1: 但是刚才我也在想，如果说我们的 BMS 能够升级的话，是原来的硬件实在达不到，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升级吗？
0: 原来采集线都不够。这现在的采集线，你看它整个的排线，如果有机会咱们去修理厂打开上盖看这个动力电池，哎呦，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线，电芯里面的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等等的，还有包括霍尔传感器，就是测电流的，现在的已经非常完善了。为什么说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年电池的能量密度一直在涨，但是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为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比如说传感器呀、要记录数据的这个也越做越密了。
0: 还有一个加热和冷却。现在过去是单层冷却，现在是上下双层冷却，还有的做成那种波纹管绕着电池在里面跟蛇形管一样，那这个冷却效果和加热效果那肯定是过去单面那种粗放的制冷加热做不到的，甚至有时候还给它布上了一些那个电阻丝，就是利用电池里面先残存的一点电量，比如特冷的时候先放一点电，把温度给它自己用自己的电给它烘起来，
1: 感觉自发热哈。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不管是充电还放电性能都可以达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越做越精细，那相应的这个硬件还有一个就是防护，过去是一层亚克力板塑料板，现在好多用上了铝合金甚至是钢骨架，那这肯定是安全性啊各方面的持久性越做越好，所以说我们看它的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

0: 一个显著的提升。其实电芯的能量密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了，只是我们外围的附属的设施做的多了，抵消了这个重量的减轻。
1: 电池包看起来还是那个电池包，但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车企它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就空中 OTA 默默的给你锁电了，这样的操作它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那具体会侵犯我们哪些权益？另外消费者如果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了，那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就是抱团取暖吗？大家这个都是这个车主啊，大家一块儿去组织一下。
0: 不是，这个车企如果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违规了。因为今年3月份有一个通知啊，就是提出了4条红线。第一条，禁止静默升级。
1: 就是你不吭声就把 OTA 做完了，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
0: 蔫不出溜的你就做了这件事儿了。还有一个，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升级的内容，还有车辆可能的影响，啊，车主有权选择升级或者不升级。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尤其是提出了禁止锁电。如果发现电池有了性能下降这个问题，该召回的必须召回，而且这个召回不能用软件升级替代硬件维修或者更换。还有，不得用 OTA 升级和服务站内部的所谓的技术升级来取代全量的召回。这个有通告的原文，我们可以大伙儿去政府网站上去，以法律的形式已经写在里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OTA 升级管理的一个现在是推荐标准，未来可能会成为强制性标准，今年10月1号要实施的，就是把 OTA 升级的需要限制的种种的方面都已经罗列在里头了。还有一个，他推送的升级包必须提前备案。你到底升了哪些部分，
1: 是
0: 你做了哪些事情，这个必须提前备案。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消费者也不存在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
1: 是，
0: 你发现有问题，你就你就直接在相关那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地方你去投诉。甚至留言发邮件，甚至写信都管用啊。
1: 最早的时候就很古早的 OTA 升级，那个时候很不规范啊，就有的时候甚至我这个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它已经开始下载这个相关的数据包了，然后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只是一次日常的回家，然后把车放到楼下锁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到了现在哈，我们再说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哈，一些强制性的标准以及一些建议性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于 OTA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它现在还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它已经很规范了，
0: 相对吧。而且是这样，下载是没问题的。因为流量都是他送的。
1: 那是
0: 就是说你下载之后，你这个升级包你存在这个内存里头了。就是它也其实也就是一个固态硬盘，
1: 对，
0: 它跟一个小的一个大型的平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以选择升级，也可以选择忽略。咱们的电脑系统还可以自己选择升还是不升的，更何况车呢。而且你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必须是在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下，才可以操作这些车机的一层一层几层以下的菜单说的这个东西。你像好多地方的这个法规，现在国内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强制要求这个主屏幕在车速超过10公里的情况下就不允许播放与行车导航无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块主屏你拿它开车的时候去刷剧去看剧，
1: 对，
0: 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只有那副驾屏和后排的那个屏，那个不受车速影响，任何时候你
1: 就包括这个主屏，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我想将其关闭，这也是不允许的，必须得把所有的数据显示在上面。
0: 是这样，仪表屏是必须的。
1: 但是现在好多已经把仪表屏都就结合到了主屏里面。
0: 不是，这里头有规定的，就是关于信号标识这个什么，就是专门有一国标的。有的车是没有仪表屏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 HUD， 就抬头。

0: 显示，也就是说，并不能拿主屏去替代仪表显示，甚至以后要出台新国标，就是说，车速、灯光啊，还有这个故障显示，比如说左右转向啊，手刹呀，还有车辆的哪个系统出现故障了，这个必须显示在仪表屏或者相应的 HUD 上面，不能用中间那块大屏去替代这个仪表屏，而且车速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显示的。
1: 是
0: 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有趣的真实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于锁电的一些消息。李阳你好。
0: 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说到锁电呢，很多车主是有点慌的啊，就是他分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衰减，怎样是车企人为的锁电。您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车辆电池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比如说三元锂、磷酸铁锂，包括现在又有新技术的这种钠离子电池哈，就是它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钠电池呢，由于它装车的时间晚，而且呢装车的数量也比较少，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数字出来。但是常见的三元锂啊，尤其是一些跑年头比较多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基本正常使用5年10万公里，它的电池的衰减应该在10%以内。
1: 嗯，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日常就是真的影响不大。为什么说影响不大呢？我们日常行驶不可能一块电池从100%干到零。
1: 嗯，
0: 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中间那6-7%的电量，所以说这点衰减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是自己感觉不到的。那么磷酸铁锂呢，可能衰减的就是比这个谁还要好一点，因为它的整个循环寿命次数比三元锂相对来说要长个几百次到1000次的样子。
1: 嗯，
0: 所以也是一定在10%以内，5年以内。那么所以呢，基本上车企呢，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是保8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车企让它在8年衰减控制在20%以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不是早期的那些车的一些野蛮生长造成的一些粗放的简单粗暴的一些管理策略，
1: 嗯，
0: 其实是真的用不着锁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明明发现了某一批次的电池有一些良品率下降的问题，出现了压差内阻不均衡的情况，但是呢它通过锁电呢来替代这个应该履行的召回的职责，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1: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严重了哈。从技术上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5年1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质保的概念哈，相信大家都会相信，就是在5年之内10万公里之内不会出问题。但是过了5年和10万公里之后，再到8年15万甚至20万的话，那个后面的衰减它速度会加快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曲线，就表示说我这个电池愈发的效率变低了吗？
0: 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国标规定的是保8年，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车企都是按10年以上设计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年，真心讲这个车也确实到了第一任车主的一个正常使用的经济寿命了。
1: 嗯
0: 啊，它可能没到它的技术寿命。
1: 嗯，
0: 但是10年以后你不能光看电池，你要看这个车整个的一个技术状况。因为本身新能源车它的迭代速度是明显的快于燃油车的。
1: 是，
0: 你燃油车开了10年，好多人都惦记着换车了。
1: 嗯，
0: 那新能源车你10年以后，一个是你车机这部分，还有一个各项的智能化的配置， 然后就是整个动力系统三电。
1: 嗯，
0: 那可能你十年的新能源车，这个感觉这个使用体验比现在的车那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啊。
1: 确实，嗯，对于早期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我们老说早买早享受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车辆明显力不从心了，无论是从车技也好，还是从它的续航也好，那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就想要去查一下我这个电池究竟怎么样，甚至是专项的，就是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车有没有被锁电啊等等。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我通过第三方的 APP 去读取电池的数据，满电之后跑高速来进行测试等等等等，就是类似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是这样，检查锁没锁电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包的线都拔下来，
1: 嗯，
0: 把 BMS 断掉啊，直接从高压输出口上取电，然后呢从排线上面直接读取各个电芯的一个数据流。
1: 这个事情是现在有第三方可以来做这件事吗？
0: 好多好多人都可以，好多的这个机构都可以做，只是说持证的机构还目前，因为它这个发证的速度啊，第三方的这个新能源车的维修啊，尤其是涉及三电系统电池的维修，它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啊，第一批已经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像过去燃油车的时候，这个一级二级修理厂基本可以做到无缝覆盖城乡各个领域，这个目前还做不到，但是确实大城市里都有的。也就是说，所有从车上 OBD 口取出来的数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因为它已经走了 BMS 了，它已经给你锁完了，再给你输出一个数据，你觉得可信吗？还有，你就是说像高速上去跑，去高速上去跑，本身这个环境就已经严重偏离了 WLTP 和 CLTC 这两个大伙儿最常见的一个续航的测试的规范。
1: 是，
0: 你又开着空调，你又这么大的动力输出，那本身这个续航测的肯定是打对折的，
1: 嗯，
0: 所以这肯定也是不靠谱的。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把电池拆下来 ，BMS 断开，
1: 嗯，
0: 然后测它真实的电芯的一个数据。
1: 听起来有点麻烦，而且我们还担心啊，你就说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电池维修啊，还有甚至有扩容服务，就是这些第三方的服务好像和原厂的服务，我们普通消费者是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差异的。而且我们清楚的一点是，这个车辆它的质保会产生变化，就是你动这车了
0: 啊，对
1: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找这种第三方的电池维护维修的这样的第三方？
0: 是这样，因为那个过保的车，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只要它有资质，
1: 嗯，就是反正是人家原来车企也不管了
0: 啊。对，过保的车你就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放心大胆的去修，
1: 嗯，
0: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保内的车呢，这个你还是尽量去原厂的，因为以真的以防后来产生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纠纷啊。
1: 嗯，有车主提出哈，现在这个电池衰减，你看八年了，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车，它确实是有衰减，是正常现象。那车企它为什么不能够把电池的真实的状态透明的，就是呈现给我们消费者，而是要通过锁电这种方式来隐藏处理？如果说现在消费者已经开始担心锁电带来的风险，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重新建立起对一些车企的信任？
0: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首先一个早期的新能源车，它的主要用户啊都是 to B 的用户，
1: 嗯，
0: 也就是运营车，也就是说十辆新能源车里头可能八辆是用来做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那么这些车呢，好多车的初期的使用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不可能跑满八年就运营车报废，就直接报废了，一般是跑了五六年啊，在剩余还有几年的合法的寿命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二手车市场，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营转非的一个操作，就运营车转非营运啊，这个都是合法的操作啊。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好多人非常低价买到的这个二手车，它的电池性能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本身这个当时的那个年代它的技术背景，所以说有些车哈，现在的车在锁电确实不应该，
1: 嗯，
0: 但是早期的车您给它有时候锁电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事儿我们也得分门别类的来看。
1: 是，很多人说这个锁电它本质上就是当前 电池技术不成熟情况下的一个折中方案，尤其是针对于一些特别老的车来说，这个方案似乎还不错。那未来的话，如果随着这种电池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包括 BMS 技术的这种提升，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有一天彻底的摆脱锁电的困扰，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就消费者不会担心，然后车企也看不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电池技术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能达到了。
1: 嗯，
0: 首先我就告诉你一个数字哈，
1: 嗯，
0: 电芯的不良品率已经从 ppm 提升到了 ppb， 什么意思呢？过去是每100万颗电芯里头可能有一个残次品，
1: 嗯，
0: 现在是每10亿个电芯里头 billion，
1: 嗯
0: ，m 是 million， 100万、
1: 嗯、
0: ，b 是 billion， 是10个亿，就10亿个电芯里头可能藏着一个没被检出的漏网之鱼。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数量级上面的提升，而且它的后台是什么造成？是整个涂布的工艺啊，已经从微米级的精度到了纳米级的精度。
1: 嗯，
0: 就是那层电解质的薄膜啊，特别均匀了，已经甚至有的赶上胶片级的，就胶片上那感光层。
1: 嗯，
0: 赶上那个精度了。那如果是产品一致性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上，
1: 嗯，
0: 那不良品率已经很低了，那电芯的一致性特别好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现在在整个不管是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上面，它的整个电解质包括正负极材料都在有很多微创新，比如加入了锰元素，
1: 嗯，
0: 现在有磷酸铁锰锂电池，
1: 嗯。
0: 啊，对，还有甚至包括以前的一些技术由于不成熟，包括钛酸锂、锰酸锂、
1: 嗯嗯、
0: 其实在一些个商用车上应用的也非常广泛，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都有自己的亮点，包括三元锂，
1: 嗯，
0: 啊，高镍、中镍、低镍现在做的都非常就是到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锁电就从现在或者这两年新出的车就可以不用了。
1: 嗯，锁电现象的出现呢，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它不仅是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车主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期待着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的不断完善，车企能够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的来对待消费者，让锁电这种充满争议性的操作彻底成为历史。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心享受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便利。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您有没有想过高空的温度那么低，能不能把那里的冷空气直接运到地上给地面来降降温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8: 夏季地面的温度高，高空的温度低，那能不能把高空的冷空气运送到地上给地面降降温呢？
7: 关于这个想法的结论，可以说是给出主意的朋友泼了一盆冷水，倒是能降降温，因为把高空的冷空气抽到地面并不会让城市凉快下来，而且这个搬运过程本身就会把空气加热，降温效果微乎其微，甚至还会让局部变得更热。问题的关键出在搬运这个动作上。高空空气确实冷，比如万米高空气温度常在-40摄氏度以下，但是这种冷是低压膨胀造成的，当空气被强行压向地面，随着海拔的降低，它也会被越来越稠密的大气剧烈压缩。可以参考给自行车打气的场景，打气筒的筒壁会发热，这不是摩擦生热，而是在压缩空气时外界对它做了功，内能增加，温度自然升高，下沉的空气就像那个被压缩的气柱。根据大气物理学中的干绝热递减率，干燥空气每下沉1公里，温度会因此压缩而升高约10摄氏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趋势，现实中一坨冷空气在下沉途中会不断与周围更冷的空气混合，迅速交换热量，它虽不会真的被加热成滚烫的热风， 但他自己原本那点凉意在到达地面时也已经基本被压缩的物理做工所消耗殆尽了。

0: 自然界里有个现成的例子叫做焚风，原本凉爽的气流翻过高山，在被风波下沉时受绝热压缩的影响，到达山脚时则变得又干又热，这也是高山被风波常出现干热河谷的原因之一。大气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热交问题，强行在局部搬运冷空气，所耗费的能量往往比直接用空调制冷还要多，与其从高空快递冷气到地面，不如多种树增加阴凉面积，或耐心等待一场能够带足潜热的午后雷阵雨。
1: 用一本书和一页纸扇风，为什么厚书本扇出的风还没有纸大？
0: 人感受到的风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风的速度、空气密度以及受力面积。对于一本书和一页纸而言，如果我们将二者在扇风过程中都看成是形状不变的刚性平板的话，那么它在扇风时只有速度不同，风力感受就正好对应于单位时间内空气分子所传递的动量。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书和纸在扇风时能提供多大的动量。按照动量定理，作用在受力面积上的空气动量，也就是风力感受，是和扇风道具的质量成反比的，而书的质量远远大于一页纸，因此在用相同力作用的基础上，一页纸带来的风力感受大于一本书。
1: 有句俗话叫热脸贴了冷屁股，实际上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吗？
0: 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这是它们不同的生理结构导致的。首先是脂肪堆积，臀部堆积着人体最厚的皮下脂肪，而脂肪的热导率很低，因此内脏和深层肌肉的体温被死死地捂在了里面，导致热量很难传到表面的皮肤上。此外还有表面供血的因素，臀部的大血管埋在深处，皮肤表面附近的毛细血管也较少，因此热量很难通过血液循环从身体内部传到臀部表面。而人脸恰恰相反，人的面部脂肪层很薄，还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为了给大脑和头部维持温度并散热，头面部的血液循环极其旺盛，这样一来较薄的皮下脂肪但温暖的血液很容易把热量传导到皮肤表面。有研究显示，头颈部是人体皮肤表面温度最高的区域，约为33到35摄氏度，而臀部大腿区域的温度在32摄氏度左右。看来所谓热脸贴冷屁股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生活经验的精准总结。
1: 夏天开车一不留神手臂就会被晒黑，玻璃挡不住紫外线吗？
0: 对于紫外线，玻璃挡了又没全挡，玻璃确实可以挡住大部分会把大家晒伤的紫外线，但是对于那些能把人晒黑晒老的紫外线，玻璃就挡不住了。根据波长和穿透力，紫外线主要分为长波紫外线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 两种，其中 UVA 穿透力极强，可以轻松穿透玻璃，它能深入皮肤的真皮层，导致晒黑长斑产生皱纹。 UVB 能量高，波长短，大部分会被玻璃挡在室外，它只能到达皮肤表层，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晒伤。再来看汽车玻璃，汽车不同位置的玻璃在阻挡 UVA 的能力上也有所不同，对于普通的左右两侧侧面车窗户的玻璃，对 UVA 的阻挡率极低，大概只有30%，前挡风玻璃则是在60%到80%左右。因为前挡风玻璃采用的是夹层结构，并加入了抗 UVA 的 PVD 膜，防护效果更好，所以如果想要更好的防护紫外线，避免被晒黑，给玻璃贴膜会更好哦。认准紫外线阻隔率大于99%或 UV400 的标志，或者穿外套降低胳膊的露肤度。
1: 为什么普通玻璃白天看不清倒影，晚上关灯后倒影就清晰了起来？
0: 普通玻璃在夜晚之所以能映出清晰的倒影，这主要是因为玻璃两侧的光线强度对比发生了逆转，任何普通透明玻璃都具备这样的光学属性，也就是让绝大部分光透射，同时在表面反射剩余能量的光。在白天，室外的自然光照度极高，当我们站在室内看向窗户，玻璃其实也反射了室内的光线，但从室外穿透进来的光线强度往往是这层反射光的成百上千倍，反射进室内光线被室外光线掩盖了，视觉上自然就看不清倒影。这就好比在人声鼎沸的市集里轻声细语，声音也会被庞大的背景噪音所淹没，到了晚上情况就发生了反转，室外失去了强光源，透射进来的光线变得微乎其微。此时如果室内亮着灯，玻璃反射回来的那小部分室内光线就成了进入人们眼睛的主要光信号，就像在安静的空房间里一声轻叹也能被清晰捕捉。更重要的是，人的眼睛并非一台死板的测光仪。

0: 它的灵敏度会根据环境光动态调整。虽然身处亮灯室内的人并未真正进入夜视模式，但视觉系统对暗背景下的亮度反差更敏锐。当缺乏室外强背景光的压制或干扰时，这1%几的微弱反光就足以在暗背景的强力衬托下被眼睛轻松捕捉，呈现出清晰的倒影。说到底，其实玻璃表面的反射从未停止，它只是在白天被明亮的外部世界所掩盖，又在夜幕降临后借着室内的灯光重新显露了出来。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荐。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深入探讨哈。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壮壮素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边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的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

0: 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啊，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处所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群众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其实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它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的，它又不能像年轻人的这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要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到一块儿。在大明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0: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也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嘛，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所以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

0: 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那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试验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才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3: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求美一下这个
2: 是不是
3: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 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

0: 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引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

0: 历尽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6: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 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5: 嗯，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啊，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7: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是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边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权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卫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他启动不了，这样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练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 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 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5: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哎，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7: 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八零后，最美九零后，
5: 就是80岁以上，
7: 80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5: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7: 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管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去公园去遛弯，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5: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啊？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8: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啊、减脂呀、啊，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 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

0: 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的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2: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那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它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

0: 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哈。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2: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这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啊，试下来效果还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是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它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为了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它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它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五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0: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五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五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 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支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8号新闻事件。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上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

0: 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九十九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
0: 向强自强，勇我无敌。
2: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
3: 交出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
2: 手持活字重机，我们军令必达。
3: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民风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是演员，讲你想怎么上来就怎么上来，唱两句。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丹红老师。汪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3: 这个活动是我们那个安徽省的非遗协会组织的。平常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这是就是叫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的一个活动，是我们省非遗协会组织的。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次课。上了两个小时。
2: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3: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区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2: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兴趣。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徽剧，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徽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想出

0: 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啊。
1: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那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对吧？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0: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对。
1: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这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太年轻了吧。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0: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1: 对，
0: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1: 5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8啊，
0: 这 不能这么说，
1: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
0: 那太，
1: 哎呀，这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0: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的，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过多的去化妆啊什么的，我可能觉得自然的可能是更好的，对于我来讲，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更自然化一点，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点。
1: 王老师就有点凡尔赛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这天生丽质啊，我就这样，我也没怎么保养啊，我平常也不怎么化浓妆，哎，但我呢就是哎年轻，
0: 没有，
1: 真的这个
0: 谢谢。
1: 皮肤状态，包括您的整个人的气质，都透露着2个字儿青春啊，非常具有活力。其实一直呢，咱们说的是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很了不起，因为是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蓄养的家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 去的北京，完了以后他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亭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那么这样就是最出名的四个班社，还有一个就是优胜劣汰，也有好角被请到这个班社了，他的慢慢的那个班社的名气就没有，他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个班社是最有名的班社，就叫做四大徽班。我们这个是最早是安徽省徽剧团，徽剧两个字是解放以后命名的，是因为田汉老到我们安徽来考察调研的时候，在五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说的四个国家级传承里有张启祥老师、古化明老师，我们是四个国家级传承，这两位就是当年的第一批徽剧学员，是在黄山那边招生的。他们现在的年龄都有80多岁了，当时成立了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儿，没过几年又移址移到合肥来了，移到安徽合肥，那时候就是徽剧团。徽剧团但是在他们当年很有成绩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包括贵妃醉酒啊、水淹七军啊等等，有很多好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徽剧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徽剧的演员们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启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决定了恢复徽剧团，就把他们有的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京剧团又回到徽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徽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徽剧团，完了又这个时候到了 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

0: 汇聚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汇聚的就我们这两个班。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徽剧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也想出来好的剧目，对吧？叫的响的经典剧目，叫的响的名角儿，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
1: 嗯，
0: 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超越当年的徽班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现场晚会，叫菊苑花坊200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90年，应该是在89年底到90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那会儿现场直播很少啊，我们团就去了2个节目，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的片段，和我的这个我是白蛇传的断桥选段。我应该是当年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就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省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4个折子戏，一个水淹七军是张其祥和古化明老师这两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等等。完了一个是水淹七军，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还有一个就是王丹红的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演的哭剑饮恨，是百花公主的一段戏，是武戏。我们这4个折子戏在青艺小剧场演了两场吧，可能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轰动了，这些人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们太认真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到北京，所以特别认真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隆斌老师。

0: 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五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翻山越岭的，到一些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教去反哺这些小的徽剧的学员在表演。我们通常说就是剧种和剧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腔嘛，就是声腔，他的表演和他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他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5、6出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4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4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徽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特别是这个名字的命名，然后它的起起伏伏，讲的特别有条理，也很清楚啊，也能说明呢，就是您真的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徽剧，也真的热爱这个戏曲本身，所以徽剧能够延续下去，有很多这个老前辈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挖掘，我们要寻根，就是老的腔调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只有这样呢，才能有进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徽剧的一个理论体系，
1: 对
0: 啊，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剧种嘛。说了这么多了，其实都是理论性的，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唱那么一两句徽剧，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京剧的吐字发音，包括这个唱腔，有哪些区别和差异，您能不能简单唱一两句？您是什么行当？
1: 我是花旦，就是我青衣花旦都演，而且呢，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梨园世家嘛，我父母还有我祖父外祖父都是梨园行的，完了以后要求特别高，我从小虽然是说唱戏，但是我是舞的都练的，我也能翻，我能从高台上往下翻，等等，我的大戏里边都有一些武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演的吕布与貂蝉，我会从那个鼓上面吊前桥下去，前空翻下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我爸爸就没有拿当女孩那样子，拿当文静的女孩去养，就是登高爬梯的翻啊打舞的都要来，就因为会搬进京，那个时候我是醉酒，后来我一直可能从十几岁学醉酒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就说你最多的访谈或者问到的，就说你觉得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有什么区别，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原先只注重舞台表演，注重完成我的角色，但是我必须得去看那些东西，去多了解那些东西，那么也是通过一些了解的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班社就是民间的那种演出，它哪有剧场呢？最早的古老的演出肯定都是搭的台子，临时搭的台子，还没有广告啊，那它就靠什么呢？靠什么吸引观众来呢？它靠重锣重鼓，浓墨重彩的那个大红大绿，重锣重鼓，高亢激昂的声音来吸引邻村的人翻山越岭的过来，也许搭了个台子要唱一个礼拜或唱一个月，对吧？这个台子搭上了以后，会越来的越多的吸引戏曲爱好者的观众来看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更原生态一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一唱重和，我们有很多帮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伴唱，所以我讲很难去表，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演我的贵妃醉酒，我经常都是要带一些宫女，完了以后她都有伴唱，京剧梅派的那个醉酒的海岛冰轮促转腾，他们就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我们是一唱重和，我们的动作就是杨玉环的包括走路，包括搀扶，那些宫女一下子上八个或上十个，一唱重和，群歌群舞，载歌载舞，就是画面它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的临江会的表演，周瑜的表演，它很夸张，相当的夸张，会动作幅度也比较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京剧它就更加的精致了呢？它的流派分成了，那我是觉得慢慢的不就有了剧场了吗？它有了剧场以后，它相对的也比较拢音，不一定有麦克，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对，没有收音的什么话筒什么，但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有了拢音的效果，或者剧场的建造，它有一个有的剧场它就是很收音，所以呢它一精致了以后，它就不那么 大喊大叫了，大锣大鼓了，他就是会慢慢的细腻的，哎，观众都能听得到那些细腻的小拐弯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慢慢的他就特别的宫廷化了，特别的精致了。所以你说一个是很原生态的东西，一个是很精致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贵妃醉酒。
0: 旋律上呢，
1: 旋律上我们的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就是高音特别高，我觉得不好唱，不好唱，声音就是怎么讲呢，旋律上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比如徽昆、京昆，我们都有那个昆曲味儿哈，还有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你让一个不懂戏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徽曲，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0: 票友，
1: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啊，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演。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0: 那迫不及待了。
1: 谢谢。

0: 没有啦。
1: 哇，真的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王老师的唱腔，包括眼神，眼中当中都透着戏，对吧？我感觉似乎这个眼眶都有点儿，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啊。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最重要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0: 情感。
1: 对，所以以字行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以真的是把这个又断桥，
0: 对
1: 这一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了。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然后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0: 对
1: 啊，徽剧。刚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0: 对，
1: 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海岛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0: 曾经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
1: 啊，
0: 做了一期挥汗巾的《贵妃醉酒》
1: 啊，
0: 你可能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王黎也是梅花奖。我们三个人叫挥汗巾、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上的这个节目，当时也挺红的。就是我呢，因为虽然是梨园世家，我的外祖父啊，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的一级演员。他们都是京剧。我小时候的启蒙就是在京剧，在戏曲的启蒙也是我的父母给我教戏。但是我唱徽剧唱得太多年了，慢慢的就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京剧演员或者需要徽剧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又大，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两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 嗨到宾伦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六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金辉对唱贵妃醉酒，
1: 嗯嗯，
0: 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她从那么点矮到这儿，到这儿现在跟我一样高了，我们俩还在演这段金辉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徽班纪念230周年，她15岁那年我们又在安徽大剧院也演出过，但是唱呢我就又可以哼两句，我唱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
1: 嗯，
0: 但是我真的
1: 没有
0: 不敢，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听。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
1: 很美，
0: 这是京剧的，
1: 嗯。

0: 恰似明镜照我身，这一句全是女生合唱。
1: 哦，
0: 完了以后再，这是杨玉环的。

0: 又是合唱了《相陪凤》哦，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唱《相陪凤》哦哦哦，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蓝再往右边再往右边，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他们搀着，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带上杨玉环是九个或者是十一个这样的，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久演不衰，肯定好，
1: 太美了，
0: 谢谢。
1: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轮》《兽转藤》，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句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0: 带着的。
1: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是很明显，又到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
0: 太明显。
1: 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这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转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使两门报的啊，真的，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0: 是演员，他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了以后正好在这个2016年他11岁，他是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我们这个徽剧团里面徽剧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徽剧的，在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徽京班，就是徽剧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带培生，06到了16又隔10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徽京班吧，也是我们带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所以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2016年嘛，就是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3代了，
1: 哇，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
0: 对
1: 吧，也继承了您的这个衣钵啊，
0: 他反正从

0: 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可以搞一个颁奖晚会。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华西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两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会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16岁生日那天，全场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啊、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
1: 哦，
0: 他嗓子超过我，嗓子条件超过我。
1: 嗯，
0: 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1: 吃苦精神
0: 是
1: 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不说吗？我，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三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不韦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30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脸部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舞的动作。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哦、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所以
1: 未来可期，
0: 希望这样。
1: 那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0: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架燕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妍后，帝王独把一枝夸。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1: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我大致先念一遍。
1: 先，您先念一遍。
0: 宫中半架燕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妍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1: 这念白太难了，这个
0: 难吗？
1: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0: 比唱要简单多了吧。宫中半架燕如花，
1: 这难的要唱个
0: 低一点。
1: 没事，您
0: 宫中半架，
1: 原调多高我试试。
0: 宫中半架，宫中半架燕如花，燕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斗艳争芳各不差。
1: 那您先填四个字。
0: 把真念成真，
1: 真啊！
0: 斗艳争芳，斗艳争芳，歌不差，歌不差。自从芙蓉献妍后，自从芙蓉献妍后，帝王独把。就是我自己来，我一枝夸嘛，一枝夸，一枝夸。
2: 对，不好意思嘛，
1: 哎呦，我真太难了。
0: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

0: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1: 没有没有，你也很棒。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完全
1: 也。你来一遍。
0: 记不住啊！这。
1: 那你就帝王独霸一只快来一遍。
2: 帝王独霸一只快，
1: 真棒
0: 啊！
1: 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0: 挺好玩，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1: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0: 就还就那样吧，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就张嘴就来。
1: 就是玩。
0: 对，就是玩，但是玩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啊，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1: 谢谢
0: 您，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咱两道万天船，出京短铺横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易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5: 嘿嘿，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监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4: 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1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救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3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的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他也不认得。但这时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 说他一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一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一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他傻笑，也都跟着笑，说一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一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一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

0: 一个劲儿的要他唱，有的还要他把洋牌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他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伊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洋牌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娃这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他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他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他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他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嘉禾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的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金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娃呀，人怕楚明，猪怕庄啊， 你一哄火，啥事都来了嘛。娃，你要静得住嘞。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一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一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1: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薪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子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的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的劈叉、下腰、劈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

0: 爱你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系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

珠只见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新的一周美文分享，今天为您选读的作品是桂花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丽英的《春天的脚印》。远远望去，大荒顶子山下有一大片草甸子，南北不太宽，东西却很长很长，一眼望不到边际。我的家乡就在草甸子旁，这里依山傍水，是个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的好地方。人们把这个屯儿叫前甸子，前甸子同音前甸子，前的甸子。有了钱，人们就有了好日子。我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讲，人们也就这么日夜盼望着，从小盼到大。然而时光匆匆，岁月蹉跎，多少年过去，奇迹没有出现。有许多人搬走了，有许多人又搬进来，前甸子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春风带来了生机，希望带来了动力。也许是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屯里的下放干部带来了一个地质队，说是这里的地质地貌具备有磷矿的可能，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经过几天的培训，一部分学生组成几个小组参加了找矿行动，每人发了一双胶底鞋、一个精巧的小锤子和一个小背包。我们出发时天还没有亮，夜空广濑深邃，挂满了闪烁的星斗。沿着西面山岗的两侧一路走来，一路敲敲打打，仔仔细细地搜索，不放过任何有所发现的可能。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了大荒顶上。东方呈现出鱼肚的灰白，飘忽的云雾跌宕起伏，一条一荡各不相同，安安静静的一荡，像阳光照下闪烁的雪野，腾腾滚滚的一条像烟波浩渺的海洋。远处峰峦缭绕，若隐若现，就像一只小船摇曳在扑朔迷离的梦幻中。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大荒顶山，就幸运地遇上眼前难得的景象。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大大的，圆圆的，如同一朵盛开的牡丹花，鲜红粉白。浓浓的雾霭就像浸在水里的一团团棉絮，渐渐散去，不知不觉世界又变得一派清新。春末夏初，鸟语花香，扑入眼里的一片翠绿，草地上分布着许多树木，桦树洁白如雪，柳树婆娑多姿，榆树庄重沉稳，杨树伟岸飘逸，灌木丛里长满了花草，散发着浓浓的馥郁，溪水流过，形成了一个个深深的水潭，漂浮着一堆堆根连着根长满杂草的浮萍，一串串水莲生长在水面，默默开着橘黄色的小花。当时河走过了一村又一屯，洒下了欢乐和馥郁，没人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两岸树林茂密，灌木丛生，河面烟雾缭绕，水清波纹，河里的鱼成群结队相互追逐，常常跳出河面，打破了周围的宁静。不用任何工具，在长满蒲草和萱草的河岸边，就能摸到黑鱼、鲶鱼、黄色的大泥鳅。我们跑遍了大荒顶、二荒顶、三荒顶三座山，找遍了沟沟坡坡，甚至每一块可疑的石头，没有一点磷矿的迹象，人们不得不选择了放弃。没了那些不现实的奢望，也就不再有过多的期望，人们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播种收获，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轮回着，人们也就生活得快快乐乐。春天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有烧荒的习惯，一堆堆秸秆燃起浓浓的黑烟，没有烧透的灰烬带着火星随风飞起，又慢慢落下，一旦遇上干草就会燃烧起来，大火有时会蔓延至草垫子，一片片自燃，一会儿又熄灭了，有时会扑向山坡，那恐怖的景象让人难忘。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转眼间就形成了燎原之势，翻卷在树林之间，顺着山坡风一样烧向山顶。冲天的火苗带着灼人的热浪，噼噼啪啪，所到之处发出骇人的响声，仿佛一条张着大嘴的火蛇贪婪地舔舐到哪里，哪里就疯狂地燃烧，火光四起。山火就是命令，几乎动用了全公社的劳动力，经过人们几天几夜的努力，大火终于扑灭了，留下了一道宽宽的冒着残烟的焦黑的土地，多少年的杂草和树叶被烧得干干净净，有的树木发黑，似乎被烧死，低矮的灌木大多被烧掉了。然而只是一场春雨过后，顶着乍暖还寒的气流，仿佛只有一夜时间，那黑黑的地面上就急不可耐抢先绿了起来，一片片长满了茁壮的小草，看似烧死的树木也在枝头长出嫩嫩的新芽，
盎然中又诞生了许多不知名的新植物，也有许多植物和树木从此消失了。从山下往上看去，是一抹浓浓的绿，郁郁葱葱，格外醒目。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记着那一抹绿，因为在那里就能呼吸到早春的气息，能采到又肥又壮的山野菜、猫爪子、蕨菜、桔梗。那厚厚的草坪就像一块绿茸茸的地毯，尽情地在上面打滚，在上面嬉戏。躺在那里，向往着天空飞翔的小鸟，忘记了时间，直到山下已经灯火点点，还久久不愿离去。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心狠手黑的司徒安，要想夺五凤朝阳刀，可又惧怕这口刀的威力，故此心生挑剔，他不再进招。哎，五凤楼，我在峨眉就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年轻有为，后起之秀，我佩服你。你们先天无极派和我们峨眉派无仇无恨，你为什么找上门来无理取闹？五凤楼一阵冷笑，司徒安呐，我是来报答不平。你这是何意？我要替刽手石报仇。刽手石是不是你杀的？还有那个刀谱刀是不是你抢去了？这个嘛，你不用这个那个的，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要敢作敢为还想敌人吗？司徒安说，不错，是我们杀的。有什么错吗？我们是清理门户，杀了败类。呀呸！你住口，你别假装君子。刽手石走上邪路是你们逼的，你们贪心太大，要夺人的刀谱，派人追杀，是他无有容身之地，他杀人放火不对，可如今放下屠刀改过自新，你们还不容他，而且不是凭本事，是暗杀。你家少爷报答不平，要为刽手石报仇。五凤楼，刽手石臭名昭著，死有余辜，你敢帮他，不怕丢了先天无极派的名声？我司徒安可不是怕你啊，得看方才你胜我半招，那是你的兵刃好。如果你是英雄，哎，你收起宝刀，如果再胜了我，我才心服口服，落在你手任凭罚落。五凤楼秉性刚直，毫不迟疑的把五凤朝阳刀插进鞘内。司徒安一阵狞笑，小子你上当了。随后独臂挥剑奔五凤楼劈了下来。他这一阵猛攻啊，五凤楼再想拔刀来不及了，怎么腾不出手来。虽然他的剑呢被削掉半寸，不影响使用啊，一个有剑，一个赤手空拳，那哪行啊。哎呀，一下子打了三四十招，五凤楼的汗下来，这才知道峨眉派人确实武功不好。

也不怪这个小子横行霸道。哎呀，这怎么办？他突然找了个破绽，往旁一闪身，来个斜挂单鞭，汤奔司徒安贴了一脚。司徒安往旁一闪身，五凤楼这才苍狼抽出五凤朝阳刀。他恨司徒安太卑鄙太狠毒，刀一出鞘，五凤朝阳刀像打到利闪一样，刷刷刷，咔咔一下子把司徒安的一条膀子给砍下来了，宝剑螳螂掉地上，司徒安昏在地上。这边有了动静，惊动了他的叔叔司徒英奇。哎呦，不好！急忙离开李明，来到他直近前，点穴止血，又给他上上刀疮药粉，告诉那两个壮汉，快给你家二爷包山把他抬走。说着一时眼色，言外之意，司徒安身上有刀谱和弯刀，快点带走。两个壮汉点头会意，架起司徒安刚要走，六指追魂九子轮唰转身过来了，挡住退路。哎，别走，还有我呢。啊，司徒英奇吓了一跳，哟，是九大侠，地派与九大侠素无梁子，何苦为五小儿伤了和气？司徒英奇有理了。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要是换了别人呢，还真不好意思。六指追魂九子轮可不讲这套，高大身躯像一座小山似的挡住去路。司徒英方，你甭套听命，我不听这套。反正我九子轮是出了名的魔中之魔，一向软硬不吃。你把司徒安身上那本小册子还有十把弯刀痛痛快快的交到我手，我网开一面啊，饶你们一群人的性命。要是晚了，我九子轮可要杀人了。他的了字刚出半字，猛然往前一伸手，哭把那两个壮汉分别抓在手里，往怀里扒一带。这俩吓坏了，二师祖救命啊！司徒英奇身体一震，再看那边也停止打斗。李明退到九子轮身旁，司徒英方来在英奇身后。他们舍不得交东西，但是谁不怕九子轮呢？秦岭一报，徐孝红也走了出来。李明乐了，六指大爷，大头二叔，宰尽这帮小子，侄儿请你们好好吃一顿。七岭一抱气乐了，缺了德的小王八羔子，六指大爷倒像话，这大头二叔多难听啊。司徒英方一看大势已去，他真怕九子轮一翻脸连自己难逃活命，铁青着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我认栽了。二弟啊，把东西给他们。这快！好。司徒英奇一看大哥跪下来了，他不敢再横，不得已从昏迷的司徒安身上掏出那本刀谱和长短十把弯刀，双手递过去。九子轮接过来，把刀交给徐孝红，又翻看刀谱，确认是真书，才装在怀内。一转身，那个徐孝红、五凤楼、李明等人出了总镇衙门。众人出了总镇衙门，李明一愣，哎，怪呀，你说衙署怎么这么近啊？我们折腾半夜，连一个打更的人都没见着呢。五凤楼说，我已经找到吴香的儿子吴三桂打招呼了，不让他们出来。嘿，你们考虑事是真周到啊。就这样回到殿房，江建臣一看女魔王侯国英的两位盟兄来了，急忙站身相迎，抱拳拱手。哎呀，二位兄长可好。哪知道这两人看见江建臣，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江三儿，我把你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侯国英对你天高地厚，可你却把他逼到死路，连他那可怜的孩子

0: 是葬身鱼府。今天我们俩来就是为找你，把你心掏出来，看看是黑的是红的，然后把你一刀一刀的万剐凌迟，为侯国英报仇。刘子伦说着，左手奔迎面，右掌呜，肋掌如刀去切江燕臣的软肋。徐秀红双手如钩啊，无力声奔江燕臣的前胸抓来，要是抓上就是掏窟窿。江燕臣毫无防备，这两人是一心想着置于死地。江燕臣万分难过，慌忙滴溜闪身躲开，眼中含泪说：“二位兄长息怒，听我把话说完，杀了我也不迟。”五凤楼吓坏，急忙拦住九子伦，李明拦住徐小红。
1: 哎呀，二位老前辈爷，你不用杀我师父，他也不想活了。嘿嘿嘿，你听我李明的，他和我师娘是恩爱夫妻呀、啊。自从我师娘一死，我师父茶饭懒咽，坐无不宁，不叫我们拉着他早就自杀了。这回你是上哪儿去吗？上石城岛，也想跳悬崖去。我师娘一死，你不能怪我师父。不信你们回岛上再问问，是方看见人都能作证。为了我师娘，我师父得罪了慈云师太，还过了招呢，事情不算完。
0: 江建成也说：“二位兄长，我对不起国英，更对不起没见面的孩子。哎，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无颜面活在世上。”刘子伦和徐孝红听了这番话，火气消了一半。江三，没人听你的花言巧语，这一债早晚你得还，今天放你打。说着掏出刀谱和大小弯刀，本来这些东西我想留下，可是我看五凤楼这孩子挺喜欢，行了，都给你吧。把东西放下，转身出门走了。五凤楼刚想去追，江建成说：“算了，让他们走吧，你们也赶快回京复职，我也走了。”
1: 嗯，师傅，你上哪儿去？哎，你不上石头城吗？
0: 哎，李明啊，这回你算计错了，侯国英是真的死了。如果不死，这两位老哥哥不会跟我拼命。我上石头城干什么去？侯国英不在了，人去楼空，见景生情更难过，伤心之地不能再去了。说着慢慢的转过身来，抖身上房，扬长而去。
1: 五凤楼急坏了：“三师叔，你上哪去？您等等我们。”
0: 李明说：“别喊了，咱追吧。”两人给店里留下十两银子，带走包裹，抖身上房，随后就追。上哪追去？追出二十多里地，也没看见江建臣的影子。能上哪去呢？俩一合计，准回京城了。因为什么呢？他的大师兄萧剑秋，二师兄白剑飞在京城呢，他不能远走。咱们快到驸马府吧。两人很快来到驸马府，到驸马府的时候快晌午了。老驸马家的总管冉中迎了出来，把他们让到里边，并且告诉他们有个于大侠派人送来一封信，叫展示金雕萧剑秋和追云苍鹰白剑飞回嵩山，说有急事。两人走了，李文莲回华山了，老驸马也没在府。天刚放亮，被太监找走，说皇上请的议事至今没回来。五凤楼想，这都快晌午了，就是大朝之日也该下朝了，朝廷有什么急事呢？两人心绪不宁。李明说：“哎，我怎么闹心呢？总觉得要出事儿。你说我师父能上哪？离开我们三天了，就在这阵儿。”只见老驸马冉兴慌慌张张，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一进屋就瘫软的坐在椅子上，可把李明、五凤楼吓坏了。先生，你们怎么了？哎呀，你回来太好了，出事了！您别急，喝口水喘着气。哎呀，这回全完了。哎呦，您别急呀、啊！说着，给他倒杯水。老驸马喝口水，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呀。凤楼啊，这回乱子可太大了。

0: 晚上皇宫迟到了，两人吓一跳，什么人胆大包天赶到皇宫去偷东西啊？李明说，嘿嘿，偷的什么？
1: 哎，丢了49颗宝珠，1串朝珠。
0: 哈哈哈哈，富贵莫过帝王家，丢这么点东西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1: 哎呀李明，哎，你还说俏皮话呢，你不知道怎么事儿啊。
0: 再有2个多月是皇上登基1周年，要举行大典，好好庆贺庆贺，大封功臣，要杀一批奸贼呀。万岁呢要打一顶龙冠，从宝库中挑又挑选又选，好不容易选出49颗宝珠，这宝珠价值连城啊，又请来苏杭二州的能工巧匠，就准备加工呢。还有一串啊，外邦进贡的朝珠，这朝珠啊皇上爱不释手，没想到昨天晚上皇上高兴了，把这东西啊拿到御书房观赏半天，也没送回宝库，天亮前发现宝珠和朝珠全丢了。那才不算，还留下一张字典，上边写首诗，我抄起来你们看看。说道，从袖子里拿出来递给五凤楼，五凤楼一看，简贴上整整齐齐写着一首七言律诗啊，江水滔滔昼夜流，剑气珠光冲斗牛，臣子不保大明主，盗去珠宝盖龙楼。这四句要是横着念是将见臣道，这是灌顶诗。李明和五凤楼都好才学，一看就看明白了，傻眼了。哎呦，凤楼想，这东西是我三叔盗的，难道他离开我们为给死去侯国英报仇到宫中盗宝？李明说，你给我住口，你别糟蹋我师父，我师父不会干这种事，这贼人和我师父有仇，是有人栽赃陷害。回头他问老驸马，天尊啊，万岁是怎么说的？
1: 哎呀，
0: 皇上龙颜大怒，当时把汉白玉鼻息都摔了，把宫中执更的太监宫娥全找去，说他们有食指之罪，要用大刑。后来我和贾佛熙等人求情，才免去刑罚。皇上开始认为江建臣长在深山，野性不改，侯国英之死他怨恨难消，才到宫中行道。后来我跟他们讲，大家也说江建臣要是盗宝贼不会留下名姓，皇上认为有理，相信不是他，但是写的他名字与他牵连，命他火速进宫见驾，叫他捉贼找回国宝。快把建臣叫来随我进宫。哎，千岁啊，我师父和我们分手好几天了，不知道上哪去啊，赶快找啊，不能耽误啊，我们以为能回京城呢，这要没有可能去承德了，这么办吧，我们到承德找一找。刚说到这儿，门口有人说话，
2: 不用上承德了，我三爷爷没去。
0: 哟，
2: 大家一听声音说话的是小曹玉。
0: 前些日子众人在承德办丧事，过了头七，江建成要走，把曹玉凌云留在家里，叫他照顾自己的母亲。江建成带着五凤楼李明走，可那曹玉好动不好静啊，在承德住几天就耐不住喽，非要找师傅五凤楼不可。杨氏夫人不让去，他就软磨硬泡，磨了多少天才同意他进京。曹玉进来先给老驸马磕头，又给师傅师叔施礼。曹玉说，哎呀师傅啊，我可见到你们了，可把我想坏了。五凤楼一皱眉，曹玉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啊，在这个。
0: 曹玉一想，我不能说我磨我老太奶奶没办法放我走的，我得说，这师傅咋这么事儿？我老太奶奶家呀，什么事没有，有我林二叔就行了。老太奶奶不放心三师爷，叫我来看看。
1: 哦，
0: 从曹玉的嘴里已经知道江建臣没回家，这可麻烦了，大海捞针上哪儿找去？再说急需找来国宝，抓住贼人，给江建臣洗清冤枉。 李明说，这么办吧，驸马千岁，您别急，这件事由我们办，您呐回去休息。
2: 老驸马走后，李明和五凤楼说，大哥，咱们分头行动，你呀找我师父，等我师父来了到皇上面前请罪，要求代罪立功，另外呢四处查访，找到蛛丝马迹，看看什么人栽赃陷害。我和曹玉一块走，我想找着野西六子，因为他认识的人多，看看在那能不能查到线索。五凤楼点点头，简单的吃点饭，就这样分头行动。李明和曹玉先走了五凤楼寻找江建臣，离开驸马府往天坛走去，过了正阳门向东走不远，忽然旁边过来个要饭的，有个十四五岁，是个半打小小，手里拿着个纸条，很快跑到五凤楼身旁，愣头愣脑的问，
3: 公子爷，是姓吴吗？
2: 啊，对呀。
3: 好哎，这有个纸条，我走运喽，那边有个黑瘦老头叫把纸条交给你，只要送到你手里，你赏我五千银子，给银子。
2: 五凤楼急忙把纸条接过来，从怀里啊掏出一块银子，他也没多想，就递给了那个大孩子。
0: 哦，纸条我收到了，你可以走了。
2: 那个要饭大孩子接过银子，千恩万谢，转身就走。五凤楼拿过纸条，打开一看，上边一个字也没有。晃了三只大鸟，有一只小鸟被七个弹丸打的折翅吹头，从树上掉下来。这什么意思？啊，三只大鸟是指的是五岳三鸟，小鸟难道指的是我？那么七颗弹丸是指的什么人呢？五凤楼正在发愣，就看那小要饭的手里拿着散碎银子，走没有二十步，迎面过来个三十多岁人，也是个要饭，体格挺壮，这人一下子就把那大孩子拦住了。
3: 把银子给我。
2: 不给。
3: 不给。
2: 那个大孩子攥着银子转身就跑，干嘛？他想求五凤楼保护。五凤楼看得清清楚楚，心想，哎呀，这是以大欺负小啊，要饭的还分等级啊，不行，我得管。等着大孩子跑过来，他把他让过去，随后一横身就把大个子拦住了。五凤楼不愧是先天无极派的传人呐，眼睛特别快，当他拦住大个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不妙，就看这叫花子虽然衣服破烂很脏，从破旧的衣服领子缝里头看出来，皮肤很白很嫩，太阳穴鼓鼓着，二目放光。五凤楼不由得打个冷战，哎呀，我看走眼了，这人不是要饭的，是练家。他要干什么？他刚合计到这儿，那个大个子已经来到五凤楼切记，他往前一探身，那意思好像是抓那个要饭的大孩子，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破袖子里抽出匕首，唰奔五凤楼的小肚子扎去。五凤楼微微一闪身，来个夜底偷桃，一翻手腕子本儿，把这大个子手脖子抓住，微微一用力，干嘛？他要掐他的脉门寸关尺。万没想到身后一阵冷风，那个要饭的大孩子伸手了，原来这两人是同伙啊，是故意的，一唱一和要将五凤楼置于死地。只见那个大孩子拿着匕首又狠又黑，唰奔五凤楼的软肋扎下来。一般人也躲不开啊，因为前边抓着一个，后边又上来，就是五凤楼，微微一闪身，匕首扎空，随后腾的一脚踢在大孩子身上，这大孩子被踢的日啪有一丈多远，可这大孩子还不死心，唰一扬手，匕首飞过去，五凤楼一歪头，匕首走空了。
0: 紧跟着大孩子唰唰唰，两只手打出五块飞黄石，呈品字形迎面砸来。五凤楼拉着前面这个大个子，左躲右闪，真不含糊，没打着。再看那大孩子，撒腿就跑。五凤楼没有追，他想，反正已活捉一个，我呀问问。就这样，他再使点劲儿，那意思呢，叫这大个子吃点苦头，好逼问口供。突然，就觉手中一颤，感觉不对。他仔细瞧啊，哎呀，五凤楼吓坏，只见被抓住人脑袋搭起来，后背钉上一把柳叶飞刀。这把刀啊，从后心打过去了，当时就没气儿。五凤楼知道这人群当中有人下毒手，杀人灭口。嘿，汤！五凤楼气的踢他一脚，拔出柳叶飞刀，在死者身上擦擦血迹，藏在身上。这个周围人就乱了，杀人喽！呜，就围过来。五凤楼顾不得多解释，等过三过五再说吧。他转身去追那个半大孩子。五凤楼身法多快呀，追了一程，看见那个大孩子，他钻进一家小店房。这店房啊，正在修理门脸儿，搭着脚手架，架上面落满了砖瓦、石块、铁桶之类东西。修房的人呢，可能歇工吃饭去了。五凤楼也没加考虑，飞身入内去追那个要饭的大孩子。哪知道五凤楼刚往里边窜，就看那脚手架哭嚓哗塌下来，架上所有东西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砸向五凤楼。
4: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6: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凤楼要抓要饭的大孩子，追到一家小店外，只见那个大孩子已经进了小店，他随后刚往里闯，脚手架哭嚓塌下来，所有架上东西一起砸向五凤楼。尽管他武艺高强，但是毫无准备，只可吐气开声啊，用双掌去震砖瓦石块和灰桶，就听了稀里哗啦乒乓哗。他自己虽然没有伤着，可弄得满身是灰是泥呀，狼狈不堪，眼睛也迷了，急忙退到一旁，擦擦眼睛的灰尘，再找那个要饭的孩子，连个影也没有。五凤楼这个生气呀，这身衣服弄脏了，也没法走了。哎呀，不好，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处境不利，不能再追了。三叔哪去了？刚才暗杀我的两个人是受谁主使？和宫中盗宝一案有无牵连？我上哪能打听出消息呢？哎，他呼啦想起个人，谁呀？自己的未婚妻魏延平，他是在清。

内外，江湖绿林事了如指掌，我何不找他指点迷途？想到魏银平，心里发酸呐、啊。这些天呐、啊，光替江建臣难过了，思念侯国英，可是自己的处境并不比他们夫妻强啊。如今魏银平被囚禁，不知道皇上怎么判决。好久没见面了，该去一趟。想着，他急忙回到驸马府，换了身干净衣服，擦了把脸。天色很晚了，直奔青阳宫。由于五凤楼在皇上面前多次求情，崇祯传旨把魏银平从监牢里放出来，拘禁在青阳宫自己原来住的小楼上，派人赶走，不许乱动，更不准五凤楼探望。五凤楼偷偷的来到青阳宫西面大墙，瞧瞧四外无人，抖身上墙，跳在院内。他在暗处拢足眼神往四下观看，确信没有寻更下夜之人，又望了望银平的小楼，屋里没有灯光。他急忙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来到楼上，趴在窗外听一听，里边有人长吁短叹。五凤楼听出来，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未婚妻魏银平，当时非常激动，心腾腾直跳。他轻弹窗纸，低声说：“银平，我来了。”屋里魏银平听见了，自从新君继位快一年了，魏银平也被囚禁快一年了。这一年呐、啊，怎么熬啊？日落日出，开始想念五凤楼，慢慢的都麻木了。他也明白，二人近在咫尺，如隔万重山。崇祯不会放过自己，自己绝无出头之日。他想忘了五凤楼，可又忘不了常在梦中相见。正自叹息，五凤楼来了，不知是喜还是忧。他赶紧站起来，哗啦侧门摔，将门开开，一看五凤楼站在门口。二人四目相视，半天没说话。魏银平一把把他拉在屋内，将门关好，插死了。靠着门，浑身颤抖。五凤楼见了魏银平，张开双臂，就等着妻子投入怀内。他们已经有母亲呐、啊，主婚名正言顺的定亲了，虽然没有举行婚礼。但是患难情深不算失礼节，可魏银平眼圈一红，嗓子堵个疙瘩，没有扑过去，倒趴在椅子背上。五凤楼知道他太难过了，赶紧走过来，用手托起魏银平的粉面，端详半天。哎，银平啊，你受苦了，这些日子为了江三叔，我去趟石城岛，哎，不少日子没看你了。魏银平再也忍不住了，泪水直流。哎，凤楼，我知道你忙。银平不幸生于奸逆之家，皇上绝不会饶恕我，请君忍痛割舍吧。五凤楼一听银平说这种话，以为他太不了解自己真情了，他有点生气，一言不发转身要走。魏银平往前一扑，却跪下了。你别走，我是替你着想啊，君有匡扶之功，妾有杀头之罪，长此下去你要受我牵连，你就把我忘了吧，我不能害你呀、啊。我看过底报，已知侯国英死了，兔死狐悲，我能向他能落个全尸就知足了。还有当今天子龙目无恩，不可留在朝廷，你赶快叩请圣上，以为父母守孝为名，速速离开京城返杭州，不要惦念我，以保武家的香烟不断。五凤楼转过身来，拉起魏银平。哎，银平，

我来此不容易，想叙叙离别之情，以解相思之苦。可是你总说这种伤心话，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老母临终给我们定亲，凤楼哪里当唯一亲人，你就是我的妻子。无论我等多少年，哪怕地老天荒，如果生我们不能在一起，死也要结成连理枝。魏延平不哭了，啊，君心如铁，我很感激，不说这些了。说着他拉着五凤楼并肩坐在床上，五凤楼搂住魏延平的香肩。哎，江三侠可好啊，五凤楼就把公主丢宝栽赃的事说了一遍。我找你就是想叫你帮我想一想，你说是谁偷的国宝反害我的三师叔。魏延平吓了一跳，半天再说，十占八九还是青阳宫的人，过去终于我叔父魏忠贤人干的。因为江三侠将侯国英拉过去，使魏忠贤成了阶下囚，这伙人要将江三侠置于死地。凤楼说有理，谁干的呢？这，哎呀，这可不好猜了。哎，凤楼想件事，想起有人送了纸条了，他把纸条了递过去，你看上面画的三只大鸟，一只小鸟被七个弹丸打伤，你看什么意思？魏延平一看，大吃一惊。从这张字典，我知道谁和你们为敌了。谁？这七个弹丸可能是七凶。过去七凶作案，总是以七个数为标记。哦，七凶是谁呀？嗨，七凶是七个人，和我有亲戚。你忘了青阳宫不是有一毒、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六怪、七凶吗？就是那七个人，他们都姓客，是侯国英的母亲客氏家的亲戚。哦，你能不能详细说一说？好吧，魏忠贤一倒啊，青阳宫的人七零八散，只有七兄直到现在还成一体，没有散伙。有两个原因，七兄这七个人是真正一家子，上下两代人，上一代啊是哥俩，老大就克登山，老二克登峰，老大生有二子一女，排名是克文达、克文通，女儿克文芳。老二的两个儿子克文霄、克文瑶合成七兄。可是这些人呢，主要当家的是那个女的克文芳。克文芳和侯国英是姐妹。哎，这怎么意思？怎么姓不一样？哈，你听我说呀，魏忠贤在日，他们专做刺探、谋杀、收买、陷害的秘密活动。说实在的，这伙人才是魏忠贤的嫡系。方才我说过，客家老辈的哥俩是圣神夫人客音乐的亲哥哥。那么客文芳呢？这个丫头是我叔父未入宫之前客客氏所生，他经常去圣泉宫，一住就十天半个月。贺文芳恨我的叔叔待女魔王侯国英好，让侯国英独揽大权，他自己呢反而姓了客，不能姓魏。他常常觉得不公平，和我叔叔大吵大闹。我叔叔顾全颜面不敢认他，但是把一切财权都交给他，从宫中得来的宝贝交给克文芳。克文芳有敌国之夫，这是为自己呀留条后路。不料侯国英出卖了我的叔父，这些东西就流落在客家。我想客氏七兄可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听说他们皇宫里的人有勾搭，恐怕他们要把江建臣置于死地，然后这些宝物归为己有。看来只有找克文芳。哦，你知道克氏七雄和谁有来往吗？魏延平想了想，我只是

文芳有个师傅，名叫柳万堂，听说他好摆弄一些毒虫什么的。我说不太清，倒是国英姐姐知得很详，可惜她不在人世了。好吧，你要好自为之，今后别来了，免得当今生疑，切记。说着站了起来，五凤楼又把他紧紧的揽在怀内，然后两人才洒泪而别。五凤楼回到驸马府，天交二更，可李明、曹玉没回了，他不敢睡，坐着等着吧。又过了一阵儿，李明才跑了回来，见着五凤楼挺兴奋，大哥呀，今天我可收获不小，我见着野鸡溜子了，倒在他的秘密巢穴，我把曹玉留在那儿，求他保护。你还别说，这小子挺讲义气，担保曹玉没危险，叫他替我们做眼线。五凤楼不放心了，你把曹玉放在什么所在，要干什么？您就甭问了，这件事儿啊保密。野鸡溜子说了，魏忠贤手下逃跑人又回来了，藏起人又出来了，经常集会，其中有几个他认识，我叫曹玉卧底，看看他们干什么。五凤楼又把魏金平说的话讲了一遍。李明方才疲惫不堪，一听七兄消息立刻来了精神。好，那我们先在七兄身上下手，再从他们身上查找国宝。五凤楼又问了问野鸡六子住在什么地方。李明啊不爱说话了，太困了，他嘚吧一阵睡着了。五凤楼睡不着啊，心想曹玉到底是孩子，被他送哪去了？野鸡六子这个人是哪边封印往哪边倒啊？不行，我得看看去。就这样，他出了驸马府，按照李明说的方向去找野鸡六子刘二孬。很快就找到了，这块是三间草房，有个后院，一头开门，一看里边有灯光，他一推门，门开了，可里边一点动静没有。五凤楼有点害怕，心想刚才李明说曹玉交给野鸡六子了，怎么屋里没动静？一看外屋里啊堆了一堆草，没有人。再进中间的屋，猛一低头啊，哎呀，可把五凤楼吓坏了。怎么地下躺一具死尸，旁边放着一对兵器，很熟悉，是透风锥。他仔细看呢，不由得心中一跳，哎呀，这不是六怪中的老三杨长吗？想杨长他的师妹叫胡梅，胡梅已经投到自己的三师叔江建臣门下，六怪已经弃暗投明，这是被谁杀的，怎么死的？他刚想把死尸翻个个，就在这阵门外有风声，他知道来人了。五凤楼怕被人看见，往屋里扫了一眼，想要藏身，一抬头啊，瞧见屋子房梁交叉处可以暂时掩蔽，忙一提真气飞身上去，身体藏好，屋门就扭扭扭扭咣开了，借着微弱的灯光，五凤楼一看从外边进来两个人，一老一少，一看前面年轻人，五凤楼恨得咬牙切齿，他认识，正是那个假装要饭的大孩子，现在换了装束，一身翠蓝色短衣襟小打扮，很有气派，人也显得成熟多了，也不那么傻了。身后跟着穿黑色衣服的老者，书中暗表这个黑瘦老者正是克当风克氏家老二，半个孩子是克当风的次子，叫克文瑶啊。只见克当风就是那黑衣老者，看也不看死在地上的杨长，转脸开骂：该死的东西，我们花费了无数心血，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啊，

0: 你给撒到杨长生上，连一个人也没毒死，白白浪费了。你大姐非抽你的筋不可。五凤楼一听，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毒辣的手段啊，竟把毒粉撒在死者身上，只要一翻尸就得中毒身亡。刚才郝玄一打牌，这谁跟盗宝的人有没有关系？五凤楼正合计，就听那个年轻人说：爹，你别老把我姐姐尊为上神，老爷子不是毁在他女儿手里吗？凭侯国英那样的人都被男人所迷，何况我这个姐姐专走歪门邪道。哎，不信你老睁眼看着，他早晚呐一个女大外向，不定向了谁呢。你和我大爷何年后悔？你胡说，住口。爹，你说我弄五凤朝阳刀为谁？还不是为你吗？你擅长使刀，要有五凤朝阳刀多好，我才去勾五凤楼。五凤楼一听气坏了，好小子，算进我的头上，他真想下去把脸儿杀了。又想不行，好容易得到线索，不能打草惊蛇。他还想多听一会儿，就听外边吱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声呼哨，这爷俩蹭蹭全跑了。五凤楼没追，还想算了吧，放他一马。他刚想从梁上跳下来，突然外间屋柴草垛哗啦一响，从里边钻出人来，把五凤楼还吓了一跳。哟呵，在我之前有人进来了，那么说我藏在梁上肯定有人看见。什么人？他仔细看呢，认识，正是六怪的老六胡梅。胡梅改邪归正，投靠江建臣，把江建臣视为自己主人。在三边外，江建臣被五色贺氏人妖围困，他冒死解围，身受重伤，被江建臣送到一家农户江养。今天到这儿了，五凤楼也从梁上跳起来。胡大姐，你早来了。再看胡梅，看也没看他一眼，身体瘦弱，两眼通红，看样子又有病，又悲伤过度。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我听见脚步声，知道进来人了，可不知是你。我藏在草堆内，少侠呀，我太伤心了。我们六怪师兄弟如今死了三个了。啊，敬谁作古了？哦，大师兄朱斗，二师兄牛角，再就是三师兄死在七兄之手。胡梅简单的把以往事说了一遍。他在农家养伤啊，三位师兄看他了，告诉他七兄露面要多加小心。三人走了之后，特别巧江建臣来看他，因为江建臣离开五凤楼和李明，觉得没地方去，呼啦想起来胡梅救自己有恩，应该看看怎么样。到了之后，胡梅告诉江建臣说七兄的事儿，江建臣就知道不好，他担心了朱斗牛角出事，说这么咱俩赶快到京城吧。到京城就晚了，已发现牛角朱斗死尸飘在河内，被七兄暗杀了。胡梅着急呀，他想到野鸡六子打听一下京城情况，到这儿发现三哥尸体，胡梅心疼啊，泣不成声。五凤楼好不容易把他劝住，忙问我三师叔在哪？哦，住在陈官乡，为我两位师兄收敛尸体，我出来了。太好了，胡大姐，快给我师叔送信，我找他有急事。什么事？五凤楼就把丢失国宝栽赃陷害的事说了一遍。胡梅不哭了，

0: 了不得，事情太大，来，你帮我忙，别让我师兄白骨现身把他埋起来，然后我给主人送信去。两人知道杨长身上有毒，不敢碰，胡梅有办法，抱过一床大被，把尸体盖好裹上，抬到小后院挖坑埋起来。武少侠，你不用去了，你放心，我把信儿准能送到，天亮我的主人就去。凤楼说好。五凤楼回到驸马府，天光放亮，大家梳洗已毕，江建臣来了，众人非常高兴啊！要不是在野鸡六子家碰见胡梅，上哪去找江建臣呢？不过胡梅没有来，他干嘛去了？他去找那两位师兄，怕他们也遭到毒手，另外查访七兄的下落。就在这阵儿，江建臣的盟兄贾伯熙来到驸马府送信，告诉江建臣，万岁限期在大典前找回玉宝，一切免咎。众人说贼人深藏不露，怎么抓贼啊？贾伯熙来了，五凤楼想起点事儿，想起贵手时留的刀谱拿出来叫他辨认。贾伯熙好才学，很快给翻译过来，最后有三招叫血徒三世写了下来，叫五凤楼江建臣研究。这两个人是干嘛的？武功学到一定程度，举一反三，研究一番很快就明白，但是这个招数必须有特殊弯刀，弯刀就一把。五凤楼说的明白，要给曹玉，自己不能用啊。江建臣照样换了把小刀，一尺二寸长带钩的，命人去打造。贾伯熙走了之后，时间不大，这口短刀拿来了，背后刃薄，带个尖儿。五凤楼拿到手里试了试，挺合适。他把乌龙剑摘下来，叫李明保护，把短刀插在腰间，又把自己包裹打开，找了几件应用东西，急急忙忙出了驸马府。五凤楼、李明谁也没敢多言语，心说：“你们走了，你看。”既然有人给我栽赃陷害，那么就我去找这个贼人。他找到一个破庙，钻了进去，一会儿功夫再出来变样了。怎么？经过易容了，面色漆黑，一步求然，身穿蓝色大衫，衣服里头藏着那把短刀，因为一尺二寸，所以藏在里边不容易被发现。他决心讲这伙阴险毒辣的歹徒杀死。现在二更多天，街上行人很少，下决心搜查全城，可是一连找了十几处，没有发现一丝一毫可疑迹象。就这样又回到破庙，一连七天，即使如此他有些泄气了。这天他正想回破庙休息，突然发现一道黑影唰越过高墙，进了一座非常豪华府邸。哟，江建臣想，哈哈，贼人到底露面了。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

0: 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

0: 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相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

0: 上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0: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两 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2: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0: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更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6: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 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2: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3: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4: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5: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6: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生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7: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方，11度，分标为11号、11号、11号
19: 到16号就不是了，
20: 不适宜。
1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子产品。
19: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两家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贷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2: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3: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4: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2: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5: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8: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城区。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4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今年离境。

0: 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2: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亩万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 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一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3: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4: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要响山呐、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4: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5: 有了。
4: 目之所及有几栋？
5: 目前5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4: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5: 全部在公共地带。
4: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5: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找了。
4: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6: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这里。
4: 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6: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人光腻子的都有人拖了。
0: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亚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在现场的安置点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间搭起了灯，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0: 嗯，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8: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局地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3: 好的，李恩浩。
0: 嗯，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3: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

0: 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1: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0: 5月16号，周鸿祎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1: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两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2: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两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0: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2: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0: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周鸿祎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1: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3: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2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10: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1: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

0: 去年增长了一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 TITO 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齐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2: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宇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2: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3: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2: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1: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齐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2: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1: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4: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100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6: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7: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8: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

0: 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1: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无人机对风很大了不行，它漂移也没法干。
0: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1: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 以您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2: 到16号就不是了。
1: 不适宜，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0: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1: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3: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是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纯声音，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2: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作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0: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9: 这样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10: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种粮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去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这一棒？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11: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12: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13: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4: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思想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这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

0: 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影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3: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事故已经过去了十多天，调查进展怎么样了呢？相关责任又是怎么认定的？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了一番调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四川广安华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向记者介绍，
5: 那这一根绳子是干嘛用的？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绑的秋千绳呢，有可能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荡，正常情况下有可能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荡起来。
6: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5: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4: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5: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示范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4: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6: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5: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
7: 没划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4: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当中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当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8: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标准。但是马柳园这里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4: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现在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但是骑行爱好者们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的赶路，那这样的话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的骑行线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3: 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段。那么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呢？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吉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9: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10: 我也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0: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0: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0: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骑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容融融。
1: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3: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130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1: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4: 觉得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斜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5: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130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6: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室内这一段嘛，机动车又多，然后一直有这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1: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5: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

0: 电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0: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呢，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今天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今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

0: 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与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等，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体育方面，今晚7:35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浙江广厦将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